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面包师傅吴宝存。相信自己，永不放弃，这句话呢是我在2010年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勉励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呢的意涵就是，人要相信自己其实是很难的，然后不放弃呢更难。但是呢，我永远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不论是我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或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困难，我都一直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包含一直到现在它已经变成我的习惯了，也变成了我的公司的文化的 DNA。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8:05，我是郑琴。谢谢太佑，很多朋友们都说那个清水啊、大甲啊、台中市区有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在下雨了，记得把大灯打开。Jenny 坤祥，还有修理玫瑰啊，记得把大灯打开哦。哎，刚刚好多朋友听到那个嗨嗨铃声，都说好有感触哈、哦。嗯。好，来，这个真的啊，就是人的一生啊，这一趟的旅程真的很不容易，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好，那么刚刚你点了一首嗨嗨铃声，嗨嗨铃声啊，那当然我也说啊，这个包括 Studio 啊，嗨嗨铃声啊，拢是我要唱的，要唱的歌。而且呢，你知道我只要那个点那个台语歌哈、啊，就是这两首，后来就有那个朋友说呢，哦，那来开演唱会最好，这个演唱会开那个这两首以后呢，就散场，就再见，拜拜。啊，就只会这两首了哈。不过这个真的就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知道有时候长辈啊，他们就会这你看这几首歌哦，都是一直红到现在。像我们有时候去那个餐厅吃饭呐、啊，然后都会有那种演出啊，或者说有人点歌，都还是会点到这两首歌曲。就是每一个世代哦，好像就算是那么的，从之前197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但你会发现好像有些的好歌它是不断的传唱，有些真的很经典的歌曲它是可以传唱的，对不对？比如说像是民歌，还有我刚刚也看到了一首歌曲啊，因为刚刚就说有在下雨，我就突然想到说，哦，对啊，每一次下雨的时候就有朋友们想要听这首歌曲，就是娃娃的大雨，然后雷声响大家就会说哦打雷了，其实不是，就是歌曲前面的音效。

好，所以呢现在还没有打雷，不过呢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点，就是呢在这个礼拜的周末，尤其山区哦，午后都会有大雷雨哦，大台北地区也是哦。好，所以呢这个礼拜六啊，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尤其这种太平洋高压弱势的大局啊，可能会维持一周，各地都会有下雨的状况，所以这段时间特别注意，尤其呢到山区更要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时速比较慢，落在20，还有国道四号往东的地方，中港系统出口往国道三号的北上匝道有事故在处理。

金志娟娃娃 ，So anyway， 多好！来，现在有些的地方哦，已经在下雨，记得把大灯打开。说到经典歌曲哦，果然有人呢，这个非常的经典。嘉伦，嘉伦想到那个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太经典，我还真的好久也都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哈。嘉伦早安，好那个。哎，对，我刚刚有看到有一个那个我的同学啊，传了一个讯息给我啊，就说呢，现在都有很多啊被诈骗的，应该是说一被盗。

0: 赖被盗啊，就是呢，就是去好像就是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去投票对不对，去投票。好，那么有很多的朋友结果后来呢那个赖被盗、哦、所以呢他提醒说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比如说呢他就讲到说亲戚家的小孩绘画比赛麻烦投票要投几票。就他就说呢通常很多人就是这样去投票之后呢然后就被盗。哇，这其实你知道这个有点难呢、欸、你知道像小朋友他们就是如果他是来真的可是呢因为大家就怕防诈骗嘛所以都没有投。哎，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改变一下啊、哦？不要用这种方法，因为呢，有太多用投票的方式都会被盗哈、哦。所以呢，如果这个有一些的场合在办活动，说要用这种投票的方式，可能必须要想一些的方案啊、哦。因为呢，这种大家的防疫式的那个防诈的观念是有的，不过呢，现在也有发生这个状况啊。对，也有朋友就是呢，后来被盗了以后呢，结果整个 LINE 的资讯全部都没有了，就哭哈、哦。好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哈、哦。好，那个来，那么目前的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在整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在中部路段。大致来说，哎，我看还算是不错。今天礼拜五，哎，还不错。好，来，不过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稍微慢一点点，但是呢，它不至于到严重的塞车，所以朋友们倒是可以放心哈。好，那么就是呢，在行车上面都请朋友们，如果在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都特别注意。不过中部现在啊，是有一些的路段是。有下雨，请您把大灯打开。台74线的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以及武泉西往五峰的方向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来，选培早安，选培欢迎您啊，一起搭乘希望列车。今天是夏令营的最后一天是吗？哎，大家要准备开学了，那个小朋友一定很讨厌郑清姐姐啊，一天到晚都在讲开学，因为呢，我都要大家呢收心哈，好，所以呢，这个如果是同学的话，那个暑假作业，然后开始要分配一下了哈，面对很有压力。好，那么好，以琳说，有关于投票哈，有关于真假，都会先打电话跟单位或朋友确认真假。对，那是以琳，你真的就是很小心，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啊太麻烦就不要哦。所以真的有时候办活动也需要去考虑到好多层层面面的，对不对哈？好，来 ，Vivian 早安，好来啊，真的、啊、那个。好 ,Vivian 说我刚刚的国语齁又讲台语，然后呢他说我图画比赛听成是挖鼻屎比赛。有这么糟糕吗？真的是哦 ,Vivian。呵啦，国语台语齁，好，那个我下次再讲清楚一点，但是好像有点难齁，那个台语有点难。Tony 早安。好，来，那个还有厂员说什么，厂员说在那个北区，在台中市区的北区，这里就是天色比较昏暗，雨还没有下来。OK， 好，谢谢你啊。不过呢，大家还是要把那个整个行车上面啊，包括了尤其在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如果可以的话，检查一下自己的挡风玻璃啦、雨刷啦，比如说呢，要把它清干净啊，或是雨刷有没有要换，有没有要汰换，都特别的去注意。这几天上山，若你有规划山区的行程，也要特别的小心喽。好，那么是不是先延缓一下？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还有武泉西到雾峰，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特别注意了。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国道路况爆火力在。好嘞，今天是太原呢，我们来邀请到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
2: 那在播报今天的路况之前呢，先跟各位播报两个事故的讯息、
0: 嗯。
2: 那首先呢，在国三北上的古坑系统出口，在往台78线的这边呢，出口这里有一件

0: 一小客自撞的一个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有经过的话呢，请多加留意一下。
1: 嗯哼。
0: 另外呢，在国道四号东向的台中系统出口这边呢，在匝道的外侧，这里有一台小货

0: 系统这边呢，目前的车速会稍微比较慢一些，大概剩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
1: 嗯，
0: 那目前的车速呢都还算顺畅。
1: 是。
0: 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呢，在外侧车道往台74的快关出口这边呢，目前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如果有经过这几个路段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请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今天有几件施工和各位先提醒一下。那今天在国一南向的116到120这边呢，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121到124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的清洁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向的 136.9 到 136.3 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
1: 嗯哼。
0: 那会进行排水孔清理的一个施工。
1: 是。
0: 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214到212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进行路面清洁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266到264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护栏的一个修复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东向 15K 到 26K，在隧道路段这边呢，今天会轮流封闭内外侧车道，那会进行隧道的墙面的保养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呢，在国道6号的西向 29.6 到 27.4 在埔里隧道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墙壁的裂缝灌注的一个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如果有经过以上这些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另外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呢，在早上的时候呢，在部分地区有在下雨的情况。
1: 嗯。
0: 那稍早在大甲到清水这个路段呢，也有在下雨的情形。所以如果经过下雨的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也请记得开启大灯，那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避免因为打滑而发生意外。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哦，如果说有经过到有下雨的地方，记得把大灯打开哦。好，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以及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嘉伦列瓜来啊，好，嘉伦跟我讲说呢，他还是那个 LINE 被盗啊。其实呢，我之前也看到那个有些朋友告诉我说呢，就是那个投票嘛哈，投票后来那个去点选之后，那个 LINE 也被盗，结果嘉伦也是呢，在这几天也是被盗。他说呢，他非常的愿意跟大家说，如果被盗的话啊，一定要报警，因为他就是找警察协助，所以他特别谢谢大甲派出所的警员们，谢谢你们啊，因为听说呢蛮厉害的，后来就把他抢回来，抢了一些资讯回来哈、啊，那个应该呢就处理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你知道赖的资讯不见，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好，不过呢，透过了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把它抢回来之后，但是你说还会不会有一些的遗漏，仍然会有，所以是很麻烦的，对不对哈？好，不过呢，嘉伦说非常谢谢大甲派出所的员警啊，你知道其实呢，员警每一天他处理的事情多，很杂，很多事情，但是每一件几乎都是为民在服务的啊。好，非常谢谢嘉伦的分享，那么当然也希望我们自己在使用一些包括还有一些资讯的话格外的注意，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人民保姆，我们的员警们哦。

皮蛋王说呢，他就是大甲派出所的志工队的分队长。哎，所以呢，那个皮蛋王，那就帮我们转达喽，帮我们听众朋友转达喽，哈，谢谢他们了。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以及五泉溪，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有朋友们说呢，听了滚滚红尘就想到了浪迹天涯。不过呢，我们因为是也是陈淑华，但是我播的另外一个版本是李翊君的版本。好，来8:26，停留频道 FM94.5，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祝福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哎，这也是我的那个粉专哈、哦，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啊、哦，大家可以加入啊、哦。

很会哦。陈梅说哦，那个听了滚滚红尘浪迹天涯，他说呢，我们是不是也该有得意的笑？李丽芬的版本，不过呢，待会儿听新闻啊，新闻过后我们再来播。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潭子往彰化的方向，以及五泉溪往五峰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特别的注意喽。好，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当中，省道台61线的南下，过了大安二路旁，这个路灯剩下一根电杆垂着。快要那个一根电线垂着哈，快要那个掉下来了，摇摇欲坠，非常的危险，在大安二路段西滨南下路段。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7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食用红色7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7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3: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7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2: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7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7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5: 本原则在1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经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6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4: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

0: 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组件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以降低美国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目前中国在这个产业居于主导地位。此外，川普去年取消了价值$800以下包裹的最低进口免税门槛，理由是这类低价值的交易遭用于规避关税并走私毒品。美国国际贸易法庭裁定这项措施合法，川普在社群媒体形容这是一场重大的胜利。看似普通的腰果，竟是运毒集团用来掩人耳目的毒品海洛因。云林县刑警大队等单位成功瓦解以吴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全案14人均提起公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2: 为了躲避警方查缉，这个集团不断翻新运毒手法，除了安排成员前往柬埔寨以人体藏毒方式将海洛因运回台湾外，更利用国际邮寄包裹夹带毒品入境，甚至将海洛因伪装成一颗颗的腰果，企图以食品外观鱼目混珠躲避查缉。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3: 陆续在云林县、苗栗县及彰化县等地破获以吴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共14人，其中本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情资，贩毒集团欲以腰果包装混充邮寄包裹走私入台。
2: 警方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情资搜爆及溯源侦查，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全力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6: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5: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6: 免费的。
5: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6: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7: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8: 8:38，阿华师来喽！阿华师早安，还有瑞璇、明瑜，欢迎你们哦！哦，那个 Linda 你也很厉害哦。刚刚我们在新闻之前不是在讲到说，从那个嘉伦点播那个《滚滚红尘》嘛，后来就有朋友就开始哦，接下来就是《浪迹天涯》，然后呢，那个陈美仪就说呢，哎，接下来呢，那个之后是不是可以得意的笑？哎，对哈、哦，好像越走越开哈、哦。

后来那个琳达就说，哎，得意的笑完之后就可以潇洒走一回。哇，你们好会接哦，你看就是这样的，不要内耗，对不对？就潇洒的走一回啊，你们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好了，我们就来听得意的笑哈，这是李丽芬所唱的。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德芳南路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以及五权西往雾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

这些歌曲都好经典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李丽芬的得意的笑啊，这个潇洒走一回，朋友们既然点了就把它播下去嘛，就是一连串，好像呢也是我们在那个整个人生的旅程当中，有没有哈，滚滚红尘浪迹天涯，得意的笑结果潇洒的走一回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五泉溪，五泉溪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瑞婷，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龙哥很喜欢孟庭苇哈，所以呢，他就说呢，孟庭苇一首就是《往天涯的尽头单飞》。但是我跟你讲，龙哥，我只有找到我们的音库里面是郑华娟的版本啊，待会再补一首那个孟庭苇的歌给你，好不好？哈，周五嘛，星期五嘛，大家开心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五泉溪，五泉溪往雾峰，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台61线的南下144.1大安路段的路灯灯罩快要掉下。

0: 也是好回忆的一首歌。
1: 彩虹，
0: 郑华娟作词作曲演唱，往天涯尽头单飞，好听哦。好，来台74线五泉溪，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开远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哎呦，又来打雷，刚刚呢有一首打雷的是娃娃的大雨，不过呢这个是孟庭苇，记得哦，虽然单飞了，冬季还是要来台北看雨啊，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其实呢，这是另外一个重新编曲的版本哈。祝福淑美啊，上琪的妈妈淑美，祝福你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还有谁？那个美芝是不是？美芝啊，美芝姐，今天也是生日吗？祝福你生日快乐哦！八月份的生日啊，员外早安，员外。还有幻龙今天休假哦，幻龙、美惠，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大甲虫。来直播的密码，一起来要大家健康平安哦，健康平安很重要，好不好哈？也祝福寿星哦，生日快乐，淑美啊，还有美芝啊，新年快乐哦！来来来来，尊比贺啊，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台61线的南下144.1大安路段的路灯那个灯罩快要掉下来了，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了啊！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快关路段出口处外侧呢是有帆布掉落，西滨的南下149.4靠近清水外侧靠护栏。整圈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啊，这是呢在西滨的南下149.4靠近清水是有轮胎皮哦。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

0: 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0: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0: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别忘记了，就是在今天哦，时间到今天为止，8月14号前只要上传完毕啊，所以呢，赶快能够在下班之前啊，那么这次征才是用线上应征，所以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好，那么要连接到不需具有公务人员的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啊，这是我们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好的，欢迎大家呢能够把握时间哦，就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啦，来准备9点钟对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IC Ball 冰球乐团。
3: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5: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6: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警广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7: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8.1公里过机场系统故障的小客车已经没有看见了。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67.4公里在龙潭前中线车道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有落石。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

0: 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八寸或十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1: 跟着种子去旅行，
2: 9:04，我是郑晴。好，来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快关出口外侧是有帆布掉落。那么在行车上面呢，国道1号的部分中部路段大致来说呢都还算是 OK 了。好，不过呢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其实也还消化的蛮不错的哦。湖口到新竹往南，现在时速已经可以到60。那北上的话，就是竹北这一段哈，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还好还好啊。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哦。原来焕龙还有家人，包括了秀玲、雨欣都来了啊、哦，欢迎你们哦！还有那个祝福，我发现很多朋友们都是在8月中旬。生日，像叮当，叮当今天也生日哈，刚好我今天播了比较多首的那个跟生日快乐歌有关的歌曲，你们都有听到了啊。好，祝福你们啊，祝福你们家父。我们很多人都现在早上是上班，可是对有些朋友们来说是他们的下班时间，家父今天下班了，现在已经下班了哈。好，下班愉快啊。好，那么其他的朋友们是上班愉快，国宾啊，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那么当然呢也希望朋友们啊，如果说呢您出门在外，车子啊如果有那个收音机，记得把它转到 FM94.5 中部的路况啊，中部的路段呢我们都会持续的跟朋友们一起的来提供。当然如果说您走在路上发现有些的路况好像呢补充上面是需要靠您啦啊，有些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视线的死角，比如说像监视系统啊，它会有一些视线的死角，那就需要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能够帮我们补充啊，或者是有些的路段呢它本来有交通障碍，它排除了，也都需要大家呢来帮帮忙，可以让我们的资讯更完整，可以让很多的驾驶朋友更安心。好，谢谢雅欣，好，更安心。好，那么谢谢雅欣，大家都一起啊，当我们的路况小天使啊，一起提供。好，文姬也欢迎你喽。好，宗平看到了，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蔡姨啊，蔡姨啊，我挂丢利亚了哈，来呀、啊、来呀、啊、哈、哦，你是今天差不多这个时间差不多哈、哦，好，欢迎你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台74线五泉溪这一段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等一下呢在歌曲完之后，我想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讲到健康哦，台湾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你知道每5人就有一位长者，这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对不对啊？不过呢这个行动力老化这件事情啊，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已经不如之前。像我昨天才听到我一个同事跟我讲说，因为他之前在打球嘛，刚开始每天很认真很认真，而且呢那个整个体力整个恢复起来，后来就是因为手受伤就休息了很久。你知道他说他休息了快要1年没有打了以后，结果再去打的时候就体力差很多。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彼此鼓励，就说对呀、其实呢那个运动哦，不管你是几岁，包括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年轻族群，如果说呢一直常常就是宅在家里面，或者是一直在上网没有去动一动，其实很快也就会老化。那个老化已经不是说年长者的专利给压力那个，如果说我们今天一直让这个身体不动不动不动都是不动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活络起来，他也很快就会老化了。所以很多人还以为行动力衰退是年老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事实上人体的行动机能40岁就开始

逐年下滑。诶，所以你看40岁还是很年轻诶。好，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整个年纪即便是20-30岁啊不动啊，很快的也会老化下去。所以行动力老化它并不是一个好像呢一气之间的事情，它是慢慢慢慢的累积的。好，所以呢如果都没有在动的话哦，一定呢要想办法动一下，至少呢能够站就先不要坐着，能够走嘿，那就动起来。好，所以呢什么时候是行动老化，几岁开始，待会儿跟朋友们分享。年轻

0: 悔。
1: 秋风则吕觉安的年轻有为，来台一线的地方清水中山路，这里呢封闭了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特别注意咯。好，台一线的双向161到163清水中山路封闭内侧在进行工程啊，特别注意。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快关出口处之前有说，这里呢是有帆布掉落在这地方，还有西滨149南下路段靠近清水外侧啊，靠护栏有一个整圈的轮胎皮掉落。

络哈，爱塞里爱注意哦。其实呢，今天星期五感觉上哦，好像连路况都很轻松哦，啊，整个行车速度呢都还蛮正常的，消化的也很快，太棒了，大家继续的维持。好，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呢，现在这个超高龄的社会啊，每五个人就有一位是长者。那如果说呢，我们年轻人。你看我们自称自己的年轻人啊，年轻人都不动都不运动啊，没有行动力的话，我们也很快就成为第二个第三个五个人当中的第二个第三个的长者。根据研究，人体的行动机能40岁左右会开始逐渐变化，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容易察觉。好，直到我们就上下楼梯蹲起来站起来步行比较长的距离的时候，就会开始哦，怎么这么不利落啊。好，好，所以呢开始会觉得体力不足，就像我刚刚讲说，我们昨天同事跟我讲说，一年大概快一年的时候没有打球，哇，整个呢好像整个活力呢都没了啊！就打起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哇，体力差很多。好，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没有习惯去一直在动的时候啊，可能在整个身体的机能就开始慢慢的退化，它就是逐渐逐渐的，它不是呢好像一夕之间马上变好或是变不好哈、啊。好，那么是逐渐是悄悄的在改变哦。好，那么所以呢现在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啊，其实去年就已经进入了，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 20%， 所以长寿已经是成为全民共同要面对的一个新的常态。真正的决定的生活的品质才是关键，它不是说我活得久，活得久没有品质，它可能还是很辛苦。所以呢要活得久又有好的品质，跟行动力就有很大的关系，能不能维持一个好的行动力。好，所以呢健康老化它不是退休之后才需要思考，而是呢它需要长期投资。40岁以上，甚至我都觉得现在的一些国小基本的教育就要开始有那个概念，因为就是那个超高龄的社会嘛，孩子们如果从小到大他在饮食上面健康上面就已经有这个概念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的那个Debra 他就有时候啊，他看到我们在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啊，他也还会把学校所学的讲出来，就说哎，这个东西怎么样，那个没有营养啊什么什么，我就发现哎，不错啊，学校好像呢他们在挑选一些课程的时候有讲到一些些，但是怎么去执行就很重要。如果说呢大人没有正确的回应，或者是呢随便说啊那个青菜那个是血的啦没关系啦怎么样，孩子可能久了以后他也会在原生家庭养成行为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因此他也会决定他未来的生活的机能，好，他们要怎么去选择。所以我都觉得当孩子在跟我们分享某些的东西的时候，哇，大人的回忆好重要哦，都是在一个机会的教育里面哦，所以我都会觉得说包括了怎么去照顾也都是要从小教育开始，怎么样去能够去照顾家中也许需要照顾的人，或是包括了在社会社区里面，我们会常看到我们也都会在想说推广一个友善社区的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友善社区一定会有小孩子啊，一定会有那种不同世代的人，可是呢如果说当社会的氛围它会有一个照顾同理包容，甚至呢怎么样去知道一个基本的一个照顾的概念跟常识，那会不会整个社区的社区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大的环境，社会的环境，甚至整个国家在整个照顾或者是我们的身体的机能行动力上面就会更进步了哈。好，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你我啊，我也是啊，当我每次在跟大家分享，不要以为我做得很好，没啊，没有啊就是呢在提醒，互相提醒，就像我跟大家每天都在讲说你喝水了没，你的水量多少，这也在提醒我自己啊。好，那么台湾呢超高龄社会已经到了嘛，好，所以呢健康老化要怎么样健康的变老，那当然就要动起来咯。好，那么有些的人呢、啊、可能会发现行动力有一点点变化，比如说软组织的灵活度下降，上下楼梯捡东西已经开始吃力了，软组织灵活度开始下降，或者是呢骨质流失加速，你知道40岁以后啊，那个骨密度就会逐年递减，所以行动的基础稳固就会受到挑战，还有肌肉流失，若缺乏了规律的运动习惯，充足的营养，中高龄的族群肌肉流失的速度就会比较快哦。好，那么这就会影响到了行走的续航力跟日常活动的能力。好，所以呢当我们可能在上下楼梯举步维艰啊，沙发马桶起身很吃力，都需要靠手

开始借力，或者是呢行动不灵活了，常常已经跟不上家人的节奏。你看我已经讲了三个了，对不对？还有呢，运动、走路、走远路的续航力明显下降，隔天行动感到沉重，这第四个咯。以及呢，担心

坎，感觉已经不如以往的稳定，必须要放慢速度扶着周边的物品。这第六个，如果这六个来想想看你中了哪几个。有些朋友说每一个都中惨了，六个都中，好，那就大家一起来运动咯。好，所以呢那个骨科医师吴凯文他就说，其实呢就是我们当我们的行动力开始的变化，它是渐进式的，它是逐渐累积的。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及早的发现。你看像我们刚刚在讲到那六个，六个已经行动了，举步呢不再有力了，上下楼梯都需要辅助了，或者是呢行动不灵活，出门跟不上节奏了，人家那个已经在前面不要走了几个路口，我们可能还在后面是等一下等一下。尤其那个参加马拉松跑步的时候啊，我就也很明显感受到，之前去参加书跑，我就发现那个比如说跟朋友一起一群年轻人，他们已经 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们还在后面那边慢慢散步。就会觉得跑一下，然后旁边的人会说跑起来跑起来，我们跑了两三步就还跑不动了哈。好，所以呢我们的那个马拉松女神，我突然想到了孟娜哈，马拉松女神就是太厉害了哈。才刚讲完您就来打招呼哈。好好好，来，这个就是呢常常有在运动有在跑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行动力又非常的好。好，所以呢我们就是真的要提醒啊，不是把自己当成年纪到了才开始检查我们的日常活动，而是呢如果今天比如啊你有玩哈，有玩是什么有缘啊哈，你有玩哈，有玩还有听到正经的恭维啊，刚好恭到行动力代表是什么呢，代表你爱动起来啊哈，第二一起动起来，我们才会不焦虑，好不好？好，让我们的行动灵活，让我们六个变三个，变两个，变一个。所以呢，要怎么样？要规律运动，均衡的饮食，还有呢，定期健康检查也很重要啦哈。然后呢，还有一些的是优质的蛋白质，这也很重要。OK， 好，所以呢，祝福大家喽！除了行车平安，身体也要健康，要有行动力哦，动起来，动起来，好不好？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哈，台74线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有稍微慢了一点点，这里的行车速度啊，大概落在40，不过比刚刚好很多。现在台74线中章几乎大部分都恢复了正常了，只剩下了五泉溪这一段往雾峰的方向。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行车速度也是慢的。昆仪民福还有五恩呢，对哦，五恩不是五丸哦，呵呵呵，来来小云谢谢哈，有缘呐哈，五恩呐。孟娜说她每天都跑10公里哦，哇，10公里耶，也就是从中清跑到五泉溪呢，对吧哈，中清174嘛。好，那我是用路况来比喻了哈。真的你就跑到那个五泉溪耶哈，10公里哈。所以啊，孟娜为什么叫马拉松女神？就是安呢。

有个性的池修所唱的根本不是我对手。有没有那个有些啊，那个我就常那个举那个孟娜的例子，他如果在跑步跑跑跑跑跑跑，对我们这种没有在有行动力的人，他一定会说根本就不是我对手。因为他每天跑十分，不是十分钟啊，跑十公里啊。对呀、啊，真的，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行车速度是慢的；国三的南下186，龙井到和美内侧车道绿色塑胶点。

Messed Up， 这是呢文慧如秋风子的歌，蛮好听的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中市的朝马路红洋桥往环中路的地方，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还有呢，在朝马路，朝马路刚刚讲过了，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所以呢。

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好，那么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这里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格外注意行车安全。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待会儿9:30我们要来听新闻，欢迎朋友们常常只要是开车，我们的频道就锁定在警广 FM94.5 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增加到 2.7 万人。新冠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9月底到10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及疫苗，以因应校园9月初开学。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2: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因美股、晶片股和记忆体族群劲扬，标普500创新高，台股开盘走坚，早盘最高达到46402点，上涨了381点，全网台积电整理首平盘2435元。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七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报道。
4: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星说，
5: 将陈显成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电查购毒品，并用民事烟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4: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

0: 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迎接应先做流星雨，屏东县政府明天晚间将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报道。
2: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季，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应先做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3: 屏东追星季，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我们是放在满洲。
2: 2026年应先做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八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应先做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应先做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气温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6: 那一颗是
5: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7: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实际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袖布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吃够才会秋到，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地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夹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到，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5: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9点38分，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车道有施工工程啊，调拨内向车道，对向的内车道呢，在进行这个双向的通行。好，这是呢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因为有施工封闭，调拨对向的内车道，在内线的

0: 这个单线双向通行。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一样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台中是有一些的路段都有进行工程，包括了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还有崇德路往丰原太原路前，中清路往市区敦化路这沿线路段啊都是有工程，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2: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慈龙街有工程哦，爱这里哦。后来现在整个路况啊，大致来说都恢复的正常，还不错了哦。中平略刮来啊哈，单景顾啊，对不哈？来，这首是陈雷的《无言的牵挂》。

9:45，莱慕奇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好，刚刚这首歌是陈雷的《UN 的牵挂》，这是中频哦，你爱听爱瓜哈、哦、啊，那个谁，那个大甲虫还在不在？大甲虫，你的歌也来了。好，那个大家都久等了哈。那么今天呢，其实呢有很多朋友点了很多歌曲啊、哦，都是好经典。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子文说过了，王田就开始塞。来，那个子文，您是在南下还是北上？帮我看一下。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来看到了是南下路段，对不对？王田路段，王田啊、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现在在整个行车的速度来说呢，是稍微慢了一些啊，大概就是40公里左右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王田路段，特别注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啊？如果呢，朋友们在王田这里也帮我们看一下哈、啊，大概就是40到60公里不等啊。好，来谢谢子文的提醒哦，方可基基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啊，就是呢黄大军方季韦的《想你想到梦里头》。

0: 想你想到梦里头，也是朋友们想要听的歌曲，太经典太经典了哈。好，来子文，谢谢你啊。说王田一路往南，车流量的非常的大，刚刚40到60，结果呢听了想你想到梦里头之后呢，没想到我刚刚看一下路网图，哎呦，20以下，走走停停，这里有什么特别状况吗？如果朋友们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王田路段，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样特别的讯息啊，要提供给大家，因为王田这里已经严重塞车20以下。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时间到今天为止哦，我们那个在特别的提供给大家的一个讯息啊，就是呢我们的职务代理人的应征到14号为止。不过呢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那个广播收听如果品质不佳，对不对？好，其实我要播的是这个。好，所以呢我们注意听哦，如果今天呢、你还有机会赶快来应征我们职务代理人的话呢，记得赶快认真的收听现在这个插播。我刚刚其实应该要播这个了，结果呢那个可能网速跑得太慢了，结果就跑到这个了。好好，来来，没关系，现在再一次哦，再一次哦。
2: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0: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2: 本次要征求的是
0: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2: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0: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2: 本次征才采

0: 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1: 耶、就是呢，在今天呢，今天8月14号之前要把它那个上传完毕啊。好，所以呢，这个大家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以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要具备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啊。好，所以呢，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啊。那么我们的职务代理人现在目前节目组正在征询职务代理人一名。好啦，来9点55分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我们没有接获到有什么特别的状况，不过呢刚刚20以下的速度现在又可以慢慢滑20公里左右啊。那么不晓得这里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啊？那么时速大概就是留在20左右，要走走停停，走走停停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72，我们刚刚看到了在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72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爱社里爱助理立功很好，很好，感谢你喽。那么在台中市的青海路、文心路啊，这沿线路段，还有呢五权西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大致来说都还好。不过呢，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哈、啊，所以呢，都要请您，如果大家在行经这些工程的话呢，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其他路况再麻烦。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正请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哦，明天早上不见了，后天早上也不见了，要接下来周休二日了。大家好好休息，接下来就是迎接星期一早上的星期一啊，所以呢别忘了星期一早上7点到10点钟我们再继续搭乘希望列车，下礼拜一见，拜拜。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28.5公里环北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2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15.3公里在燕巢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的落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

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三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礼拜五拜五的轻松酒店，我是桂谦。好，上班时间呢，有些路段拥塞的情况，慢慢的随着上班时间过去，车流也越来越顺了，包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的情况还持续，但是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边车子有开始多起来的趋势。那往南原本呢，在王田到彰化之间间歇性车多状况，感觉车速越来越快了，这个有下滑的一个趋势跟迹象，那先前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车多。好，目前感觉车多的情况有比较疏解消化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原本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封闭施工后方有塞车，那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已经状况解除了，没有塞车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172公里，在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的那一侧有两部车事故，也在大概5分钟前接获到事故排除的好消息。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22.2公里啊，这是要往雾峰的方向，是过了潭子系统，已经来到松竹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要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一下。在台74线东向22.2公里，大概来到松竹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风力会慢慢逐渐的增强，所以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又开始会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而且局部地区哦，这雨会下得蛮大的。好，这个雨势呢会突然之间就来了，而且来得又快又急哦，尤其在南部地区下雨也会比较持续跟明显。那至于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则是多云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北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有大雨发生几率，所以如果是下午要出门的朋友也要留意整个天气的变化状况哦。好，气象署上午也针对了双北、彰化跟台东有4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哦，这个天气高温炎热，中午前后呢，在新北市、彰化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台北市是黄色灯号，要请大家注意哦，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就减少咯哦，然后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哦。然后觉得时间过好快，今天是8月14号，诶，八月份好快，快过一半了，也就是说等于剩下大概半个月的时间，这个暑假就要结束了，有没有觉得好像过得很快的感觉呢？好，今天礼拜五感觉心情上比较轻松一点，六日很多人是放假的，我们今天还是要打起精神把今天好好的过好，来，心仪所演唱的歌曲，这好久没有听到的歌，坎巴德。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世俊，是一名职业律师。从事律师职务最有挑战性的地方，在于每个承办的个案都是来自各方领域的当事人真实而深刻的人生经历。与当事人面谈的过程中，常常可以发现眼前的法律争议可能涉及的是当事人的退休金请求、损害赔偿的追讨、财产权的归属、家庭内权利义务的酌定、公司行号间的商业纠纷，乃至于刑事案件当事人各项权利的维护等等。也因此，每个法律决策间往往都带有当事人生命历程的重量，在案件中踏出的每一步、每一个法律主张都值得审慎斟酌。面对这样的职业特性，我的工作之道在于任何时刻都要做最好的准备，同时也都要有最坏的打算，如此方能弹性而灵活地去因应整个变化莫测的诉讼过程，并给予当事人适切的法律建议。期许自己能带着同理、热情与坚持到底的态度，陪每一位当事人走过人生困难的关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我觉得律师啊，真的要处理很多事情，很多人跟人之间啊的一些纠纷，然后也要保护每一位当事人的这些权益哦。我觉得有时候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那个往往有很多情绪是需要先被处理的哈。刚听到这个吕世俊律师在讲的时候，就哇，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好，所以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一样啦。我们做很多事情，有时候情绪是需要先被接住，才有办法处理后面的事情，才能把后面事情处理好哦，要不然就会越搅越乱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车流稍微大一些。那南下的部分，大概湖口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状况。再往南的话，目前大概彰化系统过后到彰化也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形，速度比较缓慢。那另外，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174公里啊，这个是在北上过沙鹿之后，还没有到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有角铁掉落，经过要小心了。那么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在东向指标大概4到5公里，也就从高铁到永春东这一段哦，目前往雾峰方向，沿途有车多，速度缓慢。那另外台74线哦，在指标15公里，也就是大雅系统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有排队的情况。那还有在台74线原本东向往雾峰，指标22.2公里，在松竹这里，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在刚刚已经接过到排除了。好，另外呢，在市区道路部分哦，这个是在高铁哦，在乌日高铁这里，包含高铁东路、高铁路要往台74线哦。那现在由高铁5路要进入台74线东向的入口匝道，现在车多哦。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中彰这个路段拥塞的关系，车多的关系，所以连带影响了好高铁东向的入口匝道，现在是回堵到平面道路的高铁5路了哦。好，所以要请朋友们在这里要耐心等候一下下了。那此外呢，在台中市有几个工程持续进行，包含在五权西路往文兴路，在靠近黎明路的外侧有工程；复兴路往东兴路过文兴南路外侧人行道施工；中清路往市区靠近敦化路外侧施工；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也有工程；而中科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分别都有施工工程进行。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不过现在这几个施工车流都正常。那么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了慈龙街外侧施工封闭哦，所以利用单线双向通行。好，目前车流还好，都还算正常。好，刚刚我们提到说台74线哦，东向22.2公里的地方，这个是在东向要往雾峰方向哦，在松竹这里，之前朋友说的这个轮胎掉落情况，刚刚有回报说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又有朋友再次提供，所以可能是不是新的啊？大型轮胎皮掉落在中外侧，然后有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路间，所以有可能啊，这个状况是新的。好，这个跟刚刚提到的排除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啊。好，所以还是要请朋友们来到这里要多加小心注意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等一下。好。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捕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受到通膨缓解以及科技类股提振啊，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礼拜四全面都收红。那标准普尔500指数呢，则是创了新高。而亚洲股市礼拜五也持续狂欢哦。韩国股价呢上涨将近 3%， 而日经股价则上涨超过1200点，站上69000点。而台股则在南亚

科华邦电这些记忆体持续上扬的情况之下，指数开盘上涨了82.33点，以46,103.81点开出。在 IC 设计、AI、矽制材、低轨卫星等电子类股同步走扬，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

0: 3点，成交金额是1291亿。而在日经股价指数部分，则是上涨了554点哦，比起先前上涨1200点，其实收敛非常多。那目前大盘的指数是68863点。至于在韩国综合指数，则上涨了61.11点，指数来到6874.45点。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138点，指数来到2525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66点，指数来到3930.6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酷所演唱的歌曲《你的电话》。好，我们路况中心都有在等大家的电话哈。这个有时候报路况会不会觉得拍谁哈？哎，真的，我觉得搞不好有些人因为害羞不敢报路况哎哈。好，我们这个路况服务中心的这个接线人员呢，都会很亲切的啦哈。有时候因为路况比较多，难免可能会稍微挤一点点，但是也会引导大家，希望可以把路况说得更清楚一点哈。所以欢迎大家有路况就通报警广，不要拍谁哈。好，电话0800000123，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过来。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部分哦，现在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目前大概是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这边有一点点车多。然后再来国一南下部分，从湖口服务区开始，一路到了竹北，间歇性车多的情况。然后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呢，因为受到内侧施工影响，后方有塞车、有堵车的状况。然后国一南下哦，则是过彰化系统到彰化，目前也是车多哦，特别是要从国一南下彰化出口下去的这个情况哦，这边堵得比较严重，所以呢就会延伸到了主线外侧，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啊。希望要从彰化出口下去朋友提早的靠外侧车道排队哦，这在国一南下的部分。那另外呢，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的部分，目前东向往雾峰方向，在高铁到永春东，目前这一段哦，指标4到5公里都车多，然后整个车阵就回堵到了平面道路哦。所以目前高铁东路、高铁路呢，还有高铁五路要进入台74线东向的高铁入口匝道，都有排队的情况，希望大家耐心等候一下。那此外呢，台74线东向 22.2 公里往雾峰来到松竹，中外侧有大型轮胎皮散落的情况，然后抛锚车目前停放在外侧路间，在等待脱掉处理啊。那还有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74公里，这个是过沙鹿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角铁掉落情形，有路况的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来送上邱士林所演唱的歌曲《虾米虾米》，等一下来关心十点半警广5分钟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新型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3: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2: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十分钟平均达 6.29 分。此外，有近六成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从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依晨报道。
4: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5: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子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4: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景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心心相印，邀民众一起爱发光。十只爱之月老熊现身西北，只要互动搜集任务，就能解锁限量七夕传情深情卡片。记者魏金宁报道。
6: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 Bobo 爱发光即日起到23号浪漫展开。今年活动以光、泡泡、情感为核心概念，规划四大亮点装置，西竹围、西市场跟四大月老庙都有艺术装置，更将七夕浪漫氛围带进西北地区，推出心心相印爱之月老熊互动搜集任务。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7: 在西北地区一共有10只的爱之月老熊，那民众呢

0: 可以到新文化中心、萧龙文化园区，还有在地共同响应的店家，进行你的月老熊的一个收集任务。民众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深井卡片，留下专属你的七夕记忆。
1: 文化局表示，民众只要使用手机轻触装置的基座，就可以完成感应打卡，在地图上拼出完整爱心，透过实际走访跟线上互动的结合，让民众在寻熊过程中认识西北，发现城市不同角落的美好，留下属于自己的七夕回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郑杰仁郑预报员告诉大家。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环境的西南风逐渐增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也已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时间相对也比较持续且明显，而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相对而言雨势来得会比较急又快一些，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到了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风偏强，新北、新竹沿海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后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良、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尽量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持续朝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且距离我们超过3000公里，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李一晨编辑的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5: 那一颗是
4: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6: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时序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袖布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妈就会用台语说着假球假秋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妈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4: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7: 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的

车况大上都已经疏解，包含在大雅系统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原本这个匝道的部分有车多，现在也已经疏解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往南的话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啊。好，刚刚才说国一北上这个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这个车多已经慢慢疏解就没有，现在还是出现了车多状况。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原本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多的情况啊，现在已经疏解了，大概剩下国一南下彰化出口可能还有一点点车多而已啊。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指标 22.2 公里，也就过了松竹之后，这边中外侧有大型的轮胎皮哦，大块轮胎皮掉落在中外侧车道上，那碰撞车停放在外侧路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经过小心了。至于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先前东向哦，指标 4.5 公里，从高铁到南屯一车多的情况，我从路网图上面看这边好像是正常，路况正常，车流是正常的情况啊。好，先前还因为这边车多的关系也造成台74线东向往雾峰，那么从高铁入口匝道上来上不来回堵到平面道路的情况，那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好像都正常了。好，当然有后续也麻烦朋友们再帮我们做确认更正一下啊。电话是 0800-000-123， 再麻烦大家哦。好，来回味一下陈奕龙所演唱的歌曲《男儿飘别的心情》。好像有点不太准哦，这个音啊，《男儿飘别的心情》。

0: 哇，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没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500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呢，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是越来越明显啊，这个回堵的车阵越来越长啊，要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因应。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大雅溪。

系统哦，在台74线大系统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还是有点车多的。台74线东向 22.2 公里哦，这个是要往雾峰的方向，大概是过了松竹，刚过松竹的地方，中外侧有大型轮胎皮掉落的情况，然后有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路间哦。不过这从接货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好，可能应该已经顺利排除了，因为没有后续，所以可能已经排除了。好，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都销。来送上陈慧琳所演唱的歌曲《三秒钟》。

好久不见的陈慧琳，那么这也是好久以前的歌曲《三秒钟》。暑假剩下大概是半个月的时间哦，但这半个月当中还是有很多活动，大家可以去参与，好好把握住暑假哦。那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呢，这是每一年大概在暑假结束前夕的一个大型活动哦。那今年是在8月22号到24号，还是在土牛运动公园。

公园这边登场，那活动当然集结了热气球升空体验、音乐晚会、烟火跟光雕秀哦。那今年则是首度有推出了丰原火车站，直达土牛国小的免费接驳服务。那么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利用了哦。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免费接驳路线之外，而且有搭配石冈东市区域循环的接驳，以及14条公车路线呢、哦。串联会场跟周边重要的节点，所以也呼吁大家可以做点功课，多多利用大众运输跟接驳的服务哦。那这个台中市政府说呢，因应外地游客交通的需求，所以今年第一次啊，规划了从丰原火车站直达土牛国小的免费接驳服务。那大家可以利用台铁啊，那么搭火车到丰原火车站之后，那么只要走几步路。到邻近的丰原转运站第六月台，那么就可以搭乘接驳专车直达土牛国小的接驳站，然后再前往会场哦。那今年的这个停车的部分跟接驳的部分呢，石冈区也特别提到说，这个会强化自己开车的哈，停在外围停车，然后再利用接驳的方式进来，包含东势河滨公园到土牛国小的接驳路线，每天清晨从4点就开始了哦，那么一直到上午的8点，下午是2点到晚上8点都有提供服务哦。好，那所以大家可以把车子停在东势的河滨公园周边停车场，然后再转搭免费的接驳车前往会场哦。那另外呢，活动期间当然在8月22号到8月24号嘛，哦，从早上的3点就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时间蛮长的。那这段时间呢，这个土牛运动公园周边会实施交通管制，国校巷划设行人徒步区，丰势路一向呢，则配合现场交通管制动线单线的一个管制哦。这个都希望大家要参与活动的时候，要多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活动讯息了。那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1号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区到竹北依旧还是车流大，速度是比较慢的情况。那南下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呢，这边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那此外呢，在其他的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目前看起来，诶，没有说都维持顺畅好走，诶，大概在国道1号的斗南到云林系统之间哦，目前双向都有出现车多的情况。我现在看到南下的部分哦，哇，这个定点的非常非常严重。好，在南下这里好像似乎靠近云林系统的地方，这边好像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整个车多回堵定点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然后接近云林系统的地方，哦，这边好像有事故发生，所以造成了严重塞车，车多回堵定点到斗南交流道哦。好，有更详细的状况，欢迎朋友们再随时回报给警广一下，电话是0800-000-123哦。目前我只是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路段是定点的情形，在斗南交流道这里。好，请朋友们务必提高警觉了。好，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2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点半。

大家好，我是98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身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2: 今晚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鶯，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前有大型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 好，就是今天啊，今天是截止日期，大家把握机会了啊。好，但警广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电台，因为我们是公营电台，那么也是以公共服务为主啊。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刚提到说南下哦、啊，在云林系统之前这边有事故，所以造成堵车，我看不太清楚哦、啊，这边到底是发生几部车的一个碰撞事故。但是呢，就是内侧有三个车道都占用了哦，地点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242公里的地方，也就刚好在云林系统交流道前，这边有四线车道哦，那里面内侧的三线现在全部都占用，在拖掉处理，所以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回堵，因为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

通行而已。那么这个回堵的状况是几乎呈现定点的情况啊。那整个车阵回堵大概从 239.5 公里还没到斗南就开始车速骤降定点，然后走走停停的状况啊。非常严重的塞车，因为事故在处理的关系只剩下最外侧可以通行而已啊。那因为北上先前也因为这个事故哦，很多人观看的关系也造成北上在接近事故点也就来到云林系统这里，那么现在也会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啊，也呼吁大家不要好奇观看，这个会影响到后方的一个行车的这个整个通行跟这个安全啊。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靠近竹北车流比较大，南下部分大概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再往南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都行。好，来回味李翊君所演唱的歌曲诺言。

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哦，现在从湖口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南下过头份哦，大概从114公里开始就塞车了哦，这是因为在南下大概是来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所以目前整个回堵大概至少有3公里哦，沿途速度也都相当慢。那另外往南南下来到了这个是在云林系统交流道前大概242公里这里，好，目前有事故发生，这个事故感觉好像撞得蛮严重的，整个内侧三个车道都暂时是封闭在处理，只剩下最外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哦，严重回堵目前大概到238公里的地方了，就国一南下还没有到斗南就开始塞车了哦，所以目前整个车阵回堵大概至少4公里，那这4公里当中沿途几乎是定点走走又停停哦，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所以现在回堵的相当严重哦。那建议朋友不妨可以提早做改道哦，如果来得及的话麻烦朋友提早做改道。那目前这个事故呢现场看起来依旧在进行处理，哇，这个有消防车也在现场，救护车也在现场哦，巡逻车也在现场，还有这个工程车防撞车哦，整个救护人员也都在现场在做处理哦，这个不晓得是什么状况，现在目前持续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朋友经过特别小心注意了。那北上的朋友也请不要好奇观看哦，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继续来送上是邰正宵所演唱爱上我或是离开我。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啊，在湖口服务区，应该说从湖口就差不多开始了哈，一路到了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不过感觉这个车多状况车速有比较提升一些些啊。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最后方还是回堵至少3公里，沿途是走走停停哦，所以麻烦国一南下过头份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大概指标114公里附近，那车速就开始骤降下来了。那再往南走，来到了大概过了湖尾之后，要请朋友们注意哦，大概238公里附近，整个车速就会骤降定点之后走走停停，甚至于像个停车场一样哦，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2公里，也就是靠近云林系统的地方，目前内侧3个车道封闭哦，在拖掉事故哦，处理事故当中，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现在严重的堵车，因为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而已，所以后方哦几乎是呈现定点的状况，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注意，提高警觉。那么如果来得及，建议您可以提早改道行驶会比较好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今天因为我们来宾时间的关系哦，12点钟过后呢会有访问一个来宾，然后所以我们把这个运动午报呢提早来进行哦。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今天消息蛮多的，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那么今天呢做客马林鱼主场的海盗队哦，靠着最高曾经在2025年农场排名第五的这个亚西克拉夫特哦，那么完投9局只是1分，那么只用85颗球非常精简，还送出了10次3振，最后是3-1收下胜利，终止近期3连败。那么海盗拿下比赛胜利，战绩来到59胜64败，在国联中区垫底哦，距离外卡名额也还有 5.5 场的胜差，而马林鱼则是以62胜60败排在国联东区第三，那么跟外卡只有2场胜差。而今天做客蓝鸟主场的红袜呢，在4连战最后一战哦，

扳回一城，靠着星星托勒八局没有失分，以及杜宾扛出满贯炮，单场灌进五分打点，最后协助球队以7-0完封对手，终止近期5连败。那洋基呢？这个王牌左投弗里德今天。

好，至于老虎队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面对守护者担任先发第六棒三垒手，可惜两个打数林志安打之后又被换代打啊、哦。李浩宇这场比赛两个打数林志安打吞下一 K， 赛后打击三围是 0.265、0.297 跟 0.420， 攻击指数是 0.717。那老虎今天获胜之后呢，持续往季后赛之路前进，目前战绩60胜61败，爬上美联外卡第三名，接下来跟美联中区龙头白袜要进行系列赛啊，那如果完成横扫，就取代白袜成为美中王者。那太空人台湾强投邓凯威目前持续在3A 打拼，争取重返大联盟的机会。今天面对游击兵3A 后援，两局零失分，没有被打出安打，收下了中继成功。另外在国内职棒部分呢，中信兄弟昨天延续下半球几强大火力，张寿伦跟高宇杰双双开轰，王威成单场猛灌了三分打点，集成了富邦悍将本土王牌李东敏。那么中场中信8-6夺胜，八月狂扫6胜3败，高居全联盟第一。另外富邦悍将明星左投陈世鹏呢，昨天在二军出赛，缴出6局是2分优质先发，获得队友暴打19分的火力支援，收下本季在二军的第5胜。另外2026贝比鲁斯联盟 U16 世界青棒锦标赛，台湾青棒代表队呢再传捷报啊，那么在8强淘汰赛呢顶住了压力，打线完全发挥，中场8-2击败了墨西哥，拿到晋级4强的门票哦。而2026第12届的 U12 亚洲少棒锦标赛，地主中国大爆冷门以5-2击败南韩，拿下了复赛首胜哦。那中国在复赛1胜1败，那么台湾也是1胜1败哦，因为台湾呢在昨天5-6输给了日本哦。那日本是2胜0败，所以提前收下决赛门票。那到底谁可以晋级冠军赛呢？今天中国会对上台湾哦，那么来决定赢的人就晋级冠军赛，输的落入季军赛。再来桌球消息，东京奥运铜牌组合林昀儒跟郑怡静啊，在 WTT 欧洲大满贯赛混双8强，以3-1扳倒世界排名第一的南韩组合林中勋跟申玉彬。那么继2022年新加坡以及去年的美国大满贯之后呢，第三度携手闯进大满贯混双4强，下轮将遇上的是中国组合林诗栋跟蒯曼，以及跨国组合 A 勒布朗跟大藤沙月的胜方。另外世界排名69的18岁国泰电风扇少女彭玉涵呢，在女单第二轮以3-1略倒世界排名13的日本第一枭桥本反乃香，爆冷门挺进到了16强，也缔造个人在大满贯的最好战绩。而且她也是目前在这一战当中哦，这个台湾男子跟女子单打硕果仅存的球员哦。那另外世界排名63的国泰女将李玉尊激战5局之后呢，也以2-3哦输给世界排名25、19岁中国小将谭宇轩。那国泰好手简彤娟呢，则是直落3，输给世界排名第2的中国名将王曼玉。那另外在上一站横滨冠军战男单第一轮对决丹麦一哥林德的这个郭冠宏呢，差一点又演出让二追三的大逆转啊。那他在32强赛又遇到了林德，同样局数0-2落后，也是连杆啊。不过很可惜，最后还是2-3赢更哦，苦吞对战的2连败，止步32强。至于沉默刺客林昀儒，在男单第二轮激战5局之后，也以2-3输给世界排名59的丹麦左手名将葛洛斯，连续2年都止步在32强。再来这是篮球消息，台美混血好手陈卡特呢，昨天在 U18 男篮亚洲杯首秀攻下22分，读秒阶段还投进了超前分哦。那么率领球队克服最多27分落后的劣势，可惜最后没能守住最后一波攻势，以88-89输给强敌菲律宾哦。那台湾这一届跟澳洲、菲律宾、泰国都在 A 组，分组第一直接进8强，然后小组2、3名进行8强资格赛，争取最后4个这个晋级的名额哦。另外台湾女排呢，在2026亚洲东区女子排球锦标赛迎战日本哦，那双方要争取最后一张4强的门票，可惜最后台湾以1-3输给日本哦。那接下来只能够在5到7名的排名赛来争取最好的成绩。
再来高尔夫球消息，总奖金200万美金的 LPGA 波特兰精英赛，那么今天登场台湾只有徐蔚琳一个人参赛，那么这一回合呢，他挥出72杆，暂时

并列第78，距离晋级线哦71杆有1杆的差距哦。那领先球员是美国的盖迪亚诺，以65杆脚卡暂时以1杆之差独居第一。那至于网球消息部分呢，波兰前球后斯威泰克今天在多伦多网球赛女单决赛以6-2、6-3横扫了哈萨克第二种子雷巴金娜，拿下本季的第一座冠军，同时也是生涯第26座冠军。那世界排名渴望重返到了第5，他也成功解锁北美5大印地顶级赛事冠军。那么今年25岁，她可以说是达成这个成就当中最年轻的女子球员。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路网图显示，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点车多。南下呢，则是受到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至少3到4公里左右，所以国一南下过头半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则是来到了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地方。内侧目前3个车道依旧是封闭在处理事故哦，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那后方还是回堵的相当严重。那目前回堵的车阵呢，大概在237公里就开始堵车了。所以在国一的南下过这个湖尾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目前整个车阵回堵至少5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哦，请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3公里，在鹿港路段内侧有3部工程车进行施工当中。省道台74线东向5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往雾峰方向，大概在永春东路这里的外侧，因为有钢桥油漆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哦。这个堵车还在是因为施工关系。那台中市方面，在中明南路往五权西路来到公益路口外侧这边，则是有事故，所以影响到后方车流速度有比较缓慢的状况。来送上王若琳所演唱的歌曲《有你的快乐》，待会儿我们关心11点半，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暑假期间适逢绿岛旅游旺季，不少民众因天气炎热或短程骑乘，常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或未将帽带扣妥。台东警分局绿岛派出所提醒警方持续落实交通安全执法，民众就因度假心情而轻忽交通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两位民众骑机车因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而被警方当场依法取缔。台东警分局绿岛分驻所所长钟坤良表示，为了维护绿岛地区交通秩序，除了持续执行巡逻勤务之外，也会不定时在分驻所前以及辖内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稽查勤务。
2: 前往离岛地区旅游时，切勿因心情放松而忽略交通安全，骑乘机车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帽，警方仍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取缔，不会因观光地区而有所例外。此外，也请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唯有每位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平安返家。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高龄87岁的神父曾俊元常年深耕阿美族语保存及教学工作，去年在花莲市公所支持之下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最近获选原民会原住民族语言新传奖个人奖。曾俊元神父期盼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曾俊元神父透过田野记录跟族人交流，收录完整的南势阿美族语词汇、语法跟应用情境。去年5月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具备高度系统性跟实用性。同时，曾俊元也常年深耕族语的保存、教材编撰跟沉浸式教学。7月31号获颁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语言新传奖个人奖。花莲市长魏佳彦特定前往曾俊元家中致贺，并亲手张贴红榜，肯定他推动族语保存的用心。
4: 那刚刚也在我们曾神父的我们电脑里面，还看到他还在修筑我们的南势阿美族语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将文化根保留下来。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不管是在族语的文化推动，或者是说我们部落的文化的推动，或是体育、艺术等等，我们都会大力的来努力。
3: 获奖肯定，曾俊元神父仍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母语教学，让更多年轻世代愿意学族语、说族语，让珍贵的文化薪火继续在花莲传承。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今年以街头造浪为主题，汇集街舞大赛、滑板竞技、人气歌手演唱会以及多元潮市集，要在中心文创园区打造一场融合艺术与生活风格的夏日潮流派对。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8月22、23号将把中心文创园区化身户外派对场。吕义军科长说，
6: 推出潮生活实验场，邀请到非常有潮流态度的国语作业部以及膝关节团队，带来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举办了深受大人小孩喜欢的战斗陀螺赛，同时也延续了历年深受欢迎的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以及校际联合舞展。
5: 而最受瞩目的潮放演唱会，邀请谷谷、吕思伟、罗百吉、潮州土狗等六组人气卡司接力开唱。此外，还有8月8号率先开展的街头造浪，现场展示涂鸦、刺青和装置艺术，要带领观众深入街头创作的自由灵魂。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

0: 宜兰县文化局希望从艺术创作、竞技赛事、音乐展演到生活体验，为大家呈现潮流文化多元及跨域的发展样貌。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晴时多云，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5: 好，今天台北股市啊，原本是上涨的，但是一度哦翻黑哦，失守46000点。不过还好，在 ABF 再版跟这个老 AI 买盘救援情况之下，指数翻红，上涨大概是100点。那目前呢，上涨了109点，指数来到46131点，成交金额是7540亿。上柜市场下跌了2.36点，指数来到403.76点，成交金额是1749亿。那么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跌互见，日经股大指数上涨了580点，指数来到6888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77点，指数来到689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241点，指数来到2515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4点，指数来到391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好，另外在汇市部分呢，因为美国通膨降温加上就业市场疲弱，市场联准会升息预期大幅降温，美元承压。另外一方面呢，外资持续回补台股，热钱涌入，所以双重利多之下，也带动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昨天升破了32.2元之后，今天升势更猛哦，一举升破32块钱的整数大关，盘中最高升到了31.995元，净扬有1.73角哦。
6: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7: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6: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7: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6: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7: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6: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7: 这个可能要哈。
6: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7: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6: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7: 什么？那怎么行呢？
6: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8: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个

车速好像越来越慢呢。那南下部分呢，是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是有点点车多。再往南受到了在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至少三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速度依旧还是相当相当缓慢。所以朋友们，这个路段要保持耐心，依序前进。那更堵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个是受到242公里哦，靠近云林系统的地方。内侧三个车道封闭在拖掉哦，在这个进行事故的处理拖掉跟一些散落物的处理哦，感觉很花时间。那目前还是占用内侧有三个车道，只剩最外侧可以通行。那么这个路段也导致后方相当严重的堵车啊，整个车阵呢回堵哦，差不多是来到了236公里，也就是过了斗过了这个湖尾不久就开始塞车了。好，现在回堵大概至少有5-6公里以上哦，所以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所以如果赶时间朋友，可能建议您要及早改道行驶会比较好。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大概来到花坛站备道的地方呢，这边好像车流也稍微大一些，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另外有朋友提到说，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5公里往雾峰，在永春东路出口前外侧，因为有钢桥的油漆维护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哦，回堵到高铁这个地方。然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3公里，在鹿港这里内侧有三部工程车在进行施工。台东市区方面，原本中明南路往五权西路靠近公益路口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不过目前台湾大道往沙路过文兴路快车道的中内侧还有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行车也有受影响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都下哦。来欣赏李佳收音曲的歌曲《思念过树冬》。

0: 哎，自从拿到体检报告哦，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哦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骂崩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骂崩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控骂崩，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了？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仲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多，而且感觉速度越来越慢。那南下部分湖口湖区到竹北还。

是有车多。那再往南呢，过了头份之后，大概从114公里附近开始会堵车，然后呢会慢慢要过了造桥地磅站才会比较顺，因为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那国一原本南下在花坛站被到的车多感觉疏解许多了，不过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朋友说呢是在 242.6 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刚好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地方，那原本是占用内侧有3个车道在处理事故那目前慢慢的已经感觉地上的一些散落物好像有比较清除干净，然后车辆也拖掉上了拖吊车所以感觉应该待会儿再过一阵子可以排除所以目前整个占用剩下内侧跟中间车道，所以开放外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行了。那这个路况呢也造成了后方非常严重的堵车，大概回堵将近快到虎尾所以整个回堵的车阵差不多可能有6-7公里左右6-7公里左右的车阵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所以相当严重的塞车，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真的辛苦了。那目前整个事故感觉要做后续的一些处理我看到这个施工人员在清扫路面，应该在做后续处理，待会儿也许过一阵子就可以排除了，但目前内侧两个车道还是占用的剩下外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也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将近到虎尾大概有6-7公里左右的堵车车阵那这个堵车车阵沿途是几乎呈现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所以务必请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觉，耐心等候，那如果来得及改道建议您可以及早改道行驶会比较好。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5公里往雾峰，这个是靠近永春东路外侧有钢桥油漆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路过文兴路快车道中内侧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后方依旧有车多的情形，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来送上黎沸辉所演唱的歌曲说走就走。

好，你也会跟着一起唱吗？哎，那你跟我一样资深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哦，原本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感觉慢慢疏解消化，但是呢，在新竹过后到新竹系统车流反倒增加了。那国一南下，因为受到造桥地磅站呢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车都回堵啊、原本呢大概有3公里，现在慢慢的车身尾端呢开始缩减了啊、由这个消化的一个迹象跟趋势啊、那另外在国一的南下242.6公里，也就是在云林系统交流道前内侧跟中间车道，目前这个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了、好，应该待会儿不久之后可以排除、那目前还是占用内两线车道进行、这个处理，那剩下外两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严重回堵到了、这个湖尾交流道的地方、所以回堵大概有7到8公里左右、这7、8公里沿途走起来非常非常辛苦哦。朋友说几乎是定点的情况哦，这个非常严重的堵车，如果赶时间朋友可能建议您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个是在东向的指标5公里哦，在靠近永春东路这里外侧钢桥油漆施工，所以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过文心路快车道中内侧有大客车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车流还是有增加的趋势哦。

伊个生活写聪明，甲用伊最大个力量。黑讲伊深度路，司机的天然是假造。烦恼个事情可能袂当见，但强在分集中。通伊七个个想，伊袂，只会用办。

中午十二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42.6 公里云林系统前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南下366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之间有钢索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到麻豆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北上 292.6 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馨玉。我的幸福之道是在睡觉之前，我会想三件感恩的事。通常在睡觉之前，我会先回顾一下今天在生活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有可能是感恩的人，譬如说在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会互相帮忙，彼此照应。虽然说妈妈现在已经离开了，不过我们兄弟姐妹还是会在固定的时间就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有时候我会写的会是一些幸运的事，比如说在一位难求的市区，我竟然很幸运的找到了一个停车位。有时候也是会写一些生活里面的小确幸，像统一发票中奖啦。当我养成这个习惯之后，会发现在生活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幸福跟幸运的事。不过这一些幸福幸运的事常常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就让我们给忘记了。有时候我也会有想不出三件事卡关的时候，这时候没有也没有关系，不管今天过得怎么样，都还是给自己一个祝福，让自己有一个好眠。当我心里面在想这些感恩的事，心里常常会充满着感动，那一种温暖会让你觉得很幸福。而这个幸福感，它对我最大的帮助是会让我在生活

0: 里面能够更细腻的去看见，去体会身边所有的事情，会感觉到生活里面充满着感恩感动。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中午12点过5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242.6公里，就靠近云林系统这里，内两线车道的事故目前还是在处理，但感觉已经快要结束了，整个后续的处理蛮顺利的了，现在应该待会就可以开放通行了。不过目前内两线车道还是占用的，所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而且回堵的相当严重，回堵到了虎尾交流到这个地方，所以麻烦朋友如果赶时间，建议您及早做改道，车程当中的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一下，感觉这个事故已经快要完全的排除，然后车道也快要开放了。

好听又温暖的歌哦，无印良品的相知相拥。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242.6 公里哦，这边因为发生事故的关系还在做

后续的处理依旧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剩下外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行。那目前后方哦，回堵相当严重，回堵到了湖尾交流道，大概有六七公里车阵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哦。所以如果赶间朋友，可能建议你要及早做改道。那这个事故看起来剩下后续一点点需要处理而已，待会应该可以开放通行哦。那另外呢，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五公里要往雾峰来到永春东路，外侧这边有油漆施工在进行，后方还是回堵一公里左右，行进这个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好，今天西南风很强哦，所以也增加了午后热对流发展的机会。那中央气象署呢，在早上11点钟也特别针对了12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哦。好，这是在11点25分所发布的，他说受到西南风影响跟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北部跟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大家注意的是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哦。那最近一个小时在台南预警的时雨量来到 26.5 毫米，台南的南西是23毫米。那大雨特报的区域包含北北基、桃竹苗的山区、宜兰山区以及嘉义以南的县市哦。如果要去这些地区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到整个天候的一个变化状况咯。杨宗纬非常经典的歌曲《洋葱》。

0: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1: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2: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好，真的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把握最后的截止时间就在今天哦。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因为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不过感觉车阵慢慢的有在缩减哦。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242.6公里，好，这是靠近云林系统内侧跟中间车

道，原本有一起事故在拖吊处理。那么在刚刚啊，大概五分钟前，这个事故已经完完全全的排除了。但是后方严重回堵到虎尾，哇，这个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疏解消化啊。虽然说已经在消化了，但车阵尾端。

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5公里，那么这个是要往雾峰的方向，在靠近永春东路这里外侧有油漆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哦。好，其他中地区行车流量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送上曹雅文搜寻全的瓜客苏里亚美光。

好听好听，来自于曹雅文收音球的歌哈，苏联的歌。好，原本我们12点过后，今天要访问来宾，不过你看我们就是现场节目哈，所以来宾来不及到，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没有进行。不过日后我们还有机会啊。

请这个来宾来上节目哦。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的部分呢，大概受到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有回度。然后在往南，目前呢，从虎尾开始一路到云林系统，目前车多持续疏解，在这个消化当中。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国一南下原本靠近云林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严重堵车哦。那现在事故排除了，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所以还在车阵当中的朋友，麻烦在耐心等候一下。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因为天气又热啊，把豆鱼个腰哈，这些紧张就辛苦。而且嘛，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的车阵应该可以慢慢疏解消化，大家再忍耐一下下哈。那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5公里往雾峰，在环中路出口匝道外侧有油漆施工进行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过文兴路快车道中内侧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么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回堵哦，大概回堵到太原路了。那中明南路往国光路在五权南路口外侧也有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目前也在处理当中。节目最后送上萧萧所演唱的歌曲《握不住的他》，待会儿关心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无茶节目，也祝福大家周休二日假期愉快，咱们下礼拜一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朝野表决75案115年总预算拼今天三读，乌干达入境遭阻挠，外交部呼吁国人暂缓前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景广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朝野经协商后将针对75项保留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今天傍晚完成三读程序。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1: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3兆349亿7437万1000元，立法院经过两个月的审查，共有1758项提案送出委员会。朝野党团经过三轮协商与沟通，最终缩减到75项提案进行表决。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部，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
1: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3: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1: 目前朝野提出的预算提案包括国民党团针对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删除115年度的预算，民众党团提出同案删减426亿4800万元，约为总预算的1.5%。此外，还有立委翁小玲提案，文化部的媒宣费全数删除，共是删减2185万元，并冻结2亿元等。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乌干达对持用我国护照国人提出无理要求及入境阻挠。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我国政府会秉持对等与互惠原则因应处理，同时也要再次呼吁国人暂缓前往乌干达这类有较高风险的地方。记者朱瑞森报道。
4: 三位持用我国护照的台商及家属入境乌干达时，遭到该国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虽然允许我国人入境，但要求持中国护照盖上入境章戳，才能返还我国护照。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第一时间就有指示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了解此事，目前仍在继续交涉，同时也提醒当地国人提高警觉，并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5: 当然会影响到双边的往来关系，特别是如果有经贸文化的一些往来，我们在外交上就秉持这个对等互惠的原则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也要呼吁国人能够多注意，不要去前往像乌干达这样子可能比较有高风险的地区。
4: 至于近日入境乌干达遭到阻挠的国人，外交部强调已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形，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与乌干达台商会也有立即提供国人必要的关怀与协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指出，因目前过度依赖海外无人机供应来源，美国将对进口无人机及零组件课征关税，其中包括对欧盟、日本、韩国及台湾等重要盟友产品课征15%关税。白宫表示，川普签署的公告将对特定尺寸或具特定功能、涉及国家安全敏感性的无人机课征100%的从价关税，较小型无人机则课征25%关税。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中经院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6: 过去关税政策被视为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政府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指出，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策筹码。
7: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那产品呢？

0: 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它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为了因应关税政策新走向，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因应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为了完善急性治疗后复健照护体系，赖清德总统宣布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启航，从照顾失能转向减少失能，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让中风病患可以顺利返家正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马偕医院急诊医师郑比方去年中风，成为连翻身都有困难的病人，接受高强度复健，短短不到半年就重返急诊室值班。郑比方开玩笑地说，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应该早一点推动，他就不需要这么辛苦。
4: 如果有这个计划，当初我也许就不需要桃园了，对，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接受这些训练、也不用劳累我的太太如此奔波、来接受我到处受的训练。
3: 赖清德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国家资源除了照顾失能，更要积极减少失能。
5: 我们平均余命的10%的时间是不健康的，那可能卧病在床，可能坐轮椅，可能生活需要照料，那这太可惜了。我们应该要追求，就是活得越久，然后健康越久，这样人生才有意思啊！否则你活100岁，可是20年是躺在病床，那也没有什么意义。
3: 健保署挹注3亿元经费，地铺由全国10家医院共同承作，预计每年可提供1600名具有复健潜能病人接受积极住院复健照护。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亲子日活动，强调政府将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着手，透过预算支持，让国人有子有女真幸福，确保下一代在更完善的环境中成长。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17组三代同堂以及88岁高龄阿嬷领军的4代同堂家庭共度亲子日。卓奎致辞时指出，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孩童，因此政府正积极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发放成长津贴、强化托育及教育加码等多项措施。
7: 我们这5套的面向，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是整套的计划，整套的计划要同时进行，那才为财务平衡执行的重点面面俱到。所以我们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一项会被改变掉，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是这个部分。
6: 卓奎也呼吁爸爸都去阅读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编制提供新手爸爸孕期照护、陪产准备、婴儿1岁前照顾重点与育儿资源，协助男性成为神队友的爸爸手册，同时也鼓励所有机关都能广设托育中心，让整个家庭更和乐，小孩的照顾更圆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个资交付对案，被依国安法等罪嫌起诉。检方持续追查，发现资料来自宏信工程师等3人，今天再追加起诉，并对宏信工程师具体求处7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8: 检调先检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同时也曾是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前年到大陆发展业务时被吸收，判断后指示员工对外购买军人名单等个资。去年他到大陆又被另一名情治人员吸收，又指示员工透过通讯软体取得含有情报人员、军事人员等在内共3000多笔个资等档案，交付给对岸。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安法等罪嫌，将李能谦等5人起诉，并对李能谦具体求处12年处刑。检方持续追查发现，李能谦握有的3674笔个资，来自一名宏信工程师提供的特殊资料库。他们利用国防部、陆军等关键字搜寻，获得3000多笔资料兜售。另外，他还透过友人找上民间贷款业者，从客户中挑选搜集军人请资。检察官侦查后，再依勤工法等罪嫌，将宏信工程师陈信

0: 友人和贷款业者等三个人追加起诉，同时认为红信工程师为一己私利罔顾国家安全，犯后誓词狡辩，建请法院量处今年六个月以上刑期，以示惩戒。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疾管署不排除将延长两国居民暂停入境管制措施。21号将跨部会讨论，呼吁民众近期不要前往。记者尤柔纯报道。
2: 非洲伊波拉病毒爆发， WHO 已经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升到警告。疾管署也在5月底开始强化边境跨机关的安全联防，提高港部监测以及拦截机制，并在6月2号起暂停核发两国居民签证，8月30号前禁止两国居民入境。随着伊波拉疫情扩散，这项禁令不排除会再延长。副署长林明成说，
3: 8月下旬现在暂定8月21号会再邀相关的部会来讨论，当然也会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做一个综合的考量。以民主刚果的那个对它的边境管制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持续，但是这个会提到跨部会的会议里面去讨论。
2: 疾管署呼吁民众近期避免前往伊波拉流行地区，入境旅客务必配合各项检疫措施，入境返国时或返国21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每日透过民众主动医回报系统回报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务必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由卫生单位协助送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受到潮湿空气与高空冷气团影响，日本千叶县从昨天傍晚起降下创纪录大雨，一度发布大雨及土石灾害特别警报。特别警报今天已经改为危险警报及一般警报，但各地陆续传出淹水等灾情。气象厅呼吁民众持续高度警戒土石灾害、河川泛滥及低洼地区淹水。受到大雨影响，从成田机场出发的电车及巴士停驶，截至今天凌晨约有7000名旅客滞留机场。大雨已在千叶县造成4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失踪。未来一周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中南部受西南风水机影响容易有局部大雨，北部与东半部则维持典型夏季形态，上午晴朗闷热，午后需留意雷阵雨。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周日前中南部降雨明显，南部地区今晚到明晨需要特别留意短延时豪雨。下周一风向转为偏南风，环境依旧偏湿，降雨热区将转往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此外，目前正值年度大潮，中南部与东半部沿海低洼地区在满潮时需要慎防海水倒灌。
5: 今明两天降雨的情形，大致上这两天都是比较类似的。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南风的环境之下，整个中南部地区不论早晚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在南部地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出现，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着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向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夏季的天气形态，所以上午的时候天气可能还算是晴朗而且是蛮闷热的，但是到下午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对流的发展，所以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4: 气温的部分，各地普遍闷热，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地区高温可达36度。至于目前距离台湾约3000公里的南卡台风，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计在半天到一天内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南下的虎尾到斗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在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 国道十号东向在0.6公里过了左营端，先前掉落的三角锥已经接

0: 或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为纾解旅宿业人力荒，劳动部开放旅宿业及商港码头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今天宣布，台北金华酒店成为第一家取得外国技术人力聘雇许可的旅宿业，后续可为37名印尼籍技术人力办理外国引进事宜。此次取得聘雇许可的37名印尼籍技术人力都是过去三年内曾来台实习的学生，因实习表现良好，能力获得肯定，因此成为首波延揽对象。原定参加垦丁国家公园西仔口净滩活动的三名成员，上午未经许可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途中遭到虎头蜂群攻击，目前警消与警大搜救人员已前往现场全力抢救。记者宋玲报道。
3: 根据了解，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的三人是两男一女，不明原因偏离了申请区域，进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也不清楚究竟是如何惹上虎头蜂群的。屏东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已经派出多个分队前往救援。因为现场相当的遥远，消防局到接近中午时还没有接触到患者，而垦管处也呼吁民众入山一定要遵守国家公园法规与划定的区域，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闯入危险没有开放的山林，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贩毒案，向上溯源查获60岁叶姓男子涉嫌贩毒，锁定中高龄毒品使用者提供到府送货。警方前往叶贤住处旁停车场埋伏，当场将他查获，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调查，叶姓犯嫌主要锁定56岁到68岁的中高龄适用者，驾车在台中市区贩毒，利用中高龄适用者行动交通较不便利，将毒品送到指定社区，并在车内、电梯或地下室等处交易，规避警方查缉。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二队队长陈宗凯说：“
5: 经警方严密的搜证，确定叶姓犯嫌贩毒的行径后，在停车场埋伏，成功查获。”开车运送之叶贤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烟袋、磅秤、夹链袋、手机及犯罪不法所得相关证物，案经检察官侦结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成功瓦解专送中高龄使用者的毒品供应商。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也会破坏家庭及社会安全，呼吁民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拒绝毒害，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识破钓鱼网站，假冒知名保健品牌的营养师侵蚀假邮件及重复订购话术，向民众发信件。有民众没有及时查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受害者高达100人以上。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案件是有民众接获假冒知名保健品牌营养师侵蚀的电子邮件，内容称账号重复订购，请联系客服处理，被害人误以为真，点击邮件连结反应之后，竟然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客服、假金流、假金融人员连环套路。副大队长许志雄说，
6: 点击邮件内容连结后昵称营养师侵蚀的 LINE 客服却宣称系统异常，导致订单出现问题，表示目前消费异常均交由蓝心金流协助处理，并提供另一个连结，引导被害人填写蓝心金流异常订单取消申请，然后加入金融客服的 LINE 账号。
3: 警方清查，至今全台已经有近百起的报案咨询记录，因此特别提醒民众，收到来源不明的简讯、电子邮件连结，千万不要直觉的点击，在交易之前务必要看清楚浏览器的网址是否正确。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来查证，或者拨打165。

0: 无反诈骗专线求证，110报案电话求助。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热爱长跑的男子逐渐出现足跟疼痛，一度被认为阿基里斯腱发炎，接受复健等治疗，但疼痛始终没有改善。经过详细检查，原来也有合并骨髓水肿，对症下药恢复运动能力和生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云荣医院复健科主任陈冠霖医师表示，安排男子接受 MRI 及骨骼肌肉超音波检查，发现阿基里斯腱明显肿胀，代表严重发炎。此外，核磁共振也确认跟骨内部出现骨髓水肿，显示疼痛来源并不只是阿基里斯腱本身，骨头也已经受到影响。
3: 我们分两个部分，就是在骨髓水肿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体血小板做我们的骨内注射，我们就是用一根针经由超音波导引，然后深入我们受伤的这个骨髓里面，然后将我们的治疗的自体血小板打在这个骨髓腔里面，好去促进我们的受伤的骨髓和骨头的修复。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阿基里斯腱肌腱上面做一个就是肌腱内的注射。
2: 陈冠霖主任进一步表示，超音波显示肌腱周围已经异常新生血管及伴随的新生神经，这些都是造成慢性疼痛的重要原因，因此和心血管中心合作安排后续细微动脉栓塞治疗，进一步降低发炎反应，改善疼痛情形。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不再是中东的杜拜，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之后，杜拜机场在数日内几乎全面关闭，国际旅客数量急降。国际机场协会的初步统计显示，去年还是第三名的南韩仁川机场，国际旅客量已经超过伦敦希斯洛和新加坡樟宜机场。仁川机场表示，今年上半年共接待3840万名国际旅客，主要是美伊冲突削弱中东机场转运功能，欧亚旅客改采直飞或改经仁川而非杜拜转机。为让食农教育向下扎根，新北市府推出新北市食农探索护照，未来学童可运用儿童卡或幸福卡作为食农学习的身份识别，让实体活动与线上资源有系统串联，让孩子了解食材并了解均衡重要性。记者刘威报道。
4: 2026新北市食农教育展味觉星球挑食怪来袭，从即日起到8月22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将在新北市府一楼大厅免费展出。市长侯友宜指出，食农教育不是只有告诉孩子要吃什么，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食物从哪里来，谁辛苦种出来，以及每一次饮食选择都和土地、农友还有环境有关。今年更是以原创挑食怪 IP 串联展览故事还有闯关任务，将均衡饮食、当季当令及珍惜食物转换为孩子听得懂玩得起来的体验。此外，市府更将同步启用食农探索护照，将实体活动还有线上资源串联，让孩子能够更轻松认识多元食物。
5: 所以我们这一次以儿童卡、幸福卡为主轴串联起这个平台，对四位集章，让孩子们到我们的食农教育这个平台来。
4: 农业局表示，展览期间符合本市鲜奶幸福粥服务资格的儿童，持儿童卡或是幸福卡到现场，并完成食农探索护照注册以及集章任务之后，每天都可以兑换限量小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环保局从旅宿旅游一路到棒球场，推动减速补水和循环杯，估计一年可以少掉超过7000万件一次性备品，46万瓶瓶装水，减碳超过8000公吨。记者黄义豪报道。
6: 环保局目前已经有超过1300间客房响应旅宿减速，透过滤水器、公用饮水机降低一次性的备品和瓶装水的使用。到了澄清湖棒球场，也和职棒合作推出了循环杯，每场预估可以少用1200个一次性的饮料杯。环保局这一次还找来啦啦队员示范，提醒大家出门就要带着环保杯、环保袋、环保餐具，让看球旅宿也能一起减速。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7: 希望透过大型活动和人气啦啦队的带动，让减速不只是政策，而是大家生活中的习惯。民众出门可以准备环保三宝， 旅游时少用一次性。

0: 用品，搭大众运输，把减碳行动带进每一趟旅程。
1: 环保局也邀请民众响应减速行动，到环保局指定脸书贴文按赞留言分享，就有机会抽中100元的礼券。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深化阅读教育，今年持续推动新生儿阅读礼袋全面普发政策，并结合全县18乡镇市公共图书馆，规划超过500场次阅读活动，宣告苗栗爱阅读正式启动。记者陈依琳报道。
3: 苗栗县政府延续去年首创的新生儿阅读礼袋政策，今年再度普发。副县长赖香林主持启动仪式，邀请18乡镇市首长及新生儿家庭代表参与，并象征性颁发第一张借书证及阅读礼袋，代表孩子人生第一份阅读礼物正式启程。赖香林说：“
4: 今天是我们115年度苗栗爱阅斗阵行，给我们苗栗县啊114年。”有入户籍的2332位新生儿的证书赠礼袋活动。
3: 教育处副处长彭德俊表示，今年阅读礼袋除了教育部提供的精选绘本及县府采购的优良图书外，更纳入2025年苗栗县文学及儿童文学创作好饿好饿的穿山甲，让孩子们认识家乡，关怀自然。另外，县府也结合全县各乡镇市公共图书馆办理466场次阅读活动及书诊，并针对学龄前幼儿及新手爸妈推出55场次婴幼儿专属活动及书诊。警广记者陈依琳苗栗报道。
2: 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今年以街头造浪为主题，汇集街舞大赛、滑板竞技、人气歌手演唱会及多元潮市集，要在中心文创园区打造一场融合艺术与生活风格的夏日潮流派对。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8月22、23号将把中心文创园区化身户外派对场。吕义军科长说：“
6: 推出潮生活实验场，邀请到非常有潮流态度的国语作业部以及膝关节团队，带来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举办了深受大人小孩喜欢的战斗陀螺赛。”同时也延续了历年深受欢迎的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以及校际联合舞展。
5: 而最受瞩目的潮放演唱会，邀请谷谷、吕思伟、罗百吉、潮州土狗等六组人气卡司接力开唱。此外，还有8月8号率先开展的街头造浪，现场展示涂鸦、刺青和装置艺术，要带领观众深入街头创作的自由灵魂。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宜兰县文化局希望从艺术创作、竞技赛事、音乐展演到生活体验，为大家呈现潮流文化多元及跨域的发展样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过境。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0: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0: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0: 下午1点钟。

0: 听金广就好。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在中线有轮胎皮，另外有铁制品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斗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6公里，高雄前先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两捆钢索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在3.8公里，顶金系统前先前在中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5: 红茶、
6: 绿茶、
5: 乌龙茶、
6: 咖啡、
5: 卡布奇诺，
6: 咦，
5: 百香果茶、
6: 花茶、
5: 水果茶，
6: 咦，
5: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6: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7: 欢乐午茶。
5: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哦，来到这个 Friday 了。那呢目前呢今天呢我是菲菲、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会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可到星期五了，心情太过于开心，有没有开始有点不太正常了。那今天呢目前呢这个整体的天气状况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个早晚温差有一点凉意，但是呢在这个白天的时候都会感受到这个比较闷热的情形哦，因为呢目前哦在这个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呢整体附近的水汽比较多，大气环境还是很不稳定的，尤其中南部地区呢容易有阵雨或雷雨，那北部及山区也要留意午后发展旺盛的雷阵雨哦，都会伴随着闪电雷鸣哦，所以呢需要局部的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

雨都有发生的几率哦，包括呢从这个基隆市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以及宜兰县山区呢，都要特别留意，可能呢下午哦或比较剧烈的天气变化，那可能呢在这个出门的时候都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哦，都说请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哦。那气温方面呢，今天普遍大概是31度到36度，没下雨的时候会感受到整体比较闷热，北部高温可以达到36度，中部大概是34度，南部与东部大概是32度，那马祖、金门及澎湖高温大约是32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这个高温资讯，包括呢中午前后的新北市、彰化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温度呢会达到这个连续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台北市是黄色灯号，都请留意哦。所以呢，就像昨天有分享的，这种闷热的时候，可能还会让你感受到这个，觉得呢这个流汗可能也流不出来，或者是感觉好像也没有这么热，不像之前这个晒到皮肤会不舒服。但这个闷热的当下呢，当你的汗排不出去哦，体内呢又缺水哦，甚至是整个天气又变得非常的那个闷热的时候，反而是很容易中暑的情形。所以大家呢现在都记得拿起你旁边的水杯或者是保温瓶，记得补充水分。那如果呢您是开车的驾驶朋友，也要记得多喝水哦，才不要让自己热到了。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呢这个施工的瓶颈点呢，这个车流的瓶颈点是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车速比较缓慢，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低于30公里，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造桥路段，在这个118到119公里处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持续南下的部分，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这边呢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这边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流速度都没败哦。那呢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环中路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呢，这边有钢桥的油漆维护工程哦，那也导致说目前呢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一直回堵到这个4公里的地方哦。提醒您哦，在这个往雾峰的方向，在环中路的出口匝道呢，外侧车道有油漆维护工程，后方呢有稍稍车多的情形。另外呢，在中午的时候，包括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国光路的方向，在五权南路口的外侧车道，原本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快车道，中间及内侧车道有一台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那这边车流也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以及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五权西路的方向，在公益路口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事故发生哦，那这个事故呢目前都已经排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行经这些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啊，还有呢就是今天是礼拜五，所以呢这个车流量哦都会提早的变多、哦、都请您呢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送上今天第一首歌，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一起来关心股市行情，台股的加权指数下跌112.13点，来到45909.35点，成交金额为9781.14亿。上柜指数下跌5.59点，来到400.53点，成交金额为2213.27亿。雅股的日经指数上涨233.25点，来到68541.8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一百。

24.45点，来到6937.7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6.26点，来到25160.2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8.31点，来到3918.65点。

0: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哦，车流瓶颈点的地方一样是在新竹到竹北这里边的车速呢是低于30公里哦，卡不好行，请您呢行经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循序渐进。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整体都还不错。那呢，分别是在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的双向出入口匝道都正在进行捡拾垃圾的作业，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30。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环中路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这边进行钢桥油漆维护工程哦。那这边呢，车流量也是稍稍的比较多，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了，因为这个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那省道台76线呢，双向哦，在这个福兴到草屯路段哦，全部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这个路面检拾作业，还有从方院到中兴系统全线。也是所有的车道都进行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请您行经台76线，不管是要往东还是要往西，都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施工点及施工人员的移动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首歌是黄湘怡的《冰箱》。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不管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只有在这个新竹到竹北哦，是车流的瓶颈点。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车流速度大约是落在30公里哦，都请你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而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和国道六号，拢是顺顺顺，你拢会在放心马过。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环中路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这边进行钢桥油漆的维护工程，整体施工呢都有受到影响哦。这个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的。那省道台76线跟台78线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你都可以放心的前进哦。台中市的大肚区哦，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7点，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7点，在游园路一段的62巷到监理所之前，这个路段呢进行道路改善工程，也请您呢配合现场的指示进行改道。那到了隔天之后，也就是礼拜六了，礼拜六的晚上8点到礼拜天的早上7点哦。是在游园路二段这边啊，133巷到290巷也是进行施工当中，所以呢，今天晚上是在游园路一段哦，那明天晚上是在游园路二段，所以呢，如果您有规划要在这个地方或是在附近的这些民众们呢，都请特别留意哦，这个道路施工的情形，都请要特别小心，提前做改道。此外，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封闭，那目前才调拨对向内侧车道，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哦，这边整体车流是 OK 的。还有在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哦，过了中科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以及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敦化路之前的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那这些施工点的车流都是正常 OK 的。以及台中市的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了文心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进行人行道上面的施工。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黎明路之前的外侧车道都是在施工当中哦。那请您经过这个台中市区相关的这些施工点，都一定要注意这个车流量，以及呢这个施工人员和施工车的移动，小心安全。那再来呢，还有是在这个省道台61线双向，在130.8到163.5的大甲到龙井路段，内外侧车道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会持续到下午5点。还有在这个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啊，也是呢一样是到下午5点之前都进行路面巡查的坑洞修补作业，爱注意经过时阵爱特别注意哦。那另外还提醒，明天呢，在这个礼拜六的全天哦，味道中学因为有这个班级亲师座谈会的活动，所以呢，从早上的7点半到11点

以及呢在这个下午的中午的12点半到4点半，都请您呢可以的话避开行经四平路，因为这边的车流量都会受到影响，会比较多一些哦。因为明天呢是味道中学的班亲师的座谈会哦，所以上午都是接近中午的时段啊，这边都请您先行避免经过四平路，可能会这个受到车流的影响，也卡拥塞一些哦。一起来听浅提乐团的《薄冰上跳舞》。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媒体人彭文正质疑前总统蔡英文博士论文专位遭提告妨害名誉，彭文正反过来控告蔡前总统伪造文书，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彭文正并非直接被害人，判决自诉不受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的蔡英文前总统论文真假纷扰多时，媒体人彭文正七年前在网络政论节目提出质疑，结果被依加重诽谤起诉。彭文正为证明没有诽谤，不仅打民事诉讼想确认论文不存在，还质疑蔡英文明知未取得博士学位，事后在将伦敦政经学院休业期间提出了研究计划及对外发表的文章装订之后，

0: 附上电子档授权书送到国家图书馆。馆方明知论文不实，还签成公文将电子档存入馆方系统供外界下载阅览。因此彭文正也反过来自诉蔡英文涉犯伪造文书罪。不过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彭文正有没有加重诽谤和送件论文真实与否无关，就算论文是假，侵害的也是国家图书馆管理正确性，彭文正并非直接受害人，因此都判决自诉不受理。案情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至于彭文正提起民事论文不存在之诉，一二审也都判决彭文正败诉。彭文正被起诉加重诽谤之后未到庭遭到通缉，目前滞留美国未归。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蓝筹般大小，枋寮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林报道。
2: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翰林到八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枋寮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3: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翰林到八公里处蜂窝筑巢约三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2: 枋寮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进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传承172年的基隆中元节昨天晚间在海洋广场进行开灯祈福活动，点亮流塘渡信宗亲会的主灯，也为基隆一年一度的年度祭典盛会揭开序幕。记者林梦平报道。
4: 一年一度的基隆中元祭在开基老大公庙举行开开门仪式后，海洋广场也开启主灯。市长谢国良表示，中元祭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涵，感谢今年轮值主普的流塘渡信宗亲会，也欢迎各地朋友到基隆共襄盛举。
5: 希望我们在这个月，大家可以多邀请我们各地的朋友来到基隆看看走走，基隆是非常漂亮的一座港湾城市，一直都在进步当中，所以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让这个月成为我们基隆的一个城市的名片。
4: 2026丙午基隆中元祭重要活动包括8月26号，也就是农历7月14号晚间市区游行和望海向海域释放水灯头活动，9月11号，也就是农历8月初一关开门交接手炉，一系列的科仪和艺文华会，展现在地深厚的文化底蕴。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义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8: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7: 本次要征求的是
8: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7: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8: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哦，加入我们这个台中分台的坚强阵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然后呢很喜欢分享，喜欢跟大家聊天可以敢于呢在这个线上或在在空中啊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呢主持采访新闻呢或者是活动企划都有兴趣，都欢迎您一起来加入我们。那么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以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的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备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那呢下载跟填写相关资料，在今天就是今天熊威啊吉刚啊那呢就可以上传完毕，就完成了这个所有的应征的程序了。那呢这个职缺就在台中市所以呢都欢迎大家你在中部地区或者是你就住在台中，都欢迎一起加入我们。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一样是在新竹到竹北车流稍稍的比较多，时速是低于30公里，而南下路段呢在这个丰原路段到大雅系统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从169到171公里处这边车流速度呢是大概40公里左右请你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到道哇塞哦。那另外在台中市的这个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环中路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这边进行这个钢桥油漆的维护工作，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那呢这里整体的车流也都有受到影响，也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
3: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2: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39分，我们关心一下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下跌210.47点，收在45811.01点，成交金额为1兆0645.11亿，跌幅大概是0.46%。上柜指数下跌5.17点，收在400.95点，成交金额为2375.48亿，涨跌幅大概是1.27%。那雅股日经指数上涨276.81点，来到68585.4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19.88点，来到6933.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2.11点，来到25154.40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1.61点，来到3905.35点。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5: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6: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到4点。刚才呢，在1点36分的时候，中央气象署特别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资讯哦。这整个大雷雨的雨势比较大，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并且伴随着强阵风、闪电、落雷哦。所以呢，要特别留意这个低能见度，还有这个雷击的状况。

况。那这个雨势呢会持续预估到这个2:36哦，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整个路上的市井区域包括就是在台东县跟兰屿县，那沿海呢也是在台东县跟兰屿县哦，所以呢因为受到西南气流整体的外围环流比较不稳定的情形，所以呢不管是在山区还是各地哦，都还是可能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哦，不只有是在这个市井地方而已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一样是车流的瓶颈点，这边呢车速比较缓慢。而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丰原路段哦，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在丰原路段从167到169公里处，这边呢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也是比较辛苦的地方。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208公里处哦，靠近中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两包石灰掉落在这里哦，开车如果压过去的话有粉尘会扬起哦，这也会影响到你的视线哦。哦，感谢听众朋友的提醒，南下靠近中投路段内侧车道两包石灰掉落哦，开车过去的时候小心哦，甚至现场都有一些白白的粉尘，可能像烟一样，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8到19公里处，这边呢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中市的清水区，在鳌峰路跟中华路路口这边要往清水市区的方向哦，这里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台中市的清水区在鳌峰路跟中华路路口的地方要往清水市区的方向，那呢这边有发生一起试过哦，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味道。

这首歌是方大同跟 Zoe T Crush 的味道。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大还有到这个湖口路段哦，都是车多速缓的地方。那这个路段哦，那呢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这边呢，从这个指标165公里处一直到169，都是走走停停，卡不好行哦。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208公里处，靠近中投路段内侧车道掉落两包石灰哦，那开过去呢，压到会有粉尘扬起，可能影响你的视线，都请留意小心了。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环中路的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这个油漆维护工程。那目前呢，后方整体的车流大概是有一公里左右，是比较多的。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经贸七路之前有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一台小客车呢，是在分隔岛上面占用内侧车道，而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停放，造成后方的回堵哦，所以呢也影响到说这边全部的车道上，包括分隔岛上都有一台车子停放在这里，请您经过这个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经贸七路之前呢，这个路段哦，这边都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都建议您提前做改道了。另外呢，在台中市的清水区，在鳌峰路跟中华路口这边呢，往清水市区的方向，有发生一台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注意哦。一起来听张芸京的爱情选项。

这首歌是张芸京的爱情选项。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造桥路段都是车辆量比较多的地方。那呢，在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则是走走停停。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龙井出口处哦，往台中市区的匝道这边，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边呢在进行路树修剪的作业，所以在转弯处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如果您是南下从龙井出口要往台中市区匝道处呢，都请小心留意了。此外呢，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208公里处靠近中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两包石灰掉落在这里。那开车过去呢，如果压到它的话，会有这个白色的粉尘哦，因为这个石灰还在里面哦。都请你呢，会影响到能见度，请你经过的时候爱卡注意哦。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丰市路段指标在18到19公里处哦，这边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经贸七路之前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一台车呢，它骑上分隔岛占用内侧车道，另外两台车停在外侧车道哦，所以也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都请您小心留意，经过的时候爱得被注意。还有在台中市的清水区，在鳌峰路跟中华路路口这边，要往清水市区的方向，有发生一台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今天晚上呢，在台中市的大肚区，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哦，在由原路一段62巷到监理所之前进行道路改善工程，请您呢晚上呢经过的时候都配合指示改道，那也特别留意这个施工点。那到了明天晚上哦，在则是在由原路二段133巷到290巷这边也在施工当中，也都特别提醒您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那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敲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65.8公里过平镇系统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在下营系统到安定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3.1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55.6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2.2公里过土城有砂石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3: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2: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3: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2: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3: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2: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3: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2: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3: 好，今麦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2: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3: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2: 哈？啥物啊？当处长。
4: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进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不晓得有没有这种经验哦？通常呢，就是如果是按时间在晚餐的时间吃的时候，好像隔天早上起床不会那么饿。但如果前一天晚上不小心吃到宵夜，有没有？想吃个鸡排啊、卤味啊，或者是觉得比较晚下班，然后不小心太晚吃饭的时候，哎，隔天早上反而觉得很饿，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中华民国肥胖研究学会荣誉理事长萧敦仁萧理事长表示哦，让人家会感到隔天更饿的原因，其实哦，是因为晚吃常伴随着高糖高油的饮食，容易造成你的血糖波动，也可能影响到睡眠品质，所以呢，扰乱了你的体内调节食欲的机制。我不然会想说，哎，明明就饿的空腹的时间，因为睡眠时间有差，空腹的时间好像比较长，但怎么反而比较耐饿？那反而越晚

吃，可能10点、11点多吃的时候，哎，隔天早上马上就饿了。原来是因为哦，这个体内的调节食欲的机制被扰动了。那2022年的时候，刊登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哦，找来这个16名过重或肥胖的成人，在热量、食物内容、活动、睡眠及光线都受到控制的情况下，采取了比较早及延后4小时的这个进食的时程哦。结果呢，发现哦，吃下相同的食物，晚吃仍然会增加受试者清醒时间的饥饿感，就是呢会带来这个饱足讯号的受速下降了，所以呢会一直感受到很容易饿哦。而且晚吃呢还会降低白天的能量消耗，让你的脂肪细胞呢更容易囤积，也不容易分解脂肪，所以就更容易长胖了。那一般人隔天起床呢都会觉得感觉爆炸饿，明明就很晚才吃东西，怎么隔天起床会那么饿呢？所以呢，尤其是哦，不只是晚餐的时间，还有重要的是你前一天吃了什么东西，那整天的热量是不是足够？如果呢，晚上加班到很晚，但你吃的东西不是很营养的，有蛋白质、有纤维素，而是呢，随手吃这个泡面、面包、炸物卤味，或是我刚才听到说的这个鸡排的话哦，那这类食物多半以精致淀粉、糖和油脂为主，整体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比较不足，也会让你的血糖起伏比较快，那就刺激了你的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就很难维持这个饱足感哦。所以呢，虽然以为这些东西好像比较油，以为它可以一直消耗热量哦，但其实没有，它没有撑比较久，它反而是会让你更容易饥饿。因为你的身体会跟你反映说，我好像营养素不够，你好像只给我吃这些热量炸弹，我好像没有摄取到足够的营养哦，所以我觉得我好饿哦。再加上呢，如果你的睡眠品质又不好的话，因为晚睡呢又会伴随着这个晚吃又会伴随着晚睡，那吃完饭之后如果滑个手机追剧，或者是吃下后胃食道逆流的话，睡不好的时候呢，这个体内调节食欲的荷尔蒙呢也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哦，所以呢都会影响到这个饥饿的情绪哦，甚至呢还会心情不太好。这时候呢，如果你精神不好的话，也会让人家懒得活动啊，不想要运动啊，然后在吃的更多动的更少的恶性循环之下，就相较之下好像更容易累积脂肪，感觉会变胖了。那现在就会想问说，那几点吃比较好呢？其实哦，因为现代人的工作很忙碌，加班应酬也很频繁，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晚上6点之前吃完晚餐，我就蛮困难的。那呢，就会建议说，这个与其执着在几点吃哦，尽量是在睡前的2到3小时完成最后一餐。例如呢，如果你固定11点之前睡觉的话，就在晚上8点之前吃完晚餐，让你的肠胃有足够的时间消化，不仅可以有助于降低这个胃食道逆流的风险，也比较不容易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那如果因为工作或生活形态没办法提早用餐，也可以呢尽量三餐定时定量，那避免白天吃太少，晚上一次补足哦，把你的平均的分量都分别在这个三餐里面。那晚餐呢，就像刚才说的，要有选择哦，要有饭、有肉、有菜，兼顾糖类、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样子呢你的身体哦就不会跟你抗议说他好像吃不到他想吃的东西了。那如果很不得已哦，很晚才吃的话，要减少分量哦，不要吃太多，也不要吃那些比较不营养的东西哦。那周间的时候呢，如果是在这个餐跟餐之间啊，还是呢会感到饥饿的时候，也不要刻意就是忍着，其实还是可以吃点午茶小点心，一些坚果啊，一些蛋白质都是对身体比较好的哦，才不会忍到最后呢变成大爆炸狂吃，那狂吃之后又会觉得说好像消化不良，胃嘟嘟不舒服。好啦，今天晚上呢过后就是周末了，所以如果你想晚睡的话要干嘛，要记得还是要提早吃饭哦，维持正常的吃饭时间。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新竹到竹北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尤其到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车速也是低于30公里。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造桥路段120点。

1.5公里处，这边有事故发生。那因为这边原本就是都在进行施工当中了，所以呢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此外呢，持续南下，在这个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这边车速呢也变得比较慢一点了，从指标在165到169公里处，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卡不好行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龙井出口往台中市区的方向，这个台中市区的匝道处哦，因为转弯的地方有这个树木修剪的作业啊，提醒您要小心留意。持续南下的部分，在208公里处，靠近中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两包石灰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12公里处的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而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经贸七路之前有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所以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此外呢，台中市的清水区在鳌峰路跟中华路路口这边，往清水市区的方向发生了一台机车跟一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都请您留意小心了。经过事故点或者是施工点，还有这个车流的瓶颈点呢，都请您一定要循序渐进，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一起来听秋风泽的《冰山》。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灰灰。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还有一路到湖口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低于30公里。而南下路段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路段呢，这边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拢无好行。那持续南下部分，在造桥路段，这边呢，在这个120.5公里处哦，南下呢发生一起事故。那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施工点的缘故，所以这边的车流量都受到影响，请您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导导啊塞哦。那南下部分呢，还有在这个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哦，这边呢从指标166到169公里都是车流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龙井出口往台中市区的匝道有路树修剪作业啊，因为呢这个路树修剪的地方是位在转弯处，所以有听众朋友提醒哦，要特别留意小心。下了龙井出口之后，往台中市区匝道这边呢，在转弯处要留意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08公里，靠近中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2包石灰哦，那看起来里面是还有石灰本人，所以呢压过去会有这个粉尘扬。可能会影响到能见度，家里一定要注意你内侧车道的2包石灰粉。此外，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8到19公里处的丰势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呢，国道六号哦，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里面的埔里隧道也是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环中路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持续在进行钢桥油漆维护工程，整体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还有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12公里处的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经贸七路之前有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分别呢占用内侧车道跟分隔岛上面，还有在外侧车道，也造成后方有这个回堵的情形。台中市的清水区在鳌峰路跟中华路口处呢，要往清水市区的方向，这个车道哦，有发生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都持续在处理当中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您。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 dream girl 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外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心路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我刚去拄着诈骗。

0: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7，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呢，这边双向哦都持续在施工当中，所以呢北上的造桥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哦，在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卡行扣哦，这边呢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哦，指标呢在这个85到89公里处哦，都有车多速缓，时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卡不好行。还有在南下的这个铜锣路段，在这个指标142公里处，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2896哦，它的您的引擎盖没有盖好哦。如果驾驶朋友您有听到的话，请留意小心了。开往这个142公里处的铜锣路段，自小客车车号2896的驾驶朋友，您的引擎盖没有盖好，再留意小心了。持续南下部分，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龙井出口往台中市区匝道进行路树修剪作业，那这个施工呢，因为在转弯处，也要请您特别留意小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08公里处，靠近中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掉落2包石灰哦，里面还有石灰粉，所以呢，粉尘飞扬的时候会影响到您的视线。开过去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留意了。那呢，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丰市路段呢，从17到19公里处，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台中市区的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经贸七路之前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有一台小客车占用这个内侧跟分隔岛，那另外外侧呢有2台车，所以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都请特别留意。那呢，我们一起准备来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再见。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京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分局与被害人联手诱骗车手现身，女车手在取款时遭人赃俱获，起先还矢口否认自己就是车手，又趁机向诈团上手通风报信，员警当场查扣手机以及现金带回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被害人误信虚拟货币投资话术，先前多次依照诈骗集团指示面交现金跟转账，累计损失大约新台币300万元。诈骗集团再度诱骗被害人加码20万，并且约定12号面交，而诚信女车手依约现身取款时，被员警当场查获，还装傻否认自己是车手。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3: 员警见时机成熟，迅速上前将人控制。当警方追问为何前来取款时，他又辩称这些钱是我自己要拿去花的，企图将收款行为说成私人用途。在警方追问下，最后才坦承收取款项，仍需将钱交给诈团上游组长。员警查扣智慧型手机一支及现金8300元。
2: 专案调查之后，将诚信女子依触犯刑法诈欺罪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她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经理。

0: 流。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高雄市小港区一名78岁的卢姓独居老翁，未如常出门晨运，热心的邻居察觉作息有异常，急忙赶赴派出所求助。远警听到屋内微弱的应答，紧急透过机车车牌联系上家属以及锁匠开门，将在家跌倒的老翁紧急送医，捡回一命。记者宋林的报道。
0: 远亲不如近邻，幸好有邻居的发现与通报，让远警前来查看。远警在门外敲门呼唤数分钟，听见屋内传来微弱的应答，知道屋内的情况不妙，灵机一动，利用车牌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女儿，并且同步通知锁匠跟房东。门一打开来，看到老翁倒卧在楼梯口动弹不得，立刻紧急送医。所长王学府说，
2: 透过门口停放之机车车牌迅速比对，第一时间成功联系上家属，并会同锁匠及房东火速破门。入内后发现老翁虚弱倒卧于楼梯口动弹不得，经紧急送医救治，顺利挽回宝贵生命。
0: 小港警分局呼吁高龄社会急需要建立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动网络，如果发现独居长者作息骤变、信件堆积或者联系不上，一定要主动关心，并且随时拨打110或者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请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与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的交通安全宣导活动。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提升企业员工交通安全观念，降低上下班通勤交通事故风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跟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交通安全宣导工作，向本国还有外籍职员宣导防治酒后驾车。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4: 酒精会影响人的判断、反应及肢体协调能力，即使自认只喝一点或感觉已经清醒，仍可能因酒精尚未完全代谢而影响驾驶能力。因此，饮酒后一定要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不要让一次侥幸造成自己与其他用路人一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3: 另外，同时也针对拒绝毒驾跟微型电动二轮车骑乘安全以及转弯注意等重要议题进行宣导，透过实际案例、法规说明跟互动问答，提醒员工建立正确用路观念，将防御驾驶落实在每天上下班通勤生活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3度，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某贤。台湾小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会误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查加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喜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遗憾。
7: 请大 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

你今天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大雅系统路段稍微车多，那里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十四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有受到影响，车速比较缓慢一些。那北上的造桥路段在119到118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呢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呢，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一路到这个竹北路段车多速缓。持续南下，在这个142公里处过了铜锣路段哦，有一台自小客车2896车号的小客车呢，您的引擎盖没有盖好哦，都请留意小心了。那呢，持续南下，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是落在3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龙井出口往台中市区的匝道这边的转弯处哦，正在进行树木修剪作业，经过的时候呢要留意这个施工车辆就停在旁边哦。那国道三号南下，在208公里处靠近中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两包石灰掉落在这里，那呢还有这个石灰粉散落压到的时候，这个会有粉尘扬起，也马恰利一定爱得被注意。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丰市路段哦，有这个急速定点的状况哦，从17到18公里处，这边呢车速非常的缓慢，车速呢是低于20公里以下，是不好行的哦。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112公里处的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另外呢，在台19线北上的80公里处，嘉义县六角乡的六角路段有一台机车自撞哦。那目前这个路段呢还是可以通行，也请您经过小心，因为机车自撞目前呢就停放在旁边。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经贸七路之前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一台占用内侧，2台则是停在外侧。那目前这起事故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不去这个刚才提到说这个车流量哦，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也请您呢行经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可能都还在处理当中，都请您小心留意了。还有呢，在台中市的清水区，在鳌峰路跟中华路口处要往这个清水市区的方向，也是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好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 感谢你。一起来听杨丞琳的折叠式爱情。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到4点。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今天应该是因为礼拜五的关系哦，所以呢，很多的车流都开始慢慢的涌现哦，有很多地方呢是比较有拥塞的情形，一一来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北上的这个路段呢都有车多，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有受到影响。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那湖口服务区路段到湖口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而南下路段呢则是从湖口交流道之前一路到竹北哦，这边呢整个车流量大概是10公里左右，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此外呢，南下路段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低于40公里。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龙井出口往台中市区匝道这边呢，在这个转弯处哦进行树木修剪作业，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辆都要小心留意了。持续南下部分，在208公里处靠近中投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2包石灰掉落在这里，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现场可能都还遗留这些石灰粉，也请您呢小心留意。那南下路段持续在226.7公里处过了中心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大体

0: 铁片掉落真危险哦。而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7到18公里处、哦、受到施工路段的影响，这边呢也急速定点的状况，有2公里的路、哦、都不太好走，车速是低于2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在这个往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5公里处、哦、环中路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呢进行钢桥油漆的维护工程，周遭的车流后方呢都有受到影响，比较缓慢一些。还有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的112公里处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省道台19线北上的80公里嘉义的六角路段有一台机车自撞，那目前这个路段还是可以通行，不过呢这个也要请您多多留意哦，旁边有这个机车自撞可能停放在旁边。
1: 嗨小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2: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1: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3: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2: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1: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2: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3: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这首歌是 Super Junior 的 It's You 就是你。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这个大雅系统路段要衔接这个应该是说大雅系统匝道这边整体是比较多的，因为呢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哦，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匝道，所以呢受到这个大雅系统路段的影响，这边整体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另外呢，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路段都是车多速缓，而南下路段呢整体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哦，只有在这个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龙井出口往台中市区的匝道进行路树的这个修剪作业，那因为呢在这个出匝道的转弯处哦，所以请您小心留意有施工车辆跟施工人员在这边进行修剪树木哦。那国道三号南下在 226.7 公里处过了中兴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大铁片掉落，经过的时候要较注意哦。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丰势路段从指标17到19公里都是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车速是低于20公里。而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的埔里隧道内侧采单线车道通行，目前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北上在112公里处的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呢，台六十一线呢，今天双向在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还有在这个省道台19线北上的80公里处嘉义线的六角路段，这边呢也是有一台机车自撞的事故，所以目前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都请您小心留意了，经过这个事故点的时候都一定要减速慢行。那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56分，我们一起来听叶柔的生来疯狂，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等一下3点半的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再见。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转接道到中立、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4.7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优车

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7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事故，是施工缓撞车和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南下226.7公里南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铁片掉落。国道3号北上391.7公里九如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肩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北上大溪到三鹰，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其中在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光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基石，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3: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国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的决心。虽然分属司法与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参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与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1: 司法院少家厅厅长周宗林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4: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员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所以各位

0: 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1: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2: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啊，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那让整个审理更及时也更加的便利。
1: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哇，我说到底是哪一阵风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4: 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里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3: 这个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靠海边，海风强还咻咻咻咻叫这货物一定要捆绑牢固，不然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4: 货物散落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有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得不偿失。
3: 真的呢，你们家彭董金高线为了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就拿到一张罚单了，他心一定很痛
4: 彭董就说那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那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所以要我来帮忙看看要怎么改善。
3: 这么有心的彭董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我赶紧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另外真心建议啦，货物一定不能超载还有环布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4: 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回去跟彭董报告。
3: 赶快去处理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啦。
4: 多谢李长伯啦，等我没饮料再来跟你 drink tea 啦。
3: 好啊，我等你
5: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收发。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从121公里有、一直持续到119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的。这边呢，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

到新竹系统之前，这边的车速也是就是慢，也是急速定点的情形哦，也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南下部分呢，还有在这个造桥路段也是持续在施工哦，所以整体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65到168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226.7公里处过了中兴交流道之后，这边中间车道有大铁片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南下跟北上的路况整体都还不错。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东哦，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丰市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17到19公里处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时速在10公里左右。此外呢，在国道六号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里的埔里隧道里面采单线车道通行，车流速度也是有受到影响。省道部分，台74线北上呢，在这个衔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车流速度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还有呢，台74线东向在往雾峰的方向，在南屯一的出口匝道外侧正在进行钢桥油漆的维护工程，目前后方车多大概1公里哦，都是比较不好走。那省道台61线北上的112公里处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完成。不过呢，在持续北上的110.9公里处，靠近赤土崎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拖板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是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小心了。省道台19线北上，在80公里处的嘉义县六角乡的六角路段，有一台机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呢整个路况都还是可以继续通行，那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请你经过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哦。下午茶时间，我们来听谢晶晶的冰红茶，饮一嘴冰红茶消暑一下。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有时候感觉哦，到了年纪越大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压力很大，或者是作息不再正常，会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所以呢，就有人呢，现有一个女生呢，目前呢，她想说都睡不好，所以呢，她就听从朋友的建议呢，喝了牛奶助眠哦。结果呢，真的是睡得很不错，但是3个月之后，她发现呢，她又变成了有7颗蛀牙，所以呢，被确诊为猛暴性龋齿。那经过补牙治疗和喂教喝奶后要漱口之后呢，整体的牙齿状况恢复良好。其实很少会这个长大之后已经满口都是智齿的状态哦，还会这个疯狂的蛀牙。那这个卫福部台中医院牙科主任林家勇就说明了这个状况哦，跟幼童常见的奶瓶性龋齿哦是一样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半夜喝完奶之后没有进行口腔清洁就睡着了。那这个牛奶中的乳糖残留在整个嘴巴里面，加上睡眠的时候唾液分泌减少，口腔的环境变成酸性的，所以呢导致这个细菌很猖狂的侵蚀你的这个珐琅质哦，你的牙齿。那变成说呢，这个猛暴性龋齿除了会发生在牙齿健全的人身上，甚至用管灌喂食的患者也是高风险的族群哦。那呢，曾经碰过一名72岁中风卧床靠鼻胃管喂食的长辈，因为这个冲泡式的营养品在吞咽的时候会有部分回流到口腔，所以呢，在没有做好口腔的清洁管理之下，他9颗牙齿有3颗出现6个蛀洞哦，所以呢，其中1颗还甚至严重感染并发蜂窝性组织炎，所以呢，真的是不容小觑这个可怕的蛀牙。那林家勇医师还说明哦，根据牙科医学的杂志定义，成人猛暴性龋齿是指半年内出现10个蛀牙，或者是全口超过1/3个牙齿呢有蛀牙的症状。那呢，这个发展非常的快，而且呢会侵犯整个全部的健全的牙齿啊，甚至呢还会感觉到剧烈的疼痛或者是神经坏死，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哦，都可能会恶化引发这个蜂窝性组织炎危及生命，所以一定要小心哦。那怎么预防这个猛暴性龋齿呢？就是要改善你的洁牙习惯，在每个餐后确实的刷牙，使用牙线清洁，并且减少糖分的摄取。就算是睡前啊喝了你的酒或者是喝饮料哦，可能想说它是液体的没有刷牙没关系，但还是呢一定要记得确实的洁牙，或者是用漱口水，这样子呢才可以保住一口好牙哦。那另外呢，成人呢除了定期的洗牙哦，还有这个进行口腔检查之外，65岁以上的长辈与脑中风、癌症等重大伤病的患者可以每3个月到医院涂氟预防蛀牙，所以呢这也是公费补助非常的重要，都可以呢好好的维持我们的牙齿，因为我们牙齿要用很久很久。没想到长大之后还是会跟小宝宝一样哦，就是因为喝奶的关系，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起床就发现牙齿很痛，开始蛀牙了。那因为我们是智齿，小宝宝可能还是这个乳牙，所以呢虽然这样子也不好，但是呢还是会长出来。但如果是健全的智齿蛀掉了的话，不仅很痛哦，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啊生活之外，

返，可能这牙齿就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呢，除了长辈之外，要关心一下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关心一下自己的牙齿，如果睡前有吃东西的话，都一定要确实的洁牙哦。

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而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这整个路段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南下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之间，也是车多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龙井出口往台中市区匝道这边进行树木修剪作业。那因为呢，这个出口匝道在转弯的地方，所以呢，停放的施工车辆和施工人员在这边执行公务的时候，也请您小心留意哦他们的动向。那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226.7公里处过了中兴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大铁片掉落，真危险哦。另外呢，在国道四号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丰市路段哦，在丰市交流道前后，从17到19公里处，这边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车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所以呢，您要靠近这个丰市交流道之前，会感受到这个车流量都堵住了，也请您呢小心的慢行，循序渐进。那呢，此外呢，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5公里处哦。外侧车道呢持续正在进行钢桥油漆的维护工程哦，在这个南屯一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这边，那也导致后方哦4公里到5公里处，这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所以呢，在南屯一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哦一直回堵到了这个高铁台中站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的110.9公里处，靠近赤土崎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拖板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马西恰利爱注意修垮。还有呢，在省道台61线的双向，在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还有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里呢所有车道都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持续到下午的5点哦，那才移动性施工，所以呢，这个不定点的施工工程车跟施工人员都请您呢小心留意，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到沙冈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一起来听陈建伟跟大芝演唱的 Would You Be My Girl， 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3点半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亲子日活动，强调政府将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五大面向着手，透过预算支持，让国人有子有女真幸福，确保下一代在更完善的环境中成长。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17组三代同堂以及88岁高龄阿嬷领军的四代同堂家庭共度亲子日。卓奎致辞时指出，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孩童，因此政府正积极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发放成长津贴、强化托育及教育加码等多项措施。
3: 我们这五套的面向，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是整套的计划，整套的计划要同时进行，那才为财务平衡执行的重点面面俱到。所以我们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一项会被改变掉，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是这个部分。
2: 卓奎也呼吁爸爸都去阅读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编制提供新手爸爸孕期照护、陪产准备、婴儿一岁前照顾重点与育儿资源、协助男性成为神队友的爸爸手册，同时也鼓励所有机关都能广设托育中心，让整个家庭更和乐，小孩的照顾更圆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汉光演习进入最后一天，第四作战区部队今天上午执行任务，行经屏东一处路段时，发现一辆轿车与机车擦撞，随即派遣官兵协助交通引导，降低二次事故风险，并通报警消到场处置，展现军民一家的精神。高雄前进区中央公园文学馆旁发生

0: 轿车行经侧沟盖时，车轮突然陷落的情况，所幸没有人受伤。水利局获报，也立即到场处理。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1: 从民众拍下的画面可以看到，白色轿车停在路旁，车轮疑似卡进破裂的侧沟盖，现场也拉起了警示设施。水利局表示，昨天上午11点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前往勘查，初步研判是铸铁沟盖和水泥交接处长期受到车辆载重碾压，导致强度下降破裂下陷。水利局市区排水一科科长王大为说，
2: 林区中央公园文学旁昨天发生车辆行经侧沟盖时陷落情形，水利局在昨天上午11点40分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并做警示设施。破坏主要原因是下陷处位于水沟铸铁盖与水泥交界处，交界处不同材质受到车辆长期的碾压，造成强度衰减和破裂。那针对排水设施，水利局平时都有例行性的巡检，将再加强该区域周边侧沟及沟盖状况。本次事件已与车主联系，并说明相关理赔事宜，以维护民众权益。
1: 水利局也提醒，后续将会加强周边侧沟以及沟盖的巡检，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适逢暑假期间绿岛旅游旺季，不少民众因天气炎热或短程骑乘，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或未将帽带扣紧。台东警分局绿岛派出所提醒，切勿因度假心情而轻忽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落实交通安全执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两位民众骑机车因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而被警方当场依法取缔。台东警分局绿岛分驻所所长钟坤良表示，为了维护绿岛地区交通秩序，除了持续执行巡逻勤务之外，也会不定时在分驻所前以及辖内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稽查勤务。
4: 前往绿岛地区旅游时，切勿因心情放松而忽略交通安全，骑乘机车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帽，警方仍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取缔，不会因观光地区而有所例外。此外，也请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
3: 台东警分局表示，唯有每位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平安返家。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算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7: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3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6: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7: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6: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 新型毒品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7: 太照顾啦，我们都有在做缓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

0: 其实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边是欢乐午茶。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118.9公里处正在施工当中，也导致后方回堵到了121公里处，这边都是车多速缓，卡不好行。北上路段呢，还有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路段、还有新竹路段以及造桥路段哦，这边从116到119公里处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定点走走停停，持续往南下，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168到165公里处之间哦，到丰原路段也都是车多的情形。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丰势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在丰势交流道前后呢，这边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马恰里一定爱注意哦。那此外呢，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5公里处的南屯一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呢，在进行钢桥油漆维护工作，那也导致后方的高铁台中一路到南屯一之前哦，都有车多的情形。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10.9公里处靠近赤土崎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拖板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而台61线的南下呢，则是在197公里处的彰化路段方院匝道出口这边有轮胎皮掉落，都请您呢经过这些散落物地点或者是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45，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造桥路段118.9公里处哦，持续在施工。那呢，造成后方哦，这个急速定点大概是2公里处哦，这边从121到119公里处都比较不好走，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湖口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到这个新竹系统之前，都是走走停停哦，也请您留意再小心了。此外呢，南下路段在165到168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是车多的情形。目前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丰市路段这边呢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呢从17到19公里处，从这个丰市交流道之前就开始有车流量比较多的时候了，都请您呢记得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此外呢，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5公里的地方，南屯一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进行钢桥油漆的维护工程，也导致后方1公里处哦车多，从这个高铁台中到南屯一匝道呢，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

景点。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部分哦，在这个北上的 110.9 公里处靠近赤土崎路段，这边呢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拖板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持续北上的 172.7 公里处过了阳错匝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一个油漆桶掉落。而南下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197公里处方院出口匝道这边则是有轮胎皮，都请您小心留意了。

这首歌是 David 的 Voices。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一起来给您做个汇诊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受到这个 118.9 公里处的造桥路段持续在施工哦，也导致后方回堵到了121公里处，这边都是车多的瓶颈点。那持续北上的新竹哦，到竹北路段还有湖口服务区路段呢，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在南下部分呢，从这个竹北一路到新竹哦，这边整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哦，在165到168公里之间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从这个丰市路段丰市交流道前哦，一路到这个丰市交流道前后这边，从17到19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整体车流速度

0: 都是比较缓慢，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 172.7 公里处过了洋厝匝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一个油漆桶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呢，南下在197公里处的方苑出口路段呢，有轮胎皮掉落。那原本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向哦，往雾峰的方向，在南屯一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呢，进行的钢桥油漆维护工程，这边呢，目前呢已经恢复顺畅了。原本从高铁台中站一路到这个南屯一路段都是车多，那目前这边已经恢复的顺畅通行，也请您呢都要持续哦，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不要抢快了。今天又到了礼拜五的尾声哦，所以呢，邀请到了公路家族的沈阿燕，噔噔噔噔来到现场，
1: 噔噔噔噔，我也要把下面接下去，对不对？好，那个菲菲说她终于可以
0: 换我了。昨天呢，那个阿燕在她的公路家族一开头的时候就有提到，她上我们的脸书了，拍拍手。
1: 事实上哈，这个是我们总台哦，我们总台的这个 PBS 警管会客室呢，他现在就是把全台各地的主持人，就是会依照时间呢，慢慢的 po 上去哦，就是在这个脸书上面。
0: 所以呢，大家可以不仅认识我们全台的主持人之外呢，也可以了解说，诶，这相关的节目内容还有这个特质是什么。那大家呢也看到我们沈阿燕在这个漂亮的照片上面哦。
1: 对，因为有人就私下问我，哎呦，阿娜用去盯我，我说哦，这个是 AI 照片。骗人的骗。
0: 而且你看下面留言，
1: 本人没有这么漂亮，
0: 本人就是那么漂亮，没错。
1: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真的没那么漂亮。然后呢，就有这个听众朋友留言，哇，真漂亮，没有，其实没有。好，啊，还有就是哇，沈燕美美的，对，因为这是 AI。还有说哦，开车都有听到我的声音，好，感谢大家哈。这个开车呢要锁定警广哈，我在这里呢要呼叫一下哈，我们那个好朋友哈。这个在就是警广脸书上面有说，记得要主持到80岁，一听就知道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叫水蜜桃，水蜜桃真的是我们的老听众，因为就一直听到沈燕说一直要做到80岁，没错，有习惯。我就是呢要做到那个80岁，那就是我齁。啊，有人说沈燕姐姐到了那个公路家族了吗？是，没错，我从7月份开始呢就到公路家族了齁。那还有那个，我要呼叫一下那个大甲分局的分局长蔡启旺，蔡启旺分局长。好，沈燕姐姐好，你确定我是你的姐姐吗？可不可以说沈燕妹妹？奇怪了，我昨天说大家不要用沈燕姐姐，这全部的人一路都是沈燕姐姐。好不好？留言可以留，很好，欢迎，但是大家麻烦用妹妹，还有蔡奇旺分局长麻烦一下好不好，改一下妹妹。他就说沈燕姐姐好。
0: 我本来要给你讲一个那个呼吁的时间，没想到就是直接说你不是沈燕姐姐了。
1: 我跟你讲，我其实昨天已经说过了，然后大家就继续留姐姐。
0: 你有看到一则留言是那个燕子嗓吗？
1: 哦，对，有，刚刚有人也留那个燕子嗓，
0: 这个一定也是好朋友，
1: 这个有在听我们那个插播带。所以就是我跟哥哥演的那个燕子嗓，就要用那种比较日本式的方式，你知道吗？那其实跟我的那个本质的个性都差蛮多的，像是什么网红小燕啊哈，还是那个日本人那种比较这个声音比较奶的那种声音。那都不是我本人，菲菲你作证一下，我本人就是一个傻大姐。
0: 对，虽然她都很活泼，声线也是非常适合这个角色，但她本人的个性吼，没遐三八丢啦吼。
1: 我帮你攻三八丢，
0: 我帮你澄清一下。
1: 还有，
0: 然后也让你趁机跟大家说一下，除了不要叫沈燕姐姐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讲的？因为真的大家好多支持你，按赞数也是200-300耶，我觉得大家真的非常喜欢阿燕。
1: 哎呀，这种按赞数齁，我们就不要迷恋了。我的意思是说齁，这大家在 po 脸书的时候啊，会非常 care 是不是有人来关心我啊，非常这个在意，对不对？可是你知道现在这个年代，你只要在意齁，你就会痛苦，你就会想要更多，所以像我就是心如止水。 我感谢大家留言，只求大家不要再写那个沈燕姐姐。

0: 别了，尤其是那个大甲分局分局长写妹妹改妹妹，谢谢，
1: 请叫沈燕妹妹，现在从下面底下开始留言只有留妹妹啊，如果留姐姐的话就
0: 我们就把它删掉
1: 我们就自己看不到眼不见为净，
0: 这哪有这样子威胁大家的太好笑了，就是一个姐的年纪硬要人家讲妹这样子、嗯、你看其实我们遇到年纪比较小的我们都叫她什么小姐姐，可以，你可以留沈燕小姐姐 OK
1: 好可爱、哦、
0: 叫一个小我可以接受小姐姐这样子好不好、嗯、
1: 好，那沈燕呢已经在这边主持很久的时候了，还说要主持到
0: 80岁，对，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
1: 哦、好，没问题，非常谢谢阿燕，所以等一下继续哦，由公路家族的沈阿燕继续来 公路家族陪伴
0: 大家，是的，就是我哦，
1: 啊，那欢乐舞台菲菲呢给被告大家下台预鞠躬啊哦，我们下礼拜一再见咯，最后一首歌送上陆嘉欣的彩色冰棒，那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跟美好的周末，拜拜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66.3 公里过右师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47.7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340.2 公里善化交流道内线外线以及外侧路间施工环状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

0: 了。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多拥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2.2公里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辅助车道有一台小货车冒烟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2.7公里，过洋厝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油漆桶掉落。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呐？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4: 我是大学生，
5: 我是警察，
6: 我是一个美容师，
7: 我是助理，
8: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9: 我是作家，
10: 我是小朋友，
11: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2: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礼拜五了，很多人礼拜六日呢，就开始放假了哈。想必现在快接近下班时间哦，这个心情呢一直嗨起来，对不对？好的，现在来看一下各地的气温。现在在台中呢33度，田中34度，古坑32度，再嘉义30度，台南30度，高雄28度，恒春27度，后龙温度是33度，新竹也是33度，阿代巴因为在落后28度，基隆马在落后29度，在宜兰呢是31度，花莲31度，台东是30度。那今天的空气品质美败美败哦，整个我们西半部呢都是属于良好等级，掌声鼓励。无论你想去哪里，只怕你觉得太热而已。哎呦，还押韵呢。无论你想去哪里，只怕太热而已啦。哈，原来就是同一个字啦。哈，哎，没有里，还有哪里。好，来看一下呢，现在呢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南下哈，竹北到新竹系统呢这边车子比较多。那目前因为国道一号双向117公里到119公里哦，这是造桥路段，双向有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现在南北双向龙塔掐。因为是礼拜五的时间，原本这里呢前几天都大概只有北上车多，那现在双向呢都是因为受到这个造桥路段的施工所影响，所以速度都比较慢。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呢在这个新竹系统过后98公里到93公里哦，那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呢，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慢的。那另外就是因为国道四号的施工所影响哦，目前国道四号的东向往潭子方向呢，就是17到20公里哦。风势路段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速呢也是相当的缓慢。好，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2.7公里，洋厝路段这边呢，内侧有油漆桶掉落下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啊，中公你哪会很多风，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13，来听这是 Mr. O 所演唱的 Lucy 呀、啊。

这是来自 Mr. O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Lucia。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4号受到了东向17到20公里往潭子的风势路段，因为外侧车道施工，所以目前回堵很严重，大概从16公里哦，一直到19公里这一段呢车速都非常缓慢哦，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这一段呢非常的不好走，是因为施工的影响。那国道1号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竹北到新竹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双向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公里到119公里，就是呢在造桥路段双向那一侧中央分隔岛有拆除作业的关系，所以目前双向都有回堵的状况，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那北上路段呢，就是从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不好走，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呢也是一样是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国道三号则是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点哦。好，那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97公里，就是在方院出口的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2公里无期过后的内侧车道有木条还有木板掉落下来的状况哦，这是台61线西滨快

0: 筑道路北上152公里，武器过后的内侧有木条，还有这个木板掉落下来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湾大道目前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往市区方向这是河南路到惠中路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那因为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所以这边的车速呢也会稍微慢一点哦。那当然麻烦朋友到沙岗咯，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沙岗哦。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没错，赶快，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今天已经是8月14号了，赶快上网来填写哦，因为呢这个截止日是到今天，所以晚上12点钟之前你赶快上网填写，希望大家呢来当我们的同事哦，我们热烈的欢迎您，希望这个你有亲朋好友的都还来得及，因为在12点钟之前，今天晚上12点钟之前呢都还来得及填写，然后你有亲朋好友也知道他对广播非常感兴趣啊，那就要赶快告诉他，剩着最后的这一点点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当我们的好同事。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不？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之前警方侦破了一起诈欺面交车手案。透过被害人配合警方设局诱捕哦，当场逮捕了诈骗集团车手，有效的阻止诈骗金流继续扩大。来继续案呢，有一名余姓女子，她在网络上啊就结识了不明的网友，遭到对方以高报酬投资为由呢诱导投入了资金，并且依照指示跟指定的币商面交兑换泰达币。余姓女子呢，她陆续交付了款项，发现哈，这一切都是假啊！累计损失高达新台币100,000元之后呢，诈骗集团还是持续的这个联系，企图以缴交提领保证金为由再次的索财。因为余姓女子已经知道自己遭到诈骗了，赶紧报案哦，并且主动配合警方展开诱捕的行动。警方在获报之后成立了专案小组呢，就在这个要面交的地点呢一带埋伏。那埋伏的期间呢，像警方要随时锁定啊，就是看哪一个比较像是那个要来取款的车手。那警方再看一看，其实也有发现这个车手的样态哦。那当55年次的诚信诈骗车手现身取款的时候呢，警方立刻压。

制逮捕这个嫌犯，并且查扣作案手机。那这个诚信诈骗车手也坦诚不讳哦。那警方依法告知权利之后呢，就移送侦查队继续来侦办。警方特别呼吁民众哦，这个网络投资啊，私下面交虚拟币，以及要求支付保证金呢，这都是诈骗的常见陷阱。如果有疑虑的话呢，请您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那这个案件呢，因为弃获了诈欺集团的车手哦，深获这个余姓女子的感激呀。所以你只要听到啊，吼，是什么保证获利这件事情呢，就千万不要相信。礼拜六日啊，你可能跟家人还是朋友团聚的时候呢，一定哦，这个谈话只可以谈私下的任何的话题。但是麻烦大家最后都带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诈骗集团呢无所不在，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就因为怕有些人，如果你是长期在听警广啊，我们经常在宣导，你一定很熟。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是不太知道这些诈骗集团的手法。那因为你是警广的忠实观众，我们这里面已经教导大家非常多的那种诈骗方式，对不对？那您赶快呢，把这样子的一些诈骗的手法啊，跟这个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分享大家呢，绝对不要被诈骗了。当然也不止只有你的好朋友啊，你的家人也是一样哦，尤其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家人们哦，啊，可能也没有接触到这一方面的讯息，都要在聊天啊，然后或者是您打电话关心的时候呢，务必都要提到这一点哦。好的，目前接获国道一号北上啊，在148到147公里接近就是三义交流道过后，有一只黄金猎犬哦，它在整个车道上走动，哎，真的非常的危险啊，怎么会有黄金猎犬走上来的，大家特别小心。这只黄金猎犬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8到147公里，也就是靠近，就是过了这个三义交道之后呢，有一只黄金猎犬在整个车道上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真的很恐怖的哈。那另外继续往北，北上因为呢受到了这个双向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呢，双向内侧车道在施工，那这边的车速呢也一样哦，是比较缓慢的。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呢也是瓶颈点啊，继续往北，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不好走。那南下路段呢，就是湖口交流道一直到新竹系统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国道三号的车多点，就是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这一段呢，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那国道四号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因为东向17公里到20公里哦，就是往潭子丰市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现在的车速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哦，卡手看板看不好行。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就是北上的152公里哦，也就是呢在无期过后的内侧车道木条跟木板掉落。那至于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西向往这个彰化34到32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的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车多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这边的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哦，因为到了周末大家又要采买了哦。好的，那国道一号再补充一下，刚刚提到说北上148到1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黄金猎犬在整个车道上这个走动，有热心的驾驶将狗狗接到车上，哎，那目前在这个 149.2 公里的路间等候相关单位来处理后，这位热心的驾驶朋友真的非常好心，但是你也真的要特别小心啊，因为在这个车道上还把狗狗呢放到车上，然后现在呢在 149.2 公里的路间呢在等待相关单位处理的状况。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因为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啊，过了三义交流道，大概在148到147公里这附近呢，有一只黄金猎犬一直走来走去哦。那目前有这个热心的驾驶朋友把狗狗接在这个车上了啦，在149.2公里就过三义交流道这个路肩，在这里呢等候哈、哦。

相关单位来处理这一只狗狗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哦，在北上的造桥路段这里呢，因为双向啊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哦，所以车速也会比较缓慢一点。北上呢，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副区到湖口交流道也不好走。南下则是从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南下的新竹系统这一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因为受到这个南下 117.6 公里到南下 118.8 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造桥路段的施工影响哦，所以现在不仅是南下北上哦，因为双向的这个施工都有造成回堵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则是新竹系统南下到茄东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国道四号部分呢，则是在东向17到20公里，这是往潭子丰势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2公里，雾气过后内侧有木条跟木板掉落。台78线西向15公里园长教道路段内侧车道也有大型掉落物的状况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这是在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之间，草湖到大里二之间车速比较慢。那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待会呢，在4点半钟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马来西亚籍的莫姓女子在今年六月以观光的名义来台，入境第13天因为涉及诈欺案遭逮捕。这也是苗栗县警察局推动的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的机制之后首件成功查获车手的案例。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与县府数位研考处合作，研发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推广至全县多家超商、金融机构及证券业。透过第一线人员发现疑似车手或民众遭诈，只需使用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达到一扫即报、即时派警的效果。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3: 本局苗栗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透过 QR Code 通报，发现一名外籍女子在 ATM 前反复提领现金。警方接获讯息后，立即派员前往，查获这名37岁马来西亚籍女子。
2: 民警当场查扣提款卡、交易明细及手机等证物，初步调查莫姓女子听信诈团指示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十天可赚取新台币8万元佣金。今年6月21号以观光名义入境，来台第13天落网，警讯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高龄87岁的神父曾俊元常年深耕阿美族语的保存还有教学工作，去年在花莲市公所的支持之下发表了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最近获选为原民会原住民族语新传奖个人奖。曾俊元神父期盼文化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曾俊元神父透过田野记录跟族人交流，收录完整的南势阿美族语词汇、语法跟应用情境。去年5月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具备高度系统性跟实用性。同时，曾俊元也常年深耕族语的保存、教材编撰跟沉浸式教学。7月31号获颁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语言新传奖个人奖。花莲市长魏佳彦特定前往曾俊元家中致贺，并亲手张贴红榜，肯定他推动族语

0: 与保存的用心。
1: 那刚刚也在我们真神父的我们电脑里面还看到他还在修筑我们的南斯阿美族语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将文化跟根保留下来。那未来花莲施工所也会持续的来不管是在族语的文化推动，或者是说我们部落的文化的推动，或是体育艺术等等，我们都会大力的来努力。
0: 获奖肯定曾俊元神父人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母语教学，让更多年轻世代愿意学族语说族语，让珍贵的文化薪火继续在花莲传承。就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适逢农历七月，嘉义县政府举办了寿魂杯感恩祈福活动，由县长翁章良率领兽医师、畜牧业者还有动保团体共同祭拜曾经为人类生活付出的动物生命。记者周友谦的报道。
3: 这场活动现场准备了牲畜饲料、猫果罐头及宠物金，今年还特别准备各式玩具，让祭祀不只是祈福，也表达对动物生命的感谢。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防治所管理所有的，不管是两卡还是四卡，还是所有的鱼类啊，整个所有的这些管理单位啊，所以当讲啊，嘉义众生啊，也当讲提供足侪咱的这个营养啊，让咱人来咧吃。所以伫啊农历七月时阵啊，所有各界啊，这位来这个所在啊参拜啊，来做一个普渡。
3: 嘉义县寿魂碑的历史超过了一甲子，最早可追溯到民国48年家畜疾病诊治所的成立，后来在动物掩埋场树立的石碑。县府表示，寿魂碑不只是祭祀的场所，也见证嘉义动物防疫工作的历史。透过每年农历七月的祭祀，传承尊重生命、感谢动物的心意。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西南风造成的降雨以及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特别是在大台北、高屏以及花东纵谷，目前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嘉义以南、台东地区以及北部宜兰山区还有兰屿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大环境西南风增强，带进来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可能有局部大雨，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比较多也比较持续，可能有局部短延时好雨发生的机会。而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花东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东半部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已经在下午2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距离我们非常遥远，没有对天气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觉，勇敢向毒品说不。现在的新兴毒品很会伪装，可能藏在咖啡包、奶茶包、软糖、巧克力，甚至电子烟里，看起来像零食，却危害健康，毁掉人生。提醒大家牢记反毒三原则：第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 只要一碰毒，人是

0: 人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2: FM 九四点五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啊，下爱拿沈燕，不会跑四位台中民友个 AM 拉点播啊，阿基玛的国道一号就是对奥靠高路道一直个新的系统南下路段车速卡板啊，因为哦，基玛双向呢，在这个117到119公里的造桥路段，双向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那南下现在大概从112公里过头份之后就开始不好走。啊，北上呢，大概是从121公里哦，这个过头屋之后呢，速度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原本我们刚提到说，这个在国道一号146.2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黄金猎犬的确是有人养的，因为这种黄金猎犬比较不像一般的那个米克斯哈、哦，就很容易这个走上高速公路。这种黄金猎犬果然是有人养哈、哦，那有热心的驾驶把它接到车上了，然后它的主人呢已经要来带他了，现在在146.2公里这个地方，也就是呢过了三义之后的 B 车弯，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然后如果你载着您家的狗狗啊、猫猫啊，还是什么任何的动物啊，哦，这真的要特别小心，你那个不要把那个车窗摇下来，不然那个狗狗你看就 combo， 狗狗总要跑出去，究竟这一只狗是怎么跑到车道上的，真是令人觉得很怀疑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四号哦，东向17到20公里哦，这是往潭子哦，丰势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在除了这个施工之外，有回堵。在东向往雾峰要接近这个台中系统国道一号这个地方呢，因为主线车道的车子比较多，所以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那现在在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的速度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原本172.7公里阳朔路段内侧有一个油漆桶掉落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2公里过无漆之后的内侧有木条跟木板掉落。那另外就是在台78线西向15公里园长路段呢，有内侧车道大型掉落物。那台74线的车多点就是在往彰化方向西向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也车多，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算了，来听这是蔡嘉玲，所以安全的这条歌可以叫做《我的心买的》。

0: 蔡嘉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我的心买的》。啊，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然后虎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路段的车速比较慢。双向呢，受到了117到119公里的造桥路段，然后双向内侧车道有施工。南下回堵的比较严重，因为南下从大概112公里过头份就开始不好走啊，北上大概从121公里开始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路段的220公里到218公里，北斗路段、北上路段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国道四号哦，在东向17到20公里往潭子丰势路段外侧有施工，刚刚回堵的非常严重。那现在的速度是30到60公里，有比较快一些。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彰化系统，接近彰化系统这边也是速度比较慢。那至于呢，在国道在这个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2公里，乌七过后内侧有木条跟木板掉落。台74线往快关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车子比较多。台78线西向15公里的园长造道路段内侧车道大型掉落物。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的车子比较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呢车流是 OK 正常的，您可以放心通过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

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是陈怡婷，这条歌可以叫做你到底爱阮多几行。女生很喜欢问这个问题，所以男生你要随时 ready 好。你到底爱花多几行？好，今麦的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哦，现在从这个湖口教道一直到南下竹北路段，还有南下的新竹路段呢，都是车多瓶颈点。那因为收到了国道一号双向哦，也就是在117到119公里有施工，南下大概是从112公里过了这个头份交流道就开始。

始回堵，北上大概是从北上的121公里开始呢，车速就变慢了哈。那这是因为施工的关系。继续往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哈，目前从这个北上的大概223公里，北斗之前一直到过北斗的217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50公里，这个北上路段的速度也慢一点。那刚刚提到因为双向117到119公里哦施工，所以目前北上路段大概从123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了。北上的新竹到湖口交流道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四号部分呢，也就是在东向往这个雾峰，东向往潭子方向是台中系统要接入国道一号，这里车多。还有呢，从潭子要接入到这个台74线潭子系统这一段的东向路段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哦。那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是在东向19到24公里，你看哦，在这个台74线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那国道4号潭子系统要会进来就一定是不好走的哦。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速度马西赶快看板。台78线西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大型掉落物。好的，那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之间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也不好走，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这边的车速也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来听这是曾伟宗所演唱的这条歌，叫做《桂冠》。

0: 这是真贵重，所以演唱的贵关，希望大家呢在做啥拢有法度贵关斩将哦。我即马伫国道一号，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吼，我较好不哭，一直甲第八啊个南海新的路段啊，车速拢较慢。南海因为伫个造桥路段哦，有时间的关系，即马对111公里开始呢，就开始不好走。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北上路段呢，则是从这个223公里到北上的217公里，北斗前后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北上也因为造桥路段施工，大概从123公里车多。北上的新竹一路到湖口交道也都是车多瓶颈点。国道四号是东向呢，台中系统还有潭子到潭子系统之间的车速都比较慢。国道三号是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车多瓶颈点，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Pink Fun，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3: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头屋路段，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新店到安坑，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96.9 公里过宝山休息站，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级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3.5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路况补充，在国道3号南下 365.8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排气管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台铁连线，
3: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铁台中站的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站务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要请站务长来告诉我们目前周边的交通还有发车的状况。
4: 目前我们车站周边大致北路

0: 在台北一街周边状况良好，那车子的话目前也都准点，没有延误。
1: 嗯，那刚其实这个张部长私底下跟我讲说齁，要来说明一下这个在车厢上的清洁齁。嗯，就是如果说不小心在火车上打翻什么东西，掉了什么东西，那个很多多到一种就是没有办法拿你的卫生纸出来擦一擦。所以这样的状况在这个火车上面每一天这样的情形有很多吗？
0: 嗯，其实我们每一趟车是会真的有大大小小的状况啦，那包括像主持人讲的就是清洁的部分会蛮注重蛮加强的。
1: 嗯，
0: 对，那因为鉴于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最近清洁承包商啊，他们有伸出了一套系统，它叫做车厢清洁通报服务。
1: 嗯，
0: 这个是目前我们从八月开始试办，要一路到今年年底。它就是说我们会在车厢的前后啊，还有厕所里面贴一个 QR code，如果民众旅客发现说，哎，车厢哪里需要赶快做一些清洁服务的时候，他就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那他就是透过系统后台会赶快通知到我们当班车的清洁人员，然后就可以去及时的做处理。
1: 哎，我觉得这样真的这样很好。原因是因为呢，这样子的话啦，齁，就是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及时通报，不然你就会觉得很痛苦，看到那么脏乱这样子。
0: 对啊，因为通常有时候譬如说打翻饮料那种不及时处理的话，它可能会整个车厢都被影响到嘛。那如果之前因为我们如果是没有这个系统的话，清洁人一个人要顾12节车厢，其实不见得能马上的及时处理。如果有这个之后，其实应该希望是可以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清洁的目的。
1: 嗯，它上线的时间是从现在就可以开始使用，然后扫那个车上的 QR code 就可以用了咯。
0: 对，目前这个是先以我们那种 EMU 3000型新的自强号作为一个试办，就是八月开始一直到今年十二月底都可以试用。
1: 嗯，所以只有 EMU 3000才有啊，其他的自强号啦、复兴号啊，现在没有复兴号，一听就知道老人家，举光号啊，那些都还没有就对了。
0: 对，我目前就是先以新自强，不过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自强班次也新自强占了很大一部分呢、啊，所以。大部分的服务其实都涵盖得到，
1: 都有齁。那就像刚提到的，就是那个名家掐楼梯，还有一个就是厕所的部分，有时候厕所会很脏，会很不舒服，所以厕所也是一个大重点，对不对？
0: 没错，因为它会在除了车厢以外，它会在车厢前后以及厕所或者哺乳室里面，它都会贴这个 QR code。因为其实你扫描进去的话，它就会问你说，你是哪一个车次、哪一个车厢，甚至到哪一个号码。然后他就可能会问你说，就是他可以让你选啊，譬如说是地板脏乱、座位脏乱还是厕所脏乱，他就是可以及时的提供给我们清洁人员去做一个处理。
1: 嗯，我觉得这样很好，比较不会就是浪费人力，有没有？人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可是因为你知道在哪里，所以这个人就可以及时到现场，这是一个科技上的服务这样。
0: 没错，我们越来越进步，与时俱进。
1: 没错，对，没错、哦。我想请问一下站务长，你收听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开我们收音机？
0: 没有
1: 你在现场没有开我们收音机？
0: 对。
1: 哦，好，我只是觉得，不，我只是觉得有回收的声音，我在想说你那边是不是有听收音机这样？没有嘛，哈？
0: 没有。
1: 嗯，好，那还有没有什么最后要提醒的呢？
0: 提醒的就是我们八月已经到了月中了，还是要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趁着暑假期间来搭乘我们的台铁，飞机不用自己开车，舟车劳顿，又可以很快的到达目的地，所以欢迎大家来搭。
1: 嗯，所以如果你搭过EU 3000的话，那种感觉体验还不错了哈。
0: 没错，3000型的新自强号，也欢迎主持人来体验一下。
1: 有，我刚开始有就去做了。
0: 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其实慢慢在更新那个座椅
1: 哦，因为以前有些人说太硬了，对不对？
0: 对，之前有一些民众有反映说可能太硬啊，或者是那个插电座不够人体工学。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案子是把椅背增厚，然后倾斜角度更大，甚至把我们充电的地方移到扶手上。
1: 对啊，我本来以前要找充电很难找。
0: 对，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的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很棒，我非常感谢台铁台中站的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谢谢你，谢谢
0: 主持人，谢谢。
1: 好，拜拜。好，我刚刚有一种痛苦的感觉，因为我一边在。

0: 跟站长讲话，就觉得哇，这个回应好大。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路段呢，内侧车道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国道三号南下和美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那这个路段本来就车多点了哈，和美到彰化系统原本国道三号南下就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点，然后又加上这个。这个南下和美路段内侧又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那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一号呢是在南下湖口教道到新竹之间是车多不好走。那因为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到118公里哦，就是赵桥路段有施工，现在呢回堵到了111公里，过了头份之后就不好走，它是封闭内侧。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呢北上齁，目前在223公里到北上的这个217公里，北斗前后这里的车速也稍微比较慢一些，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哦。那北上路段一样，因为在这个北上的118公里到117公里的造桥路段有施工，那目前造成后方呢大概从123公里开始呢就不好走。北上的新竹到湖口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国道4号东向17到20公里往潭子丰势路段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齁，看起来那个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但是呢就是呢有这个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就往台74线这个路段车速比较慢，原因是因为在主线车道台74线东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代元车多，所以连带的呢你如果从这个国道4要汇入国道4号要汇入台74线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就是呢在台74线东向的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哦，乌峰到大里二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再补充一下国道4号接或西向往清水方向哦，这是中港系统之前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散落物的状况，请您小心。那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2公里，这是57过后内侧有木条跟木板掉落，台78线西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侧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呢目前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吼！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吼，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吼，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吼、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吼、哦、对磅秤吼、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吼、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吼、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

0: 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接获国道三号又有一起新的事故在南下哈，这应该是这个南下193公里哦，就是本来说191，但是现在是在南下193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有一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也就造成后方回堵。这是国道三号南下193公里哦，也就是过和美交道内侧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这本来就是车多点，也造成后方是回堵的更严重了。国道一号南下205.4公里，接获普盐系统外侧车道轮胎皮还有两个三角锥掉落，那会造成后面急刹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哦。

0: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1: FM 九四点五情况，自然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爱男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四点到傍晚的六点半钟陪伴大家。那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路段都是车多。那南下因为呢，在117公里到118公里这边，就造桥路段有施工，现在造成从这个头份过后，大概111公里就开始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一号南下接获205.4公里，普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两个三角锥掉落，造成后方呢会紧急刹车。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也因为造桥路段的施工是在118到117公里的造桥路段有施工，现在大概从北上的123公里开始就车多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有竹北到这个湖口交流道路段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

国道三号的这个车多点是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南下有一起事故是在193公里哦，就是呢和美交道过后那一侧有一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呢这个原本就是车多点了啦哈，和美到彰化系统本来就比较不好走啊，也造成这边是有回堵的状况哦。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中港系统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四号东向哈，就是要汇入台74线这边，因为主线在台74线这边，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然后国道四号汇进去呢，也造成了回堵哈，是比较不好走。那东向呢，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也车多。那西向再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的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好消息，南下193公里和美路段内侧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刚刚排除哦。那累积的车流在消化，然后加上是下班时间，这个路段的车子也会比较多一些。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这个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是从福林路到安和路比较不好走，中兴路往市区在金茂五路到成平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金科路到中永路也不好走，那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为速度马卡班，松竹路往祥顺路方向呢，在松竹五路到环中路之间速度比较慢，太原路呢往军工路树校路到环中东路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在这个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所以后方的车速比较慢，以及呢在中清路往市区敦化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啊，来掐送马卡班。五泉西路呢往文心路方向呢，黎明路之前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所以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部分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湖口湖区一直到南下的新竹路段呢，目前车速都比较缓慢。那因为国道一号南下的 117.6 公里到 118.8 公里交桥路段有施工，所以目前大概从过头份之后111公里开始就不好走。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北上车多点呢是在这个223公里开始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北斗交流道之前一直到过北斗交流道的217公里的这边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继续往北上新竹路段齁 ,96 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竹北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好，那此外国道三号原本南下的193公里横美交流道过后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累积到189公里的车阵呢还在消化当中。国道四号则是东向呢往雾峰往这个潭子方向，因为台74线这边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所以连带影响呢这国道四号会进这个台74线的车流，从潭子开始呢就一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中港系统内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19到24公里刚提到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所以连带国道四号会进潭子系统这边也不好走。那台74线西向呢这是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不好走，中兴路往市区金曼五路到成平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车多，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车速也比较慢。那松竹路往祥顺路方向松竹五路到环中东路车多，太原路往军工路方向树校路到环中东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待会呢五点半钟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1: 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执勤员警发现一辆车技异常的自小客，立即上前拦查，驾驶进倒车逃逸，最终自撞落网，车内还被查扣疑似毒品。陈韵涵报道。
2: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员警执行酒驾毒驾查缉勤务时，发现54年次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临停路口，经查车籍异常，便上前拦查。但张姓男子未配合查证身份，突然倒车逆向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监控。车辆逃逸约1公里后开进巷内，疑似因操作不当撞击路旁停放的3部机车，随后又与一名机车女骑士发生碰撞，最终自撞人行道后停下。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3: 驾驶及乘客黄姓男子下车逃逸，所幸在现场热心民众协助下迅速查获张姓驾驶及黄姓乘客。经了解，机车女骑士及张姓驾驶均系擦挫伤，经送医救治后并无大碍，全案以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2: 第二警分局呼吁警方对于可疑人车都会依法查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拒绝拦查或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酒驾毒驾查缉，守护市民用路安全及公共秩序。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一名热爱长跑的男子逐渐出现足跟疼痛，一度被认为阿基里斯腱发炎，接受复健等治疗，但疼痛始终没有改善。经详细检查发现合并骨髓水肿，对症下药后重拾运动能力与生活。黄俊伟报道。
4: 云荣医院复健科主任陈冠霖医师表示，安排男子接受 MRI 及骨骼肌肉超音波检查，发现阿基里斯腱明显肿胀，代表严重发炎。此外，核磁共振也确认跟骨内部出现骨髓水肿，显示疼痛来源并不只是阿基里斯腱本身，骨头也已经受到影响。
5: 我们分两个部分，就是在骨髓水肿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体血小板做我们的骨内注射，我们就是用一根针经由超音波导引，然后深入我们受伤的这个骨髓里面，然后将我们的治疗的自体血小板打在这个骨髓腔里面，好去促进我们的受伤的骨髓和骨头的修复。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阿基里斯腱肌腱上面做一个就是肌腱内的注射。
4: 陈冠霖主任进一步表示，超音波显示肌腱周围已经异常新生血管及伴随的新生神经，这些都是造成慢性疼痛的重要原因，因此和心血管中心合作安排后续细微动脉栓塞治疗，进一步降低发炎反应，改善疼痛情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佑安教养院长期投入早疗及生长照顾服务，今天举办成果发表，33名毕业生即将移向新的学习阶段。县府强调，融合教育需要更多资源，将持续整合支持网络，帮助孩子勇敢追梦。请听报。

0: 报道。苗栗县私立佑安教养院第29届毕业典礼成果发表会14号在飞牛牧场举行，以梦想起航，航向未来为主题，邀请毕业生、家长及师长共同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蜕变。副县长赖湘林率县府团队到场祝福，感谢社工与教保老师的用心付出，协助孩子逐步克服挑战，勇敢踏上崭新旅程。县府将持续拨建资源支持早疗家庭，并呼吁社会能够理解、尊重与接纳，共同营造友善共融的成长环境。赖湘林说：“
1: 那当然，我觉得转型，特别是转到一般的幼儿园去哈，也需要我们幼安的老师们用这个叫做融合的方式哈，去看看他们。那如果有一些新的需要哦，能够跟我们长照处跟社会处及时的来这个接洽，更多的资源哦，让他们在学习过程呢能够减少一些这个摸索，然后能够找到他们学习的这个原地。”
0: 院方表示，本届共有33名幼儿完成阶段性学习，其中23人衔接幼儿园，10人进入国校。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易安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头份到头路段，目前受到福音南下的造桥路段的施工影响，导致目前这边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那今天驾驶朋友就是可以提前下头份交道，那改走台十三线，那再由头再由头屋交流道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再往南。那再往南的话，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后里到大雅系统路段，目前这路段只是单纯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以及目前在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埔园系统路段，目前也是单纯的车多，那再加上彰化出口有排队的状况，所以导致这边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只是从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开始，一路往北到彰化路段，目前受到稍早在国一北的218有一起事故的影响，那再加上在国一北的206的外侧有散落物，所以导致说目前这个路段行的速率也会稍微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再往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也是车多，那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特别是在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车速在稍微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到头份路段，这边也是受到国一北上的118到115内线的施工影响，导致说目前造桥路段这个车速也会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这路段受到稍早在国三南向的193事故影响，导致这边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那目前国三南向193的事故是已经排除，后方还在疏解当中，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再多加留意。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潭子系统出口也是单纯的排队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前方安全距离，以及跟注意前方有没有突发状况。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谢谢，拜拜。
2: 谢谢，拜。
1: 好的，那再补充一下，目前哦，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呢，是往雾峰11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二，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西向呢这个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金茂五路到陈平路速度慢，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也车多，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速度也慢一些，松竹路往祥顺路方向在松竹五路到环中东路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太原路往军工路树校路到环中东路这边的车速呢也一样齁，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 Yuki 徐怀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的故事》。

这是来自 Yuki 徐怀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们的故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交流道，一直到这个南下的新竹系统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呢，受到了这个，因为在117到118公里哦，这个是造桥路段有施工，所以目前大概从头份交流道开始呢，就一路车多不好走。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这个164公里哦，就是呢台中系统之前一直到丰原交流道这一带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路段呢，在203到205公里哦，就是普盐系统之前也车多。北上路段呢，则是223公里到北上的217公里。北斗交流道前后路段呢，接下来请锁马卡板哦。北上的台中到大雅也是车多，北上的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那至于呢，在北上的新竹到湖口交流道呢，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慢，比较不好走。好，那国道三号哦，现在在南下的龙井路段哦，这个在183公里到185公里，过龙井之后的车速呢只有10到20公里耶，非常缓慢哦。那此外就是目前南下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之间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

国道四号的车多点则是东向哦，潭子到潭子系统要汇入台74线这边，现在车速马卡班。那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中港系统的内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之间的速度也慢一些。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这边呢也是拥塞不好走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宋念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学舌鸟》。

0: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1: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2: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直到新竹系统车速都比较缓慢，那另外因为受到施工的关系，南下在造桥路段有施工封闭内侧车道，所以现在从头份交道开始呢，一直到这个施工点119公里的车速都比较缓慢，南下从后里交道开始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呢，过修罗服务区之后，北上226公里到217公里过了北斗哦，湖口服务区过后到北斗将近快10公里长哦，这个车速都比较缓慢，北上的197到196公里彰化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驾恰送马卡板，另外北上在新竹路段大概96到93公里，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道这边也车子比较多，那国道3号南下是新竹系统到茄东还有香山路段的110公里到111公里哦，这边的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那国道3号南下呢这是过了在龙井交道过后从182公里到185公里这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哦，掉落物是在南下205.4公里普盐系统的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跟三角锥掉落。那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呢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呢也是比较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速度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金茂五路到成平路车子比较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这是金科路到中永路马博后行，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车多哦，还有松竹路往祥顺路方向在松竹五路到环中东路也不好走，太原路往军工路树校路到环中东路这边的速度呢也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郑宜农 So Enchuwe Dagi Guake 雄厚的鼓励。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准街道，北上中立准街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多速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北上53.5公里过莺歌系统，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停放了。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3: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2: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3: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2: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哈，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3: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

0: 做耐震的补墙。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墙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0: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墙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墙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明峰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明峰晚安。
5: 啊，主持人好，各位时钟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啊，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台中交道上匝道车流增加，那丰原大雅跟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至太平路段车多。那西行是往快关方向，雾峰39K 至大里232K 车流量大。匝道部分是五权西路、青海路跟崇德路，还有太原路都是车多的。啊，至于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至中明路段车多，中清路的部分是往市区方向，经贸五路至成平路车流增加的趋势。那五权西路的部分是益丰路至环中路车流增加，向上路的部分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至中永路车多明显。那至于施工道路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近育才街外侧有人行道施工。那丰原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自来水工程施工封闭。那中科路的部分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及河南路往西屯路有污水管工程施工。青海路的部分是往文心路进河南路有外侧有污水下水道施工。那五权西路的部分是往文心路方向黎明路前外侧有施工威力摆放。中清路的部分是往市区敦化路前外侧也有施工。那最后是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有人行道施工。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明峰，谢谢，拜拜。
5: 拜。
4: 好的，那补充一下在国道上的状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交道一直到新竹系统车多，南下因为造桥路段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从头份交道开始就一路车速只有20公里左右。南下呢是从这个164公里到168公里，就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北上路段呢是在这个北斗前后，大概是北上223公里到北上的218公里，过北斗之后这里有车速缓慢的状况。那彰化交道之前200公里到198公里北上也车多，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呢也是瓶颈点哦。那在新竹交流道这附近前后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不好走，香山路段是在南下 109到111公里，也是速度慢一些。

0: 别，南下龙井路段182到184公里，速度大概40到50公里。南下的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也是车多点。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则是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东向19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不好走；西向38到33公里，这是雾峰到大理二之间呢，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都麻烦朋友到沙冈，如果您发现路况，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这个湖口交流道到南下新竹系统，车辆就多，就不好行。那另外因为南下哈、哦、造桥路段封闭，内侧车道施工，现在从头份交流道开始就不好走。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

南下接近彰化交流道不好走，北上路段呢是北斗到园林之间大概是220公里到214公里车多，北上的这个彰化路段呢大概一过彰化交流道197到195公里也不好走，北上的丰原路段慢起赶宽卡索卡板，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车多，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这边的车速比较慢。国道三号啊，龙井路段大概是180公里到184公里，龙井前后的车速50公里左右。南下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车多，马西港宽卡手卡板卡保后行啊。那国道三号南下是新竹系统到南下的茄东还有香山路段哈，109到111公里哦，这边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国道四号则是在这个东向哈，要汇入台74线从潭子就开始回堵了，好，这边的车子比较多哦，因为呢在台74线主线车道啊，就是在这个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那从国道四号这个潭子系统要汇进来就回堵到潭子交流道这里。台74线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台74线西向呢这是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呢卡松马卡板卡不好行，补充一下，国道三号接货南下192公里过和美，本来这里就不好走，中间车道有抛锚车啦，正在拖掉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金茂五路到成平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中清路往大方向德化街到文心路车多，然后长马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五路到中永路车多，北屯好事多周边高铁台中站周边都是车多，然后在松竹路往祥顺路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车多，太原路往军工路树校路到环中东路这边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哦。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4: 首先来关心一下桌球消息哦。沉默刺客林昀儒今天在凌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男单第二轮激战了5局之后，以2-3不敌世界排名第59的丹麦左手名将葛洛斯，连续2年止步32强。世界排名第7的林昀儒2024年在仁川澳门跟蒙佩利尔冠军3度都遇到葛洛斯，都以直落3获胜，但今天却遭到对手顽强抵抗哦。首局小林5-9落后，追到8-9，但随后的接发球反手拧失手，又被对手正手拍抢分得分哦，8-11让出。那第二局林昀儒很快找回自己的进攻节奏，5-2强势开局。葛洛斯虽然奋力追到6-5，但是小林回敬一波5-0，11-5扳回一城。第三局林昀儒再度卡关，陷入了1-4落后，3-5的时候更出现了反手进攻失误，一口气连丢5分，4-11再掉一局。退无可退的林昀儒第四局重振旗鼓啊，主动上手抢攻，7-0开局之后很快11-2扳平战局。哇，这个决胜局可以说是高潮迭起哦。林昀儒呢开局连拿3分，逼出对手暂停。葛洛斯呢暂停之后回稳，连追2分啊。轮到小林喊暂停，重回比赛之后，小林还保有5-3领先，但葛洛

斯呢换边后呢连得四分，以7-5反超，小林也靠着连发呢抢回了三分，8-7夺回领先。关键时刻小林出手挑球出界哦，这个格洛斯又连续抢得手，10-0呢取得优势。小林虽然靠着正手强攻化解第一个赛末点，但最后呢反手拉挂网，9-11饮恨。值得一提的是，林育如自从美国大满贯赛首轮爆冷输给了郭冠宏之后，最近三场大赛都输给了左手球员，都在决胜局落败呀。但是 ，but 有个好消息，台湾这个小将彭昱涵今天在女单第二轮倒是打出惊奇哦。以3-1扳倒了日本削球名将呢桥本反乃香，不仅如愿挺进16强，更成为台湾单打的唯一希望。年仅18岁的台湾桌球新星呢彭昱涵，这一次世界桌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从资格赛出现，今天在女单第二轮，世界排名第13的日本名将桥本反乃香上演了激战。彭昱涵呢中场就以3-1拿下胜利，顺利抢下晋级的门票。总奖金200万美元，大概新台币6396万台币的 LPGA 波特兰精英赛呢，今天登场。台湾只有徐维麟一个人参赛哦，他在这一回合挥出72杆，暂时并列第七十八杆，距离目前晋级线71杆只有一杆之差哦，下一轮有望追回。徐维麟今年将参加9月名古屋亚运，近期持续在 LPGA 赛事当中以赛代训。好，那上个月底的大赛英国公开赛的角出凭这个生涯最佳的第6名，赚进超过24万美元的奖金，世界排名也上升到82名，重回台湾一姐。休兵一个礼拜，徐维麟在这个礼拜的波特兰精英赛呢，他在这一轮角出2鸟吞2搏技，中场72杆角卡，暂时并列第78，持续为晋级周末决赛来努力。第45届的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男子组今天在新庄体育场点燃战火，台湾白队今天将在已经开始的5点对上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蓝队首战在开幕典礼结束之后登场，预计7点半要跟日本交手，力拼旗开得胜。那另外好消息，亚洲上棒锦标赛超级巡回赛呢，这个台湾今天跟中国交手，先发投手呢彭宇瑞展现了三振能力，投完6局飙出14三振，只有失掉1分。肖伯恩开轰，台湾中场7-1拿下胜利，晋级冠军战，3连霸呢只有一步之遥啊。好，那拿下关键的胜利，连三届闯进冠军战，台湾前2届冠军对手是韩国，也顺利连霸。这是继2014年再度在亚洲少棒锦标赛冠军战跟日本交手，冠军战时间是明天晚上6点半钟哦，要跟日本交手，我们将力拼3连霸，队史第9冠。那另外，日本职棒东北乐天今天台湾投手宋家豪升上1军哦。宋家豪今年开季从1军出发，曾经在5月20号被抹消登陆下2军调整。那6月9号重返1军赛场，在6月22号再度下放，直到今天才返回1军阵容。本季呢出赛17场，拿2胜，2次中继成功，4得分率3.21。那另外福冈软银队的2军台湾投手张俊伟因为右手肘不舒服进入了复健组哦。那张俊伟今年在2军表现很亮眼，特别7月初赛3场夺下3场胜利哦。那自责分率只有 0.92， 真的很漂亮，飙出了20次三振，获得2军单月最有价值的球员 MVP， 更在7月底从预成球员升格为正式球员，然而8月9号登板只有投2.2局就这个退场。根据日本媒体西日本体育报道，张俊伟因为右手肘不舒服前往复健组会合，8月的时候1军总教练小久保预计曾表示，原本想给张俊伟1军先发的机会，但是计划有变，未来可能以长中继的身份拉上1军，如今呢又出现了新的变数。

Fly 3号南下龙井到和美之间的车速很缓慢，那在这个车阵里面南下192公里过和美，中间车道又有抛锚车的状况，正在拖掉当中，请您特别小心哦。那国道3号南下车多点是新竹系统到茄洞号南下香山路段109到110公里而已，都是车子比较多。那北上217公里草屯路段的路肩，哈，电动机车怎么会停放在这里？这是高速公路呢，齁，大家小心，这个是在国道3号北上217公里草屯路段的路肩有电动机车停放在这里啊，驾驶朋友没有说有看到人，但是就是电动机车停放在这里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至于呢，在国道1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一直到新竹系统车多，那南下因为受到了117到119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造桥路段有施工，现在呢在这个头份交流道之前从108公里开始就车多不好走，继续往南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也慢一点，南下彰化路段也是车多瓶颈点啊，北上路段呢就是在这个西螺服务区过后226到223公里，这里的车速真的很缓慢啊，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就不然就不好走啊。北上的彰化交流道有一小段车速也慢，北上的丰原路段呢速度也慢一些，那北上在新竹路段新竹系统到新竹之间车多，湖口服务区也有一小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国道4号东向神冈到台中系统车子比较多，台74线呢在往雾峰西向就市政路段这里的车速呢多，一直要到8公里到24公里耶，就是从市政路段一直到太原路段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呢在西向台74线往西就是往彰化方向这是呢在13到8公里，也就是呢北屯一到市政路段，还有成功到快关1公里到0公里，这里都车多。那西向39到32公里就是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区域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工业区域路到安和路也慢一些，崇德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到中明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德化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五路到中永路车多，北屯好事多高铁台中站周边道路车多，因为是 Friday night 哦。那松竹路往祥顺路呢，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车多，太原路往这个军工路树校巷到环中东路的车速也慢一些，那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待会呢在6:30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7:00钟继续呢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空中奇缘，请您继续收听。刚在菲菲的节目当中呢，这个呼叫一下我们那个大甲分局分局长蔡其旺分局长，他马上回应我，我已经好好的跟他说了，不能叫姐姐，一定要叫妹妹或小姐姐，希望他好好的改善一下。没有，因为我们是很熟的朋友才敢这样啦，开个玩笑。最后送上这是来自方炯嘉所演唱的《幸好有你爱我》，我们下个礼拜一呢下午的4:00到晚间的6:30钟见了。 Have a nice weekend， 大家周末愉快哦，要继续上班上课的朋友继续加油了，我们下礼拜一见，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立院通过鞭刑入法等三项公投案，合并年底九合一选举举行。主计总处上修全年 GDP 至11.05%，重返亚洲四小龙辉煌时期。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国民党团所提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将在10日内送中选会办理。如果顺利成案，将合并今年底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2: 立法院会原定14号处理在野党所提的6项公投案，不过考量投票的时间可能会过长，国民党团在表决前撤回反废此公投，民众党团所提的移转投票则没有列入议程，最后院会仅处理鞭刑入法、废除废核家园、交通罚锾专用于道安及安乐死4项公投案。鞭刑提案立委侯孟凯说，
3: 今天提出相关的公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撇开过去各自有的立场，而是回归到问题的本身，大家支持与否能够变成未来立法的方向。
2: 针对交通罚锾的公投，立委庄瑞雄则强调，立法院应该要做实事。
4: 执政党也同意要100%，啊，你们也要100%，啊，你们要公投什么？必要性在什么地方？50%你哪反对？100%你哪反对？所以你们的目的要干什么？
2: 尽管民众党团表态针对鞭刑公投案弃权不投票，最后鞭刑公投仍以52-51惊险过关。至于安乐死公投，则在国民党立委全书弃权下未能送出立法院。记广记者林允晨台北报道。
1: 日本气象厅正式命名令和八年八月千叶豪雨。13号晚间，千叶市短短12小时累积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观测史最高纪录，相当于灌进整个八月份3倍的降雨量。截至今天下午，千叶县已确认8人死亡，包含成田机场等多地交通中断，超过7400人无法返家。日本政府出动自卫队协助撤离疏散。交通部观光署今天表示，目前并未接获台湾旅行社通报有团体受到影响。台湾虎航则公告，昨晚受影响的3个航班，旅客可选择免费改期返台或退款。主计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和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 11.05%， 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14.15%，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5月预测数再度上修1.41%，来到11.05%，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6: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比如像

0: 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1: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 6.04% 的高成长。至于今年全年 CPI 则上修到 2.07%， 在薪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前提下，可被视为温和上涨的趋势。而明年随着国际原物料价格回稳， CPI 可望回落到 1.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白宫今天表示，中国企业透过超过40个国家地区洗产地，在这些第三国进行简单的包装和组装后，再将货物转运到美国，以规避川普加征的关税，推估美方短收750亿美元。为了因应这项挑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在开发一套 AI 系统，协助查缉可疑货物，如查获属实，可要求企业补缴一年内的关税，未来也将对参与洗产地的中转地寄出处分。立法院会今天处理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通案删除480亿元，约为总预算的1.68%。其中大陆旅费统删30%，特别费统删60%，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等多个单位特别费全删。至于无人机预算634亿，则全数放行。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3: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3.349兆，计件4,371,000元。立法院经过2个月的审查，送出1700多项提案，朝野党团再将上千项预算提案缩减到75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4: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
3: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5: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3: 在保留提案的部分，原先国民党团提案删减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最后全数改为冻结案，合计634亿元全数通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支出及参加 APEC 会议外， NCC 及监察院全数删除。媒体业务宣导费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支出外，统删50%，特别费统删60%。及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儿少性侵追诉时效释宪案今天宣判，宪法法庭认为刑法旧法追诉时效最长只有20年的规定未善尽保护儿少义务，判决旧法相关规定违宪，并将申请释宪的11人终局裁定废弃发回，要求依新法处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刑法就有规定追诉犯罪时效最长20年，不少未成年遭性侵猥亵被害人长大之后想提告，却已过了追诉期。虽然立法院今年7月修法通过被害人满20岁才起诉，但已过时效的被害人只能申请释宪救济。宪法法庭认为儿少遭性侵猥亵因多种因素延迟揭露等具备揭露能力，却又被压缩请求国家追诉犯罪的时效，细正规定不分犯罪种类一律规定只有20年，未善尽保障儿少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义务，因此判决违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辉说，
7: 细正规定没有针对性犯罪被害儿少另外为适当的调整设计，以至于对被害儿少寻求刑事司法救济的权利造成过度限制，抵触了宪法比例原则，也违反宪法保障儿童及少年诉讼权的意志，并且不符合国家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长的意志。
6: 宪法法庭判决违宪之后，也将受理申请11人的确定裁定废弃，发回各管辖法院，要求依照新法计算方式，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予计入追诉时效。另外，也要求相关机关应该将拍摄儿少性影像的性剥削犯罪也纳入修法的范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乌干达对持用我国护照国人提出无理要求及入境阻挠，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我国政府会秉持对等与互惠原则因应处理，同时也要再次呼吁国人暂缓前往乌干达这类有较高风险的地方。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8: 三位持有我国护照

0: 的台商及家属入境乌干达时，遭到该国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虽然允许我国人入境，但要求持中国护照盖上入境章戳，才能返还我国护照。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第一时间就有指示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了解此事，目前仍在继续交涉，同时也提醒当地国人提高警觉，并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1: 当然会影响到双边的往来关系，特别是如果有经贸文化的一些往来，我们在外交上就秉持这个对等互惠的原则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也要呼吁国人能够多注意不要去前往像乌干达这样子可能比较有高风险的地区。
0: 至于近日入境乌干达遭到阻挠的国人，外交部强调已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形，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与乌干达台商会也有立即提供国人必要的关怀与协助。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未来一周，台湾受低压带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中南部因西南风水气增多，容易有局部大雨。北部与东半部则维持典型夏季形态，上午晴朗闷热，午后有雷阵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周日前中南部降雨明显，南部地区今晚到明晨需要特别留意短延时豪雨。下周一风向转为偏南风，环境依旧偏湿，降雨热区将转往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此外，目前正值年度大潮，中南部与东半部沿海低洼地区在满潮时需要慎防海水倒灌。
4: 今明两天降雨的情形，大致上这两天都是比较类似的。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南风的环境之下，整个中南部地区不论早晚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在南部地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出现，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着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向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夏季的天气形态，所以上午的时候天气可能还算是晴朗，而且是蛮闷热的，但是到下午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对流的发展，所以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3: 气温的部分，各地普遍闷热，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地区高温可达36度。至于目前距离台湾约3000公里的南卡台风，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计在半天到一天内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医证名人离婚，意外引发骨科治疗打 PRP 再加打玻尿酸的适法性疑虑。骨科医师表示，实证上 PRP 注射只对网球肘有疗效，至于再加注射玻尿酸，卫福部表示由台南市政府卫生局进一步调查。记者尤纯的报道。
5: PRP 注射用于关节治疗症夯，诊所自费动辄1万到4万元不等，但疗效成名。台北医学大学骨科部运动医学暨关节重建科主任医师吴嘉玲指出，实证上其实没有那么神，不过在评估不用手术下，确实可以采取 PRP 注射等保守性治疗。
6: 目前真的有实证的其实是往右走，那其他的都是目前都是有一些发表，但是都是一些案例发表啊，就是不是真的有很高的证据等级啊。那只是说以目前现阶段来讲，就是有一些保守治疗的，因为毕竟血小板都是自体的嘛，就比较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就可以先看看能不能让他那些受伤的环境好一点，然后可以来增加这个生长，然后增加这个韧带啊或软骨肌腱的生长这样。
5: 名人离婚扯出在家注射玻尿酸适法性疑虑，卫福部医师司回应，医师执行医疗业务需遵守医师法规定，例如有无制作病历、载明处方等等，实际情形是否违法需台南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重视。记者宋玲的报道。
7: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8: 我把屏东也杀到巧克力也比较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结合，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

0: 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1: 卓荣泰说，2024年到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金6银10铜，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种植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卓荣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40段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南子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顶尖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南下26公里过环北交流道的外侧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武阳高架北上杨梅段到中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右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路段。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先前在192公里过和美交流道中线车道的故障车刚刚接获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到龙井路段，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3号北上322.8公里柳营交流道之前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内侧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都走走停停，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人物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4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内侧3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以上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为了完善急性治疗后复健照护体系，赖幸德总统宣布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启航，从照顾失能转向减少失能，透过健保给付制度，让中风病患可以顺利返家正常生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马偕医院急诊医师郑比方去年中风，成为连翻身都有困难的病人，接受高强度复健，短短不到半年就重返急诊室值班。郑比方开玩笑地说，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应该早一点推动，他就不需要这么辛苦。
5: 如果有这个计划，当初我也许就不需要桃园了，对，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接受这些训练、也不用劳累我的太太如此奔波、来接受我到处受训练。
4: 赖清德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国家资源除了照顾失能，更要积极减少失能。
6: 我们平均余命的10%的时间是不健康的，那可能卧病在床，可能坐轮椅，可能生活需要照料，那这太可惜了。我们应该要追求，就是活得越久，然后健康越久，这样人生才有意思啊。否则你活100岁，可是20年是躺在病床，那也没有什么意义。
4: 健保署挹注3亿元经费，地铺由全国10家医院共同承作，预计每年可提供1600名具有复健潜能病人接受积极住院复健照护。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嘉南疗
7: 江南疗养院接连爆出病

0: 病患院外紧急就医迟到的迟迟等不到救护车的争议。卫福部表示将派员了解检视救护车合约内容，未来也将评估在精神专科医院设置救护车。记者尤纯的报道。
1: 嘉南疗养院六七月份分别爆出有患者因为被食物噎住突然倒地，需要紧急院外就医，但迟迟等不到救护车，远超过救护车外包合约的25分钟，救护车分别在27分甚至超过一个小时才抵达。院内同仁更反映，曾有病患叫119救护车被卫生局关切，精神科主任沈正哲医师多次向院方反映，更为此向卫福部部长信箱陈情，呼吁政府应该正视院内病患院外紧急就医权。对此，卫福部主任秘书刘玉娟表示，医福会将南下了解，协助检视外包救护车合约内容。
2: 还有就是未来在精神专科医院的部分，好看是不是也我们也来会评估要不要设置救护车，由我们的司机做一下 ENT 的一些 ENT 外的一些训练资格，然后来补强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些可以在更精进的地方。
1: 刘玉娟表示，周一也将南下与消防卫生单位就紧急送医合作协助进一步讨论精进。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原定参加垦丁国家公园西子口净滩活动的三名成员未经许可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途中遭虎头蜂群攻击。屏东县消防局接获受伤女子求救电话，得知另外两名男性成员已无呼吸心跳，但由于当地天候不佳，无法出动直升机，目前改以徒步搜救。记者宋玲的报道。
3: 根据了解，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的三人是两男一女，不明原因偏离了申请区域，进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也不清楚究竟是如何惹上虎头蜂群的。屏东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已经派出多个分队前往救援。因为现场相当的遥远，消防局到接近中午时还没有接触到患者，而垦管处也呼吁民众入山一定要遵守国家公园法规与划定的区域，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闯入危险没有开放的山林，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个资交付对案，被依国安法等罪嫌起诉。检方持续追查发现资料来自宏信工程师等三人，今天再追加起诉，并对宏信工程师具体求处7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检调先检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同时也曾是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前年到大陆发展业务时被吸收，反弹后指示员工对外购买军人名单等个资。去年他到大陆又被另一名情治人员吸收，又指示员工透过通讯软体取得含有情报人员、军事人员等在内共3000多笔个资等档案，交付给对岸。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安法等罪嫌，将李能谦等五人起诉，并对李能谦具体求处12年重刑。检方持续追查发现，李能谦握有的3674笔个资，来自一名宏信工程师提供的特殊资料库。他们利用国防部、陆军等关键字搜寻，获得3000多笔资料兜售。另外，他还透过友人找上民间贷款业者，从客户中挑选搜集军人请资。检察官侦查后，再依情公法等罪嫌，将宏信工程师、诚信友人和贷款业者等3个人追加起诉。同时认为宏信工程师为一己私利，罔顾国家安全，犯后誓词狡辩，建请法院量处今年6个月以上刑期，以示惩戒。见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花莲县警局公布8月截至目前，花莲全县发生65件窃盗案件，比去年同期略微减少，破获率也提升 15%。 此外，针对辖区窃惯列管，使得窃盗惯犯升压率60%以上，全力守护民众居家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5: 根据花莲县警察局统计，8月1到12号，花莲全县窃盗案件发生数为65件，比去年同期70件减少5件，共计破获40件；窃盗案件比去年同期破获34件，增加6件，提升15%，破案率达61.5%，跟去年同期的48.6%相比显著提升。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6: 针对窃盗犯罪，持续采取预防与查缉并重策略，从勤务部署、惯窃猎管到侦查能量全面强化，今年整体窃盗案件以去年同期

0: 相比，已有效的压制，并没有增加的趋势，显示相关防治作为已逐步发挥成效。
1: 此外，花莲警方将辖区贯切造磁列管，针对一年内多次犯案、有前科记录、没有稳定工作及固定住所的嫌犯，积极申请羁押。今年度至今升押195人，获准升押的有119人，准押率达60%以上。花莲县警察局也祭出户民生全民抓小偷检举奖金制度，鼓励民众主动提供犯罪线索，警民携手共同打击窃盗。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苗栗佑安教养院长期投入早疗及身障照顾服务，今天举办成果发表，33名毕业生即将迎向新的学习阶段。县府强调，融合教育需要更多资源，将持续整合知识网络，帮助孩子勇敢追梦。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私立佑安教养院第29届毕业典礼成果发表会14号在飞牛牧场举行，以梦想起航，航向未来为主题，邀请毕业生、家长及师长共同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蜕变。副县长赖香林率县府团队到场祝福，感谢社工与教保老师的用心付出，协助孩子逐步克服挑战，勇敢踏上崭新旅程。县府将持续拨建资源支持早疗家庭，并呼吁社会能够理解、尊重与接纳，共同营造友善共融的成长环境。赖香里说：“
4: 那当然，我觉得转衔，特别是转到一般的幼儿园去哈，也需要我们幼安的老师们用这个叫做融合的方式哈，去看看他们。那如果有一些新的需要哦，能够跟我们长照处跟社会处及时的来这个接洽，更多的资源哦，让他们在学习过程呢能够。”减少一些这个摸索，然后能够找到他们学习的这个原地。
3: 院方表示，本届共有33名幼儿完成阶段性学习，其中23人衔接幼儿园，10人进入国校。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阿里山管理处今明两天在台北车站举办仲夏来阿里山活动，集结51家在地特色品牌，带来高山茶、精品咖啡等特色产品。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活动现场汇聚超过50家特色品牌与旅游业者，打造结合旅游、购物与体验的城市山林市集，内容涵盖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农产、邹竹文创、风格旅宿及深度旅游等。阿里山管理处处长龚峰祥说：
6: 阿里山上拥有世界知名的自然景观，那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之外，我们的还是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我们非常好喝的高山茶，那现在也有精品咖啡，那当然还有刚刚独一无二的周族文化。
5: 另外现场还有寻宝大冒险活动，民众填问卷可以获得环保小提袋，消费满1000元可以转扭蛋机，旅行社或饭店累计消费满5000元有机会抽中旅游住宿及套票等好礼。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心心相印，要民众一起爱发光，十只爱之月老熊现身西北，互动搜集任务，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升级卡片。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7: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 Bobo 爱发光即日起到23号浪漫展开，今年活动以光、泡泡、情感为核心概念，规划四大亮点装置，西竹围、西市场跟四大月老庙都有艺术装置，更将七夕浪漫氛围带进西北地区，推出心心相印爱之月老熊互动搜集任务。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8: 在西北地区一共有10只的爱之月老熊，那民众呢可以到新文化中心、萧龙文化园区还有在地共同响应的店家进行你的月老熊的一个收集任务，民众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深井卡片，留下专属你的七夕记忆。
7: 文化局表示，民众只要使用手机轻触装置的基座，就可以完成感应打卡，在地图上拼出完整爱心，透过实际走访跟线上互动的结合，让民众在寻熊过程中认识西北，发现城市不同角落的美好，留下属于自己的七夕回忆。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

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及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Come on， 新广路

晚上的7: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225公里过西洛服务区的载货物车辆有钩子3公尺拖在地上，非常危险。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呢，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目前南向是有拥塞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20.1公里头屋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08.3公里过香山有脚踏车逆向南下行驶。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股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环北都是车多。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校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莺歌系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嘉东都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和美车多，台74线呢、南屯二到西屯一，新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高科到冈山，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冈山到鹿竹都是车多的。国道十号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

0: 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2: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1: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2: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1: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2: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1: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2: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2: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哦，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2: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3: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5: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5: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5: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6: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7: Yes。
8: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8: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9: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晚上的7:08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呢准备放假啦，都欢迎你跟我一起度过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时光哦。好，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更新一下6:30之后的一些事故消息。目前在台74线东向4到4公里哦，高铁台中路段3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217公里草屯路段路间电动机车停放也已经排除喽。国道3号南下192公里，过了和美的中线车道，故障车停放。那目前这一辆车已经拖掉走了。目前这个

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另外呢，几个路段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国道一号的北上225公里西罗服务区载货物的车辆有钩子哦，3公尺这么长拖在地上，相当危险，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120.1 公里头屋路段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的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内线车道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目前北上方向的车流是正常，但是南下的朋友们就比较辛苦咯，这个南下方向比较拥塞。好，那建议驾驶朋友呢可以下头份之后改走台十三线，再由头屋靠近这个国道一号呢继续往南就可以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今天呢，日期是8月14号，礼拜五。大家想好明天要去哪里逛逛走走，休息一下了吗？来听节目的一首歌曲，蹦蹦一下，来一个蹦蹦。

911还有 Ella 来个蹦蹦，大家已经想好明天要去哪里蹦蹦了吗？刚呢看了一下附近的旅游景点，关于台中市区想到的第一个就是绿美图。哇，绿美图好久没有，不对哦，根本还没有去过，好想要去看看哦。如果呢这个假日的朋友们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附近

走一走哦，因为呢，这里的环境是相当的优美啊。好，持续来提醒您，目前呢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啊，国道一号南下方向湖口开始时速就保持在20到30公里，那一路呢来到头屋这个路段也是相当的缓慢啊，红色的状态。北上方向的国道一号在新竹系统往竹北时速40到50。接下来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在新竹系统往西滨还有龙井跟彰化系统两个路段的时速保持在40到50左右。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呢，潭子系统目前时速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只有60到70左右。台六十一线往南的方向呢，在博爱街91公里的路段，时速40到50。台七十四线往东的方向，从南屯27公里开始，时速就会降到40左右。那一路呢到太平，这个时速呢也都是保持在相当缓慢的状态了。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哦。那在这个往西的方向呢，红色路段雾峰大里二跟西屯二10公里的地方都是时速20到30公里。好的，那接下来呢，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内线车道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可以下台更正，可以下头份之后改走台十三线，再从头屋进入国道一号，就可以继续往南喽。国道三号的北上120.1公里内侧跟中间车道一直有一个轮胎皮还没有排除，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我们要继续 party 喽，青山代码 ，Let's party。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晚上7点2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温凡，温暖的、平凡的，让大家陪伴大家度过每一天哦。好，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情况。另外呢，在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的方向，潭子系统往太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225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载货物的车辆呢有钩子3公尺这么长拖在地上，后方驾驶朋友有点危险哦，所以再麻烦留意一下了。接下来补充一下目前在这个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有车多情况，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则是在福源路到福安路有拥塞的情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呢，还有高铁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也是人山人海，所以麻烦大家保持耐心来行驶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还有其他路段也是围篱摆放，再麻烦要注意哦。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还有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街前方外侧，跟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进化北路到太原路的外侧，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前方的外侧，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黎明路前方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量有一点增多的趋势，所以麻烦大家要多加留意一下了。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萧敬腾《已读不回》，就是我。已读不回好像不太好，是有什么心事吗？

听到的是萧敬腾已读不回九四我，大家都有这已读不回的经验吗？是有什么心事吗？要已读不回。好的，马上来带您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115.5 公里，造桥前方内侧还有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后方回堵相当严重，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南下 115.5 公里，造桥前方内侧跟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严重的回堵了。另外呢，同样有塞车路段，台74线的大雅系统往这个衔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况。台74线在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系统往太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国道一号在双向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内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目前呢，根据这个中交控的一些路况资讯，他们是说南下的方向是相当拥塞的，建议驾驶朋友下头份之后改走台13线，再由头屋进入国道一号继续往南。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待会7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6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并导入无障碍网页规范 AA 等级标准，不管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朱瑞森报道。
2: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3: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检索劳动部近期内定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利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一手掌握。
2: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重开奖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男子骑车搭载女友，行驶时车身摇晃，巡逻员警请他行车受检，结果呈现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左营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宋玲报道。
4: 原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男子骑车搭载女性朋友，行驶时车身一直摇晃，一度向左压到车道线之后又偏向右侧。原警察觉有异，立刻上前示意谢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盘查过程当中，谢姓男子一言不发，警方对他进行唾液检验，结果有发现。新庄派出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5: 经对谢男实施唾液检验，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车辆当场移至保管并吊扣牌照，令现场逮捕谢男，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侦办。
4: 警方表示，吃用毒品之后开车会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跟反应能力，严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的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桃园市办理市民联合婚礼宣传活动，盼望透过这场幸福盛典陪伴新人们迎接人生重要时刻。静姐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年桃园市民联合婚礼定于10月24日举行，并选在8月19日七夕情人节当天的13点14分开放报名，许愿一生一世浪漫。他说，今年首度透过桃园市民卡 APP 受理报名，限额88对新人，而且只要报名成功参加，都可获赠家电好礼，还有机会抽巴厘岛双人蜜月旅游大奖。
7: 桃园是六都里面年轻夫妇结婚率最高、出生率最高的城市，这个活动就是让我们所有想要在近期结婚的年轻朋友，用大家的喜气把这个活动做得更热闹、更温馨。
6: 桃园市政府民政局表示，今年市民联合婚礼以幸福盛典、浪漫同行为主题，除了婚礼仪式，并结合桃园浪漫景点票选，邀请新人和市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约会地点，作为今年新人的外拍场景，相关成果也会在婚礼当天呈现。此外，联合婚礼当天也会选出最佳人气、最佳造型和最符合主题奖项，留下美好甜蜜回忆。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0: 方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多云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啊，我们哦，下次见哦，吼，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边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哦，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功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安内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内，你们才要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大家，国道的1号南下115.5造桥前方内侧跟中间车道两车事故，造成后方严重的回堵，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另外是台74线的大雅系统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是车流量还蛮大的。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往太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接下来国道1号双向117公里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内线的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还在进行，目前南下车辆是还蛮拥塞的情况，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改道，下头份后改走台13线，再从头屋进入国道1号继续往南。好，最新的事故哦，更正一下，不是事故哦，是这个台61线南下100公里的外埔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在这里，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帮我留意一下。台74线大雅系统原本接国一的北上路段，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情形，现在已经消化许多了。另外呢，要麻烦您留意一下在台中市的几个车多路段，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安路，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福康路。

到安和路、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这些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另外还有高铁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情形。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南下的方向，湖口服务区到头份这个路段的时速都是相当缓慢的。那北上方向的新竹系统时速也是只有20左右。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经典老歌 The Police 警察合唱团 Every Breath You Take。

晚上的7:44 The Police 警察合唱团 Every Breath You Take 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的经典名作，而且呢主唱非常厉害哦，当时他用半个小时就完成这一首传唱这么多年的歌曲。他旋律是相当的浪漫，可是呢他的歌词一直反复的强调，我会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哦，还有你的每次呼吸，

然后呢这首歌曲哦，很不幸的他就有被解读说常常好像是跟踪狂一样的这个视角，大家就去看，甚至呢曾经有在某几场的演唱会，这个合唱团体他们试着拿掉这首歌，因为他们不想要让听众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然后我刚看了一下哦，这个有一些贴文啊在分享他们听这首歌的感受的时候，有些人说我的前公司下班前就会听，就放这首广播这首歌曲给大家听，什么意思？是要大家下班之前的一个小时不要作乱吗？不要这个放太松哦， I've been watching you 这种感觉。好，我们再来持续的关心一下目前路况的目前的状况。台61线的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内路间这个自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那这个路段的这则路况目前是还没有截获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咯。另外在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跟太原原本有车多不好走的情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 120.1 公里，头屋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轮胎皮也还没有接货排除。国道1号在双向117公里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内线车道的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南下方向呢经过这个路段会有一点点车多拥塞的情形，建议驾驶朋友提前改道下头份之后改走台13线，再从头屋进入国道1号继续往南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待会准备进行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呢，来跟大家分享城市学的一篇文章，蛮有趣的哦。这个你有骑机重机的习惯吗？想当初小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是我爸爸还是我的叔叔，那台重机总是摆在我们家的客厅，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台重机。然后小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大人都会哎有点紧张这样子哦，不要碰到这个心爱的重机。那最近呢，只要发生大型的重机事故，社会上总是会出现台湾不适合骑重机，或是重机就是危险等等的声音。不过呢，这个城市学的文章哦，我觉得他写得太好了，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真正呢要检讨的或许不是重机，而是台湾的一些道路设计或是交通制度跟大家的用路文化。那台湾呢是全球机车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嘛，大家都知道道路上呢同时有汽车，有公车，有物流车，有白牌机车，又有微型电动二轮车等等不同的车种，我们的这个交通环境算是蛮复杂的。那再加上呢我们一些道路上面的规则，像是机车有些路段是不能行驶的，或是两段是左转等等，这种分流制度，许多的汽车驾驶早就已经习惯右边是机车左边是汽车的行车模式。所以呢对于大型重机的驾驶朋友来说，依法行驶在汽车车道的时候，反而容易因为其他驾驶不熟悉而发生危险。那每一次呢重机有发生一些重大事故的时候，媒体也会特别喜欢报道哦，容易让外界形成好像重机等于飙车的一个印象。可是呢如果仔细分析事故的原因，是以超速、违规还有驾驶行为等等这些因素为主，你不能够直接归咎于车种的本身哦。那除了这个安全议题之外，他们呢也提出一些对于路权公平的讨论。目前大型的重机依照排气量的缴纳跟汽车相近的牌照税跟燃料费，至今他们没有办法全面的行驶高速公路，有一点像是呢他们已经尽了汽车的义务却没有汽车路权的现象，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那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像是日本、德国跟英国这些国家，他们没有因为重机的性能比较高而全

面限制鹿犬，而是采取更完善的管理制度。像是日本的大型重机驾照考试的难度就很高哦，除了场地操作，也很重视安全的观念。欧洲呢，则是采分级驾照制度，依照年龄、经验跟逐步开放不同的排气量的车辆。那部分地区甚至允许机车在低速塞车的时候进行车道过滤，降低遭到后方追撞的风险，那也有助于提升整体的交通效率哦。那这个文章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说台湾如果希望兼顾交通安全跟用路的平权，与其限制大家，不如提高大型重机的考照门槛，强化道路驾驶的训练，或是防御驾驶的教育等等，建立更完善的管理制度。如果呢，让所有的人，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彼此的路权，尊重彼此的交通规则，才能够真正的提升道路安全，而不是把问题简化成重机危险四个字。最后呢，也提醒所有的大家，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了大型重型机车，也就是黄牌跟红牌的重机，记得要把它当作一辆小客车来看待，因为大型的重机依法享有与小客车相同的路权，可以行驶快车道，因此开车的时候呢，不要刻意的逼车占用车道，还要保持安全距离哦。那骑乘普通机车的朋友们，你们也要注意一下哦，不要跟大型的重机抢道，或者是紧贴他们行驶。其实呢，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大家呢都一定要多一点礼让，多一点防御性驾驶，尊重彼此的路权，就能够让每一趟的旅程都更加安全哦。

希望呢今天这一篇文章对于有在骑重机的驾驶朋友跟没有在骑的人，不管你是开车还是骑车，都对你有一点帮助哦，像是补充了一些新的知识啊。那继续来跟您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台61线的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国道一号在南下 115.5 公里造桥前方内侧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造成会后方的回堵相当严重，再麻烦后方的驾驶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的南下 115.5 造桥前方内侧跟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喽，0800000123。

晚上7:55听到这首青虫的下班，这首歌是台语歌曲，但是呢温凡不会念他的这个下班的台语，我只会念客语哈班，好不好？所以呢跟大家说这个下班的客语叫做哈班了，等会下了班再去请教一下其他同事下班的台语要怎么念。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六十一线哦，南下的100公里外埔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还没有接货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15.5 公里内侧跟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造成后方回堵相当的严重，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留意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注意咯，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西武高架28.8到27、28.7，环北出口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一双向的杨梅路段路灯不亮。北上的368公里高雄三多路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60.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减速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5.5公里造桥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国道三号北上的323.2到321.8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19.8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客车开到远光灯。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的路肩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提顶到西子端，南下提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平林到头城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

0: 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晚上的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温暖平凡的让大家度过每一个开心的夜晚哦。好的，来提醒大家，目前台61线的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路肩自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国道一号南下 115.5 造桥前方内侧跟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导致后方回堵严重，目前呢都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国道一号在双向117公里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内线车道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时间呢是目前哦持续的进行当中，那南下的车辆会比较拥塞一点，建议驾驶朋友下头份之后改走台13线，再从头屋进入国道一号继续往南走哦。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咯，0800-000-123。刚刚呢趁着这个小小的时间，赶快出去问一下同事到底下班的台语要怎么讲。原来下班的台语跟客语根本是哇超级像的，台语呢叫做哈班，客语叫做哈班，这个后面的尾音要拉比较长哦，是哈班才是客语。哇，原来是如此的相似啊。好，我们在这个空中奇缘第二个小时时光听的第一首歌曲 I think like call is love。

听到这首歌曲是 Elia James 的 I Think They Call This Love， 晚上八点十分听到这一首，哇，你听他的歌声，你觉得他是个几岁的人呢？他是一个零零后的男歌手哦，非常的年轻，然后他歌声充满着一副老灵魂的样子哦，非常的好听。那他过去呢曾经担任街头艺人，在2019年的时候透过社群平台走红了，他就是整个人的风格就是以50年代的这种经典摇滚跟猫王的风格造型，他的演唱会的造型呢也都是以相当复古的风格来呈现，让人呢真的是不太敢相信他真的才24岁而已。这首歌是他在2024年发行的首支单曲，目前呢没有其他的跟这首歌差不多齐名的音乐，但是呢他已经相当的好听，也期待他未来会不会有更多新的作品呢。好，持续来带你关心一下刚提到的台61线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路间的自小客车双黄灯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1号在南下 115.5 公里造桥前方内侧跟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严重，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如果呢有更多的新的资讯也麻烦您通报警管。国道1号在双向的117公里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内线车道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进行当中，那建议驾驶朋友如果呢怕塞车的话可以改走下了这个头份改走台13线再从头屋进入国道1号就可以继续往南了。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晚上8点12分持续给你带来好歌，苏明渊皮亚吴贝雅的这一首。

听到这首来自苏明渊跟吴贝雅的《轮摩新瓜维利勾多》。好的，那台61线的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国道1号在南下 115.5 造桥前方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造成后方回堵严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的路网图看起来呢，在新竹路段跟头屋路段时速是相当的缓慢，只有20公里。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香山跟这个嘉东哦，这个路段哦，时速也是只有20左右，一样麻烦驾驶朋友们保持耐心来行驶喽。待会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飞轮海还有田馥甄的《只对你有感觉》。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2: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3: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2: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3: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2: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4: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3: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2: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3: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2: 呀，你厉害哦。
3: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5: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2: 大型车调降时速，
3: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5: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8:23，台61线的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路肩有自小客车打双黄停放。国道1号在南下115.5公里造桥前方内侧跟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后方的回堵严重，再麻烦驾驶朋友务必拉开安全的车距哦。

目前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的施工围篱也是在这边，再麻烦您小心避开。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的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

以摆放，再麻烦您注意一下咯。好，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竹北跟头屋路段

看起来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的。台61线呢，目前在这个南北双向也都是顺畅通行。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金广喽，0800-000-1123。我是温凡，希望陪伴大家度过每个温暖又平凡的夜晚。听到这首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自己

听到这首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晚上的8:29，待会音乐声过后会是8:30，5分钟的金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马来西亚籍墨姓女子今年六月以观光名义来台，入境第十三天因涉及诈欺案遭逮，这也是苗栗县警察局推动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机制之后首次成功查获车手的案例。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与县府数位研考处合作，研发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推广至全县多家超商、金融机构及证券业。透过第一线人员发现疑似车手或民众遭诈，只需使用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达到一扫即报、即时派警的效果。县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3: 本局苗栗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透过 QR Code 通报，发现一名外籍女子在 ATM 前反复提领现金。警方接获讯息后，立即派员前往，查获这名37岁马来西亚籍女子。
2: 员警当场查扣提款卡、交易明细及手机等证物，初步调查墨姓女子听信诈团指示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十天可赚取新台币8万元佣金。今年6月21号以观光名义入境，来台第十三天落网，警讯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贩毒案，向上溯源，查获60岁叶姓男子涉嫌贩毒，锁定中高龄毒品使用者，提供到府送货。警方前往叶贤住处旁停车场埋伏，当场将他查获，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调查，叶姓犯嫌主要锁定56岁到68岁的中高龄适用者，驾车在台中市区贩毒，利用中高龄适用者行动交通较不便利，将毒品送到指定社区，并在车内、电梯或地下室等处交易，规避警方查缉。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二队队长陈宗凯说：“
5: 经警方严密的搜证，确定叶姓犯嫌贩毒的行径后，在停车场埋伏，成功查获。”开车运送之叶贤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烟袋、磅秤、夹链袋、手机及犯罪不法所得相关证物，案经检察官侦结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成功瓦解专送中高龄使用者的毒品供应商。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也会破坏家庭及社会安全，呼吁民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拒绝毒害，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高龄95岁的苗栗子弟林进才事业有成，捐赠县府消防局一辆350万元的高性能救护车及新式救护设备。县长钟东锦感谢企业回馈地方，协助提升消防救援能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市民林进才在台北经营事业有成，因有感于家乡消防设备不足，特别购置一辆价值350万元的救护车回馈乡里。今年已经95岁的他表示，未来只要苗栗有需要，将持续提供协助。
6: 苗栗是我们的乡亲，会一直怀念乡亲，想需要做什么东西，所以这次赠送一辆救护车。祝福这个救护车能发挥灾救救护人民。
2: 县长钟东锦代表受赠并颁发感谢状，肯定企业善尽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支持消防救护工作。
7: 当然在这里要感谢我们升级建设林建才总裁，他在赚钱之余热心公益，他敢还讲，出去弄不还有赚到钱，赚到家乡来哈，能够回馈家乡，我相信哎呦，善的循环哈，会让苗栗的乡亲感觉非常的幸福。
2: 消防局长邝梦麟指出，本次获赠的救护车，除了车体设备完善之外，更配备电动担架床、树叶加温器及车祸脱困带等先进器材，将配置于苗栗消防分队，投入第一线救护勤务。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尽管气象。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30度，后龙30度，台中31度，田中30度，日月潭23度，古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主持空中起源的节目呢，已经过了一周，这周是主持这个节目的第一周哦。介绍还没有认识我的一些听众朋友，我是原本在2年前主持假日节目的周末。那未来呢，是透过温凡这个名字，持续的在平日，也就是晚上这个7点到10点的时段，主持空中奇缘，在晚上陪伴大家哦。那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台61线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国道1号南下115.5公里造桥前方内侧跟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导致后方回堵严重，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根据路网图上情况看起来呢，国一南下方向竹北往头屋时速保持在40到50，北上的新竹也是这个速度哦，相当缓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拉开安全车距。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新竹系统往香山时速呢也是40到50公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喽，0800000。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的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呢？我们又要来 cue 大家那个肚子上的游泳圈啦。明明呢，你吃的不多，体重也没有特别重，但是肚子越来越大了。根据早安健康的一篇文章指出呢，真正要留意的可能不是只有皮下的脂肪，还有藏在你的肚子里面深处的内脏脂肪。内脏脂肪呢，它不像一般的脂肪是摸得到的，它会包覆在器官的周围，还会持续的释放发炎的物质，增加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跟代谢症候群的慢性病风险。医师表示说呢，当我们吃下了过多的精致淀粉跟糖分，血糖就会快速上升，身体就会想要去解决它，所以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把多余的糖分转换成脂肪来储存，其中呢就有不少累积成内脏脂肪。所以今天要来教大家在饭后的30到60分钟这个控制血糖减少脂肪堆积的重要时机，可以来做一些简单的微运动，让肌肉呢优先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作为能量，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也降低脂肪形成的机会。好，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家中收听啊，那刚好你可以站起来，花1分钟、2分钟的时间，听着温凡来跟你介绍一下要怎么做。首先呢，坐在椅子上就好，双脚平放地面，慢慢的把脚跟抬起来，再放下，然后呢，再抬起来，再放下，重复12到15下。研究发现说呢，这个动作可以启动小腿的比目鱼肌，帮助身体消耗葡萄糖，改善血糖的波动。好，那第二个呢，也是相当的简单，慢速椅子深蹲。好，站在椅子前方，双脚呢跟你的肩同宽，花6秒钟慢慢的坐下来，再花6秒慢慢的站起来，连续的做个10次啊。由于呢，你这个大腿跟你的屁股是人体最大的肌群，所以启动之后呢，会更有效的利用血糖。甚至有研究认为说呢，稳定血糖的效果是不输饭后散步的15分钟的。懂了吗？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哦，笔记一下哦。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扶椅抬腿。好，利用你椅子的辅助，保持平衡，不要跌倒咯。透过把脚抬起来，抬腿还有弓步的姿势等等，这个动作训练的下肢肌群，不但呢能够增加你的肌力，也可以帮助消耗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对于平时久坐又没有运动的大家来说，是相当容易入门的方法哦。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减少这个内脏脂肪，你不能只靠运动，你也要搭配均衡的饮食，减少糖分的摄取，还有一定要有规律的生活作息啊。如果呢每餐饭后都能够花短短的1-2分钟活动一下，日积月累，你就有机会让你的血糖更稳定，也可以把健康慢慢找回来哟。希望大家都有健健康康的身体，而且明天又到了周末了，要出去玩，一定要有健康身体啊，不然呢，到时候都走不动了，对不对？好的，来看一下在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头份，还有北上方向的新竹，时速50左右。国三南下方向新竹系统往香山，这个路段也是稍微缓慢一些，再麻烦您保持安全的车距。国道六号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台61线南北双向没有什么大问题哦。那台74线呢，目前看起来也都是顺畅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有的时候精致的这个淀粉跟糖分实在太香了，所以有的时候忍不住再吃一点就好，再吃一点就好。所以点播这首 YOASOBI 的。再一点就好。

0: 仰望你。
1: 听到的是 YOASOBI 的再一点就好，晚上8点53分，国道一号的好消息，南下 115.5 公里，这个造桥前方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两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另外呢，还有在国一的双向117公里到119公里这个路段呢，原本有施工哦，那因为目前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南下的驾驶朋友还是在塞车的状况哦，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辛苦一点点，很快呢这个塞车就会结束了。那另外呢，再麻烦大家，如果呢准备要进入这个路段了，可以建议大家下头份之后改走台十三线，再从头屋进入国道一号继续往南。所以说呢，这个国一的双向117到119公里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不过南下方向呢还有拥塞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们保持耐心来行驶咯。国道三号北上120.1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跟中间车道胎皮已经排除。好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刚提到了关于精致淀粉还有精致的糖粉，又想到了今天上节目之前只有简单的吃一个便当，哎，想着想着肚子又开始饿了起来呢。明明在宣导说要吃一些健康的食物，然后呢趁这个音乐时间休息一下，四处走动的同时，打开 IG 的第一篇是一个吃得很香的外国人在吃卤肉饭，哇，如果呢现在有 一碗这个香喷喷的卤肉饭在我面前，我也会跟他吃的一样香诶。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那一种吃到好吃东西的时候会忍不住用很夸张的表情跟很浮夸的声音去形容，哇，这东西实在太美味了。我都很担心呢，每次跟我享用这项美食的身边的其他

人都会觉得我很烦，因为我会一直忍不住赞叹说，哇，这东西太好吃了吧，哦，真的好好吃，这种感觉，哇，觉得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真是太棒了。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吃货啊？要出来认清一下的吧。来听刘德华这首歌曲 My Love。

刚刚听到的这么刺激的歌声，刘德华刘大哥 My Love。 提醒您，目前呢在这个各个国道上面看起来都蛮顺畅的，真是太好了。国一南下方向呢，头屋跟北上的新竹稍微缓慢一些，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保持安全的车距哦。待会音乐声过后，一起来关心九点钟的这个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收听空中奇缘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哦，我是温凡。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周末会有施工，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渔港高架的出口跟南双向的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明天早上8点开始施工。国道5号南下14.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8号的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路段、平林路段，还有雪山隧道的南下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国一南下的新竹系统，还有头份路段跟竹南路段呢，都不到60公里哟。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基石，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3: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国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的决心。虽然分属司法与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的目标努力。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参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监护。

0: 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1: 司法院少家厅厅长周宗林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2: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人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啊！所以各位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1: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3: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啊，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那让整个审理哦更及时，也更加的便利。
1: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接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5: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6: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5: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6: 免费的。
5: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6: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7: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九点过后继续收听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温凡，差点就要讲成周凡了，天哪！这个是主持的第一周，然后呢，未来空中起源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段都会是温凡主持哦，不是周末，也不是周凡，是温凡哦。希望呢，未来的晚上七点到十点都可以跟你一起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带你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路网图上呢，头屋路段时速呢相对缓慢一些，60左右。那国道三号的路段稍早新竹系统还有一点点车多速缓，那现在呢已经消化许多了。另外国道四号、国道六号、台61线的这个南北双向也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好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欧若拉。

现在来到晚上9:1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跟您补充一下，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上面的状况看起来都是相当顺畅好走，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 120.1 公里，头屋路段的内侧跟中间车道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另外还有国道1号的双向117到119公里，原本有施工情形，那目前施工已经排除。南下方向呢还有一些些比较拥塞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了。那如果呢有任何更新的路况，再麻烦您跟我们补充哦。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幸娟《难忘的爱人》。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的9:21，刚刚听到的是蔡幸娟的《难忘的爱人》。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品祥您好，晚安。
3: 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整体的大环境西南风是逐渐增强，带进来的水汽量也会再更多一些，所以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那甚至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中部地区也容易有局部大雨，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其他地方像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午后可能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机会。温度方面，各地白天高温大概在32至35度，那中彰的局部地区可能来到36度以上，白天外出还是要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来说，还是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至屏东一带的沿海地区或者是东半部的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都偏高，不排除有海水倒灌低洼地区有一些积水的现象，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祥，谢谢您哦。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哦不，明天呢可能会下雨，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要记得携带雨具，不要变成落汤鸡了或是感冒咯。然后呢，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车道呢，各个国道都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希望呢这样子的优秀路况持续到明天早上。那今天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来跟大家分享，真的很重要哦，要仔细听哦。就是情人节快乐，喂，今天8月14号，哎，是情人节，绿色情人节。每个月份的14号都是有一个情人节，那真的有人每个月都有在过吗？那每一次的情人节呢，是不是都有大量的礼物，都有大量的包装，也有大量的大餐？大餐倒是很好，可以吃饱，但是呢，大量的包装就不好了。那这个绿色情人节，它是倡导在浪漫当中也可以兼顾一些地球永续，实践绿色爱情，也是提醒大家关注礼物包装浪费跟鲜花运输碳排放等等的环境议题。那每一个情人节都有主题嘛，不同的情人节当然有它的这个庆祝的方式，像是绿色情人节呢，就是亲近自然，像是森林散步啊，郊外踏青、野餐等等，或是选择一些环保的礼物，像是植物盆栽、有机小物跟手做的礼物，来减少包装的浪费。如果呢，你真的想要过这个情人节，马上呢去准备起你的礼物，然后就直接给他，不要包装，不可以包装哦，你要省掉这个包装，然后你要说今天是绿色情人节，所以不需要包装，跟那个虾皮的那个免包装的那个选项蛮像的。好啦，希望每个人呢都是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绿色情人节。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它是 Steve Wonder 的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有没有这首歌非常的适合慢慢的跳舞？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咯。

听到这首 Steve Wonder 的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我在电话中说我爱你。这首歌呢是黑人的，这个他是一个歌手，然后呢他出生的时候两只眼睛就是全盲的，不过呢上天并没有关掉他所有的窗户，给了他非常好的音感跟创作才能。这首歌一推出来呢就震撼了整个美国的歌坛，到现在呢他都还是算是在美国地位相当崇高的一个歌手哦。晚上9:29，待会呢音乐声过后会是5分钟的金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英国东南部东萨塞克斯郡一辆客运列车出轨，三节车厢当场翻覆，车上150名乘客，至少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专家研判，火车出轨原因跟铁轨高温膨胀变形有关。事发当时气温约摄氏35度，有乘客回忆感觉到车厢往上弹起，随后就翻车。目前路尔斯车站所有路线全数关闭，呼吁旅客暂时不要前往。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

0: 贩毒案向上溯源，查获60岁叶姓男子涉嫌贩毒，锁定中高龄毒品使用者，提供到府送货。警方前往叶贤住处旁停车场埋伏，当场将他查获，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1: 警方调查，叶姓犯嫌主要锁定56岁到68岁的中高龄适用者，驾车在台中市区贩毒，利用中高龄适用者行动交通较不便利，将毒品送到指定社区，并在车内、电梯或地下室等处交易，规避警方查缉。台中市刑警大队正二队队长陈宗凯说：“
2: 经警方严密的搜证，确定叶姓犯嫌贩毒的行径后，在停车场埋伏，成功查获。”开车运送之叶贤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烟弹、磅秤、夹链袋、手机及犯罪不法所得相关证物，案经检察官侦结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成功瓦解专送中高龄使用者的毒品供应商。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也会破坏家庭及社会安全，呼吁民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拒绝毒害，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高雄市小港区一名78岁卢姓独居老翁，不像平常出门晨间运动，热心的邻居察觉作息有异，赶赴派出所求助。原警听到屋内有微弱的应答，紧急透过机车车牌联系上家属及锁匠开门，将在家跌倒的老翁送医急救，捡回一命。记者宋玲的报道。
3: 远亲不如近邻，幸好有邻居的发现与通报，让远警前来查看。远警在门外敲门呼唤数分钟，听见屋内传来微弱的应答，知道屋内的情况不妙，灵机一动，利用车牌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女儿，并且同步通知锁匠跟房东。门一打开来，看到老翁倒卧在楼梯口动弹不得，立刻紧急送医。所长王学府说，
4: 透过门口停放之机车车牌迅速比对，第一时间成功联系上家属，并会同锁匠及房东火速破门。入内后发现老翁虚弱倒卧于楼梯口动弹不得，经紧急送医救治，顺利挽回宝贵生命。
3: 小港警分局呼吁高龄社会急需要建立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动网络，如果发现独居长者作息骤变、信件堆积或者联系不上，一定要主动关心，并且随时拨打110或者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请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花莲八月是观光署观光100亮点的主打县市，县政府明天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举办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记者张涵的报道。
5: 2026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15号周末下午4点起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登场，将由星光市集揭开活动序幕，集结花莲在地特色美食跟文创好物，并同步规划沉浸式星空故事与专业解说的星空主题体验，还能 DIY 星空瓶，当夜幕低垂，森林成为舞台，星空化为最美的灯光，包括创作歌手一晚，跨国组织呢就将乐团 Mobius、 徐伟翔、梁文英等歌手轮番演出，重心邀请民众共享花莲星光之夜。
6: 大家好，我们是 Corner 角落，
7: 我是伊万
8: Nina and John 那就酱乐团
9: Mobius。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
10: 我是梁文英。今年最浪漫的星空
11: 就在花莲，
12: 8月15日，
13: 一起用歌声点亮这个夏天，
14: 到时候见。
5: 现场还将有专业天文老师带领民众辨识夏季代表星座以及夜空天体，在地光害环境当中一起看星星。花莲县政府也在光复火车站安排免费接驳专车，邀请各地民众周末到花莲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悠闲逛市集、听音乐、赏星，一次收藏纵谷从白天到夜晚的自然美景。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整体降雨范围增大，降雨时间也增加，尤其南部地区雨势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

0: 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哈，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2: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2: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2: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3: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4: 晚上的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温暖平凡的夜晚。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上面的路网图，国一往南新竹系统、台中系统、大雅系统时速60到70左右，北上方向呢则是顺畅，国三、国四、国道六号也都是相当顺畅好走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吴青峰的《最难的是相遇》。待会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也跟这一首歌的歌名是有关的哦。

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时间来到晚上9:44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今天的这个小单元呢，要来陪伴大家，专门就是分享一些疗愈故事或是生活体悟跟心理健康的观念等等，鼓励大家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部很经典的电影，就是《幸福绿皮书》。你们有看过这部电影吗？故事呢，发生在1960年代的美国，当时种族歧视的议题是很严重的。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跟才华洋溢的黑人钢琴家，他叫做我们就叫他博士好了。他准备要出演了，所以就找来了一个意大利裔，然后个性非常粗犷的东尼陪他一起上路。一个呢是钢琴家，一个是保镖，一个讲话非常的讲究礼仪，一个讲话大辣辣的。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好像根本不会成为朋友，而且呢他们一开始都带着成见。后来他们因为总是坐在车子里面，毕竟是人家的保镖，还要当驾驶哦，开了几百公里，就很难呢不聊天不认识彼此嘛，对不对？而且他们也一起吃饭吵架，一起遇到一些麻烦，也一起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慢慢的呢，这个东尼就发现，哇，这个博士呢其实是一个跟他想象很不一样的人。然后呢对方也发现说，诶，这个人跟我想象中的差蛮多的哦。好，简单来说，这个是电影的大纲，蛮推荐大家去看的。那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是，他们其实最后面没有因为成为朋友，好像两个人就变得一模一样，两个人都还是保有彼此的个性，但是他们是愿意开始理解对方，这就是小小的改变。那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常常这样，有没有遇过一个同事，像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难相处哦，或者是呢一个朋友你觉得他好像太安静了，不太合群。可是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只是看到对方小小的部分，那个看起来很冷淡的人也许只是比较慢熟，那个讲话很直接的人也许只是不会表达。你知道吗，成见这件事情是很方便的，因为这种想法它是可以省下很多理解别人的力气，理解别人是不容易的啦。但是这一部电影《幸福绿皮书》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呢愿意多问一句，多听一点，多相处一下，就可以发现，哇，原来这个人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放下你的成见不代表我们要喜欢每一个人，而是在说不要太快的替一个人下结论。我觉得这个算是这部电影很大的收获，也很推荐大家去看，非常的疗愈，而且剧情也有幽默跟感动的桥段。那另外呢，里面也有非常多的金句，像是还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就是说呢，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极致，你工作的时候就工作，笑的时候就笑，吃饭的时候呢要像吃最后一餐那样子好好的享受。我觉得有的时候幸福就是那么简单，就像你吃饭的时候好好的吃饭啊，和喜欢的人相处的时候呢就好好的相处。你今天面对一个不同的人，也试着多多的理解一点。所以呢，今天的幸福练习题很简单，你就放下你的成见，慢慢的走进别人一步。有的时候呢，这个幸福不是遇到一个跟自己很像的人，而是当你遇到完全不同的人，却愿意花一点时间看看彼此的世界，那是一个，一定是一个很棒的世界。
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各位同学们要认真上 DJ 温凡的粉专去做题目哦。前几天都没有人去做题，有点难过啊。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题目呢真的是都不容易啊，尤其是要放下一直以来的习惯更不容易。但是有的时候小小的改变对未来会是很大很大的改变。在说什么？好啦，总之来听这一首精心挑选 Jason Mraz 的 If You Think You've Seen It All。

晚上9:53听到这首 Jason Mraz 的 If you think you've seen it all，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你以为你已经看过人生的一切了，但是只有真正遇到爱的人之后呢，才会发现有更多更美好的事物。那这首歌主要是在讲哦，爱情带来的惊喜跟人生的转变。即使是一个人已经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看过很多世界了，甚至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但是爱情还是会让他重新感受到新鲜、感动跟幸福。希望呢，下次遇到新的人事物，先放下你的成见，然后带一些包容，试着去理解对方，你的世界也会变得非常的幸福哦。我们来听这首黄品源的《小薇》。

晚上9:57听到黄品源的《小薇》。国道三号南下231.3公里，南投服务区前方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没有警告标示，那有驾驶下车来回走动，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哦。感谢大家今天收听3个小时的节目，非常非常的开心可以在空中陪伴大家。这礼拜呢是8月的第二周，是文凡上节目的第一周。如果呢喜欢我的节目，喜欢我的声音，或是想要跟我说一些鼓励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到 FB 搜寻 DJ 文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感谢大家，也谢谢有一些听众朋友，不管是过去到现在还是新认识的新朋友，听众朋友们都非常的感谢，他们有给我一些鼓励呀，太可爱了，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礼拜一空中再见咯，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喜欢。

0: 紧急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紧急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前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周末的时间呢，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周末的白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的231.3公里南投服务区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三鹰路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换修的工程。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有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的426公里九如乡公所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66线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施工，请走平面道路。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路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新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爱甜蜜，懂爱我，爱高楼。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5: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晚间的10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

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啦、啊。不然呢，我也好想回家啊！在这个好想回家，但是来代班的这个周五呢，哎，这个第一首歌曲先送上了苏打绿的《早点回家》。朋友们回到家了吗？下班回到家了吗？啊，或者是有朋友这个决定，因为先星期五晚上，也许呢返乡啊，还是你还在路上呢？啊，不管你在路上，或是在家里休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的十点钟，一直到星期六的凌晨一点钟，啊，今天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ner Night 啊，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过湖口外侧路肩哦，说是有机车在往南行驶。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公里东湖之前，小心外侧车道。哎呦，三步字小客车的事故才刚发生哦，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

来自王希这首歌曲《在路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这个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好像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北上的内湖、东湖路段哈，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点点，但是还不到拥塞的程度。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稍早提到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这里是东湖之前外侧车道哈，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这个哇，稍早好像有不晓得事故啊，在南部区域看到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永丰路和瑞隆路产生事故了。然后在这个高雄小港区的新昌街21、22号之前靠近中安路啊，这里也是有事故产生。啊，另外呢，在夜间道路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灯具的换修工程已经开始了，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除此之外呢，在国

道八号哦，这个东西双向转接到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啊，这里的施工也已经开始了哈，一样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好，但往北的方向是可以行驶了，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好，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也要请您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了。好了，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白机票没有目的地，前进独行在后退。

连续几首歌曲呢都是在不同的路上啊，但是像刚刚听到来自黄庭伟的是在东京路上啊，我也很想是在国外的路上，呵呵，毕竟现在放暑假嘛，对不对？之后是听到来自柯以敏的歌曲《寂寞公路上》。目前啊，这个时间来到10:24哦。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之前，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啊，另外呢，在台三线呢，说南下的426公里靠近九如乡公所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啊，这个零星夜间的施工要麻烦留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好，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已经开始了。除此之外呢，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啊，以上这个施工路段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

好，那这个国道的施工呢，目前看到有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门坑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我这里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好，国道8号台南系统，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

下的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呢，这个是施工的预告哈，这个在明后两天呢，早上八点到傍晚的六点，会封闭渔港高架的出口以南双向的路段，

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啊，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咯。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旅行公路等等10:30尽管夜间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阳光洒

0: 警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在新闻刚开始，先来关心天气。我们首先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王品祥啊，为我们解说夜间还有周末的天气概况。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来说，其实一直到周日都是属于大环境西南风增强的状态，整体的水汽量来说会再更多一些。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局部大雨，特别是南部地区降雨可能持续而且明显，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的状况。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白天多云可见阳光，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白天高温大约32至35度，那在大台北、彰化跟花东纵谷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提起沿海地区的朋友，近期还是在比较年度大潮的阶段，在西南部的沿海跟东半部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还是比较高。

0: 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或在海边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品翔。立法院会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通案删减480亿元，约为总预算的 1.68%， 其中大陆旅费统删 30%， 特别费统删 60%， 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等多个单位特别费全删，至于无人机的预算634亿元则全数放行。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3兆349亿，计件4371000元。立法院经过两个月的审查，送出1700多项提案，朝野党团再将上千项预算提案缩减到75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3: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
2: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4: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2: 在保留提案的部分，原先国民党团提案删减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最后全数改为冻结案，合计634亿元全数通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支出及参加 APEC 会议外，NCC 及监察院全数删除。媒体业务宣导费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支出外，统删 50%， 特别费统删 60%。 及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主计处今天公布最新的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和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 11.05%， 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游淑苑的报道。
5: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 14.15%， 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5月预测数再度上修 1.41 个百分点，来到 11.05%， 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6: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5: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 6.04% 的高成长。至于今年全年 CPI 则上修到 2.07%， 在薪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前提下，可被视为温和上涨的趋势。而明年随着国际原物料价格回稳， CPI 可望回落到 1.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鞭刑入法、废除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加起来3项公投案，将在10日内送审中选会办理。如果顺利成案，将合并今年9合1选举进行投票。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立法院会原定14号处理在野党所提的6项公投案，不过考量投票的时间可能会过长，国民党团在表决前撤回反废此公投，民众党团所提的移转投票则没有列入议程。最后院会仅处理鞭刑入法、废除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用于道安及安乐死4项公投案。鞭刑提案立委侯孟凯说，
7: 今天提出相关的公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撇开过去各自有的立场，而是回归到问题的本身，大家支持与否能够变成未来立法的方向。
2: 针对交通罚锾的公投，立委庄瑞雄则强调，立法院应该要做实事。
8: 执政党也同意要100%，你们也要100%，你们要公投什么？必要性在什么地方？50%英雄你哪反对？100%你哪反对？所以你们的目的要干什么？
2: 尽管民众党团表态针对鞭刑公投案弃权不投票，最后鞭刑公投仍以52比51票惊险过关。至于安乐死公投，则在国民党立委全数弃权下问

0: 南宋处理法院，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重视。记者宋玲的报道。
2: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3: 我看屏东也是啊，都有巧克力的味道。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结合，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2: 卓荣泰说，2024年到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金6银10铜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种植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中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阿里山管理处今明2天在台北车站举办仲夏来阿里山活动，集结51家在地特色品牌，带来高山茶、精品咖啡等特色产品，邀请民众感受阿里山的魅力。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活动现场汇聚超过50家特色品牌与旅游业者，打造结合旅游、购物与体验的城市山林市集，内容涵盖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农产、邹竹文创、风格旅宿及深度旅游等。阿里山管理处处长龚峰祥说，
5: 我们阿里山上拥有世界知名的自然景观，那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之外，我们的还是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我们非常好喝的高山茶，那现在也有精品咖啡，那当然还有刚刚独一无二的周族文化。
4: 另外现场还有寻宝大冒险活动，民众填问卷可以获得环保小提袋，消费满1000元可以转扭蛋机，旅行社或饭店累计消费满5000元有机会抽中旅游住宿及套票等好礼。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展活动将于后天起3个周日登场，届时势必引起大批人潮，新北市警局已经严加规划相关的交管措施，呼吁民众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免塞车之苦。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日前因为遇到台风延期，16号将开启今夏第一场烟火秀。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指出，活动当天下午4点起到晚间10点，包括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中正路一段87巷、中正路二段51巷、关海路及淡江大桥往关海路方向等路段都将实施交通管制，其中中正路二段51巷、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到港区内将列为行人徒步区，淡江大桥管制期间也不开放车辆由淡水渔人码头上下匝道通行。
7: 渔人码头及周边停车空间有限，活动结束后也容易出现集中离场车潮，建议民众优先搭乘捷运转乘淡海轻轨、红26公车或烟火专车前往，避免自行开车进入活动核心区域。
6: 新北交大强调，市府特别安排烟火专车疏运人潮，将往返捷运淡水站、淡水转运站。烟火结束后至交通管制解除之前，为了加速散场疏运，烟火专车回程将改由淡水老街中正路行驶，并在华南银行站点提供上下车服务，不再驶入捷运淡水站。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音妮编辑，邱一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9: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0: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9: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0: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11: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

0: 哎，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0: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来自福琼音这首歌曲58度的寂寞。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的上恩 Inner Night 时段由我逸勋来代班。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公里原本说东湖前这个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是排除了。可是呢，因为毕竟蛮多车子的事故这个稍早车流是有点回堵状况，现在应该这个恢复许多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的 342.9 公里高科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挡泥板也已经接获排除。部分的市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在进行施工这个施工的这个区域尾端呢大概落在贵阳街。好，除此之外还有市区的施工呢是预告等一下在这个桃园市的中立区埔中路的地下道这个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预计在等一下的11点开始会施工。那11点开始施工之后呢，双向就全线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咯所以朋友们等一下如果经过发现这个路封起来了，要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寻找替代道路行驶像是你可以走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或者是呢你从中华路原本在中华路上面可以走永福路最后再转接到环中东路另外呢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环快往南呢从环河南路二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这里内侧车道也有隔音墙的施工在进行当中了来自大 Q 秉洛唱我们的歌。

来自大 Q 丙洛、啊、讲大 Q 丙洛你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啊，这前一阵子呢，啊，有一首歌《心愿便利贴》突然很红，啊，因为被这个歌唱比赛给唱红了哈。然后呢，他的原唱事实上就是吴中明加上袁若兰。吴中明呢，他其实就是大 Q 啊，只不过他后来把自己的这个艺名变成丙洛。不过不论艺名是怎么样啊，这个都是这个上唱情歌很深情的情歌手。时间来到凌晨的，也的确快要凌晨了哈，晚间的10:55。好了，在11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易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11点之前，他是潘玉文，永不结束的马拉松，等等关心完路况，持续空中见喽。

晚上11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间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坑门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以及继续往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国道8号在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接到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往北可以通行。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有封闭管制，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那另外在这个省道台3线呢，稍早南下的426公里啊，靠近九如乡公所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呢。
2: 对呀、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哈，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哎，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5: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6: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7: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5: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8: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9: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10: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11: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12: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3: 人讲做鸡都爱唱，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的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在第二个小时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逸勋啊。一刚开头先送上舒服的歌曲，礼拜五的周末嘛，算是来到周末了啊，礼拜五的晚上嘛。

结束了一周辛苦的工作呢，还是要稍微放松一下。刚刚听到来自林佩乔的《对爱失望》，时间是晚上的11:11，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哈，要麻烦你留意了。像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这里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环快往南呢，从环河南路二段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啊，这里内侧车道也有隔音墙的工程哦。啊，另外新北市在土城区的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进行施工，以及新北市树林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咯。啊，夜间开车要随时注意你的体力哈，尤其呢，如果你是哇加班到现在，然后才要开车回家的朋友哈，真的是辛苦了啊，这个时候可能非常的累了，对不对？把这收音机转大声一点吧，放松一些舒服的歌曲陪伴你，杨宗纬的《对爱渴望》。

来自杨宗纬的《对爱渴望》。渴望一件事情，怎么可以像这首歌曲一样唱起来这么的怡然自得呢？时间是晚间的11:17啊，这个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坑门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彭山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有灯具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夜间渴望吃宵夜了啊，刚刚好啊。刚刚在这个杨宗纬的《对爱渴望》里面，歌词说在不打烊的小酒馆，对不对？这是搭配星期五刚刚好啊。所以呢，在现在这首黄飞就要送给你昂丁酒馆啊。但是呢，只要讲到酒这个字，就要下警语下去，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了啊。来听歌吧。

吴淑敏，这条歌《梦中花》，时间是晚间的11:26。看到在高雄呢，这个稍早有一些事故哈，像是在这个永丰路和瑞隆路口有事故产生，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有在施工啊，不过这个施工的路段一直延绵到贵阳街的样子啊，也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的

这个路段不怎么多了哈，像是在台南的永康区高速一街二段靠近永二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高速一街二段的右侧车道了。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

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时间是晚间的11:33。好，国道10号呢，这里最新的道路状况啊，感谢驾驶朋友的通话啊，告诉我们说，在西行国道10号西行的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呢，路外侧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那么除此之外，南部的国道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主线车道啊，这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往北可以行驶哈，但往南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里这首歌曲Ba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 Bad 啊，这张专辑在1987年的时候的时候发行哦，啊，跟他的上一张专辑呢 Thriller 啊，这个奠定了他流行天王的这个地位啊。这首歌曲呢很妙啊，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过这个超值的珍藏版啊，甚至呢在这首歌发行了25年之后啊，哈，还有一个相关的纪录片发布啊。这25年过后呢啊，这个 Michael Jackson 已经去当小天使了。不过呢啊，这展现了大家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另外一面啊，一直到现在听都还是完全不退流行，对不对？不过呢这首歌曲叫Bad, B-A-D 嘛，对不对啊？最近啊流行也有一首歌这个讨论度很高，也叫做 Bad, 但不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是韩国的偶像团体叫 80s 的 Bad。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一边听这一首歌，然后一边搭配他们的舞台表演啊，或者是他们的 MV,哇，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晚间的11:47。稍早在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都是 K-pop 啊，一首是大概快20年了吧啊 ，Shiny 的歌曲 Lucifer。之后在这之前呢，听到最近很红哦啊 ，80s 的 Bad。为什么很红呢？啊，因为他们这个音乐啊这搭配的舞蹈呢，这个有一个叫做正胸舞啊。好像听说是一个街舞的一个很经典的动作，可是呢啊里面有一位成员跳起来，因为他的身形相对饱满，所以呢跳起来让人家觉得哇这个画面是非常的养眼，间接的让很多人这个掀起一波模仿的风潮，跳舞的风潮，这样子好像也可以促进运动，对不对？听起来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让我也想学街舞了哈。好了，时间啊，这个时间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呢，外侧的路肩小心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那么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就零星的施工了哈啊，像是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啊，这个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好啦，国道省道目前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啊，礼拜五的夜晚希望你已经安全的回到家啦。那么夜间工作的朋友要打起精神咯，他们是 Super Junior M。

Yunus 啊发行的新专辑，这首歌曲 B B B 啊，我看到一个很猎奇的路况哦，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呢，这里说大顺二路701号之前外侧的路肩，哎呦，掉落半头猪。掉入猪就算了，而且还是半头，哇，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啊。这个有这个载货的司机朋友哈，这个留意一下，不要把你的货物掉出来啦。Yes。好啦要来到12点，等等，这个凌晨0点呢，就进到星期六。8月15号，在整点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有最后一个小时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然后在凌晨0点之前，他们是 Dream Girls Don't Stop the Music，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景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凌晨8月15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收听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路段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道10号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呢，外侧的路间也有抛锚车哦。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大顺二路701号之前外侧的路间有猪掉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检查作业，封闭内侧车道，在往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这个其他道路施工国道

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啊，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3: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3: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3: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3: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这首歌曲可能在很多人啊这个人生载浮载沉的过程当中啊具有一定重量的歌吧。陈英杰啊他的海海人生落幕了，但我想歌曲给人的启示可能还慢慢的细水长流，还在体会当中。这条歌海海人生啊，不过呢这首歌曲啊它不是原唱，原唱呢是张国荣啊，这个张国荣的这个粤语原版叫做沉默是金，这个粤语的原版呢谈的是处世的智慧啊，嗨嗨零星呢把它翻唱成中文版呢，台语版呢、啊、有重新填词啊，这个描写这个人生历经沧桑但是仍然要勇敢面对。

的精神，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大姐大陈英杰的一生写照呢哈。好啦，时间来到了晚间的0: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尚恩 In the Night 由逸勋在代班。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哇，小心哦，说南下的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往北，哇，发生什么事了哈，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路段，小心啊，这个请你这个避开内侧车道或者是他也有可能切换到其他车道，所以 anyway 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你要经过西罗之前哈，麻烦你可能减慢车速一下啊，这个打一下后方的警告标示灯啊，也提醒后方的车辆和你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如否则哈这个产生对撞，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呢哈。但除此之外在国道省道上面暂时都是顺畅好走但国道十号呢，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外侧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稍早呢，在国道十号大概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这里外侧路肩也有停放一辆抛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讲到陈英杰的《嗨嗨零星》是张国荣的作曲，我想张国荣还有更多经典的歌曲可以听吧。来听到张国荣和辛晓琪这首《眉来眼去》，就是粤语歌。

来自张国荣和辛晓琪的《眉来眼去》。这首歌曲呢，听着听着，我突然觉得有几个很惊奇的地方。首先呢，这首歌曲粤语歌，张国荣是香港歌手，他想当然一定是会唱，一定是会讲粤语的。但辛晓琪是台湾歌手，粤语很难学耶。然后呢，他可以唱得这么的丝丝入扣，如同是当地人讲母语一般啊，也是蛮厉害的。然后呢，这首歌曲的氛围哈，因为它也是在1995年收录在张国荣的《宠爱》这张专辑当中，满满的这个1980-1990年代，尤其在听那个年代西洋歌曲的这风格这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萨克斯风啊。现在呢，好像比较少听到这样子的音乐了。我就回想一下，我上次呢上一次最近的听着这样子音乐当中有这个萨克斯风非常优美的旋律，然后跟着它放松心情是什么时候？是这个今年年初哈这个奕勋和家人呢一起去坐游轮。然后呢游轮通常会有一个会有很多的这个餐厅啦然后呢这个有些那种酒吧餐厅啦，就坐在旁边然后就点着一杯调酒或是点一杯咖啡一杯软性饮料都好夜间也没事嘛，对不对？船在海上开呀开呀开呀，你顶多去逛逛免税店你顶多去逛逛赌场你顶多去甲板这个看看这个风景，要不然呢你也可以在这个餐厅酒吧里面就坐着也没有手机可以滑因为没有买网络的话，那就专心的欣赏音乐，然后呢现场的这个乐团演奏就真的有萨克斯风的乐师，然后唱着这样子的一个女高音的优美音乐。在当时我才想说真应该要这个在平常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子放松心情的怎么会是特地坐游轮出去的时候然后才这个欣赏这个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然后才发现悠闲原来这么简单呢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9。好，稍早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原本灯具换修工程在进行，现在结束了。不过呢，看到在国道5号还是有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这个内侧车道还是有相关的检查作业在进行当中。顺子所唱的英文歌也非常的舒服哦，他唱了猫王这首非常经典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赶快更正一下，我刚刚居然说成 Just the way you are 是猫王唱的，那原唱是 Billy Joel。这表示呢啊，这个节目上面要跟大家一起多听一些西洋歌，好好的复习复习啊。刚刚听

北走，哎，这路况传进来到现在也差不多快半小时了，不确定它是不是还是一样逆向走在国道上面，持续在往北走的话呢，哎呀，这样可能会走到哪里去啊？可能过埔盐系统或者是到彰化王田了吧？希望它不要再继续危险行车。提醒你，夜间开车要注意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 Diana Ross 这首 Beautiful Love。

0: Love you.
1: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2: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1: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2: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3: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哦！哎呦，阿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

0: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1: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0: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5: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7: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8: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7: 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是凌晨的0:36。好，这个时间点呢，在中央气象署网页上看起来呢，还是有大雨特报呢。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地区目前这个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过去一个小时呢，看起来雨势是比较缓和呢哈。可是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来到礼拜六这个西南风增强，所以呢，这个南部地区不定时可能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状况北部地区在今天呢，也可能会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我昨天在这个北部下午后雷阵雨的时候，人刚好在外面。呵呵呵有够恐怖的啦这个差点全身淋湿呢而且是那种就算是撑伞也都会淋湿的这种雨的强度。来提醒你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没有下雨的话呢，各地的温度还是会有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彰化以及花东纵谷部分地区可能来到36度以上有一些高温资讯有发布，提醒你要多加留意咯。稍早听到一连串西洋的情歌，现在来听华语的情歌好了，张惠妹阿妹这首记得。

虽然说呢，现在华语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的抒情歌啊，但是我第一个想到要听华语的抒情歌，就会直接想到张惠妹，这个就是怀旧的情怀吗？啊，0:42哦，在台63线的中投公路呢，南下的6到7公里，说大理往雾峰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呢。好，然后呢，在稍早哦，有接获国三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哦？啊，麻烦你。哎，还是要多加留意。当然有更新路况，你可以使用0800-000-123啊，帮我们后续通报。林俊杰。

凌晨的0:51。好，稍早在台63线中投公路呢，南下的6到7公里哦，大里往雾峰的路段，原本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这里接火排除了。好，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8号这个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呢，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听到来自王心凌的当你，而当你呢，到了大学的时候就会变成当你，教授把你当掉。为了不要产生误会，我们再把你拿掉，变成动力火车这首非常经典的

听着这样熟悉的歌曲就觉得周末反正外面会下雨，对不对？就在家里复习一下琼瑶系列吧。好啦，今天三个小时的代班任务应该是成功，虽然说一路扫兴压到现在了，希望下个礼拜呢，一勋在自己节目空中出现的时候能够 better 更好一点。好啦，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要送给你，来自信乐团的《天高地厚》。等一下呢，在一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要陪你度过整个漫漫长夜了。那么祝你周末愉快，到了这个礼拜一凌晨呢，一点钟我的节目时段我们在空中见啦，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另外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哦，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好，往北可以行驶，但往原本要预计从这里往南的朋友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省道的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哇！今天遇到的是咱们的秋哥逸勋啊，感谢逸勋帮尚恩代班了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

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8月15号，那节目一开始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在8月17号礼拜一的时候晚上6点半到7点半，台东地区这一边呢，因为发射站有一些作业要进行检修，那台东地区的 FM94.3 频道呢，在礼拜一的6点半到7点半会暂停播出。如果是台东地区的朋友要收听的话呢，请可以直接用网路我会比较快一点啦，或者是你就转到全国网的 FM101.3 来收听咯。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来继续关心到路况消息啦。继前两个礼拜只能说天气恶劣到不行这个礼拜回稳非常多啊。那回稳很多的时候呢，就剩下一些施工还有来提醒各位了哈。国道5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正在施工，以及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除此之外的施工呢，还要来提醒各位，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会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整个都不能走，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来报秦广0800-00123-0000-0123。我们要来听到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来自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今晚应该说昨天晚上，包括现在的阿金呢，也算是突破极限了哦。怎么说呢？哦，因为我在昨天晚上七点的时候跑去唱了四个小时的歌。哇，你是说啊，你要上班前怎么还这么疯啊？没有办法，你们知道。像做阿金这种时段的，或者做秋哥这种时段的、哦、要跟别人约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啊。秋哥可能还好，因为他周末六日也算是放假、哦、但是阿金六日的凌晨是要上班的，这表示什么？表示每个人想要礼拜五一下班就去嗨的时候呢，我要准备上班，其实时间是有点对不太上的、哦、很多人都会想要在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嗨，礼拜六晚上继续嗨，嗨到礼拜日这样子。但是我通常能够嗨的时候是礼拜日下班啊，晚上开始嗨啊，可是我要嗨的时候别人要上班呢。所以没办法，为了能够配合广大的朋友们呢、哦、只能够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啦。不过还好昨天人算蛮多的、哦、人多在 KTV 里面就是当分母。哦，去吃吃喝喝跟人家聊天的、哦、唱歌呢、啊、那是其次了。时间来到1:15，我们来关心到今天天气的状况，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8月15号，环境是西南风逐渐来增强啦，水汽量也会比较多了哈。那就表示呢，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相对不稳定，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南部地区呢也会有阵雨跟雷雨哈。说到南部地区，此时此刻其实是有发布豪大雨特报的哦，包含了高雄跟屏东。高雄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屏东呢比较严重一点，是橙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啊。哦，尤其集中在恒春半岛这边哦。再请各位高雄、屏东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自身安全喽。那除了中南部地区之外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哦，可以看到太阳公公的天气啦。那也是要留意一下这种季节的午后呢，会有一些雷阵雨发生哦，所以外出哦，记得带一下雨具，带个雨伞雨衣来备用啦。今天的温度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来到了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彰化地区跟花东纵谷的局部都可能来到了36度以上哦，感受是高温炎热啊、哦！当中央气象署在它的网站上写出了这四个字，我们就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哈、哦，那是真的会很热。所以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比较强一点，麻烦大家如果你要在白天外出，记得做好防晒还要补充水分。好了，希望大家在这个极端天气之下呢，也能够好好的安排你的行程，来好好的休息规划，以及呢享受周末时光啦。一切人都还是要以自己的快

来自徐慧欣，快乐为主。目前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在12点出头的那时候呢，有收到消息是国道1号南下西螺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哦，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已经过了快一个半小时，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稍早是截获在国一南下西螺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我希望他顺利的下交流道了哦。另外在国道10号的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的，还有国道3号南下81公里处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

帮我们留意一下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拨打0800-000-123-0000-123。只要为了快乐，就算要上夜班，前一个晚上去唱了4个小时的歌，也无所谓齁，不勒惊哎。下一首歌曲来自 BTOD 吕杰飞、夏木、梁书涵，没在怕的。

is your profession. Aru, Aru, Aru.来自 BTO 的吕杰飞、夏目梁书涵的歌曲《没在怕的玻璃镜》哈。时间来到1:27，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再请各位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0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一。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

0: 人物。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些可能跟情绪啊、心理状态啊、人际关系有关的一些小小内容。那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稍早，国道一号南下西螺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一直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啊，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以及抛锚车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还有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处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白色哦，跟正好是自小客车的抛锚。这两辆抛锚车呢，目前都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接着在国道五号的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到早上6点。施工路段还要来提醒各位，这边是在国道八号双向的，这个是台南系统会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整个都不能走啊，好麻烦各位走国八的朋友们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这边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正在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好，那我们要来到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了。最近刚好在跟朋友聊天啊，那朋友呢他就觉得他在工作里面呢做一做做一做，突然觉得好像有点茫然哦，不晓得就是在做什么东西哦。哎，好像就只是单纯的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没有从中获得他的一些比方说人家讲说你会越做越有心得啊，哦，做一做会觉得啊很有成就感，很有回馈感之类的啊。哎，没有这些东西啊，怎么办呢？哦，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有一篇专题呢是心理治疗所的，他们就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讲这件事情啊，说你明明一直在往前跑，可是你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不快乐。哦，那第二个副标题呢，他又点出了大家可能很常有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什么我已经很努力了，还是感受不到幸福呢？哎，难道努力跟幸福这两个东西它是你做了之后你就可以得到的吗？哦，其实是没有的哦。那其实他在这边也用了好几个理论呢来跟大家去做一些说明啊，那也有做一些表格哦。那其实简单来讲呢，成就感这件事情哦，他们把它划分成了成就感是向外扩张的获取过程哦，那幸福感呢就是向内哦，向内连结的存在状态啦。哦，所以你说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向内，那你要怎么把这两个东西去好好的连接在一起呢？又或者是说这两个东西如果方向不一样，你又怎么会觉得说做了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会得到满足呢？对不对？哦，那这里他也提出了几个理论，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由心理学家 Daisy 跟 Ryan 提出的哦，说他们认为人类是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像自主性、还有胜任感跟连结感。那你如果说你是这种能力很强的人，你在职场上面有非常棒的表现，你是一个高成就者的，那你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哇，你发展了很好的胜任感，但是呢你另外两个自主性跟连结感呢，它就会被你严重给剥夺掉了。那这会怎么样？欸，你在外面的成就感很棒，可是你向内的呢，向内的东西没了，哇，因为你把所有的心力都向外去了。好，所以呢心理师呢他们也告诉大家哈，幸福跟成就感这两件事情呢，你不能把它给全部给画上等号啦，你必须去了解一下你现在在做的事情跟你在追寻的目标，他们究竟是属于哪一个部分哦。那他们也提供了几个具体的练习来给大家啦，我觉得蛮有趣的。练习一哦，就跟大家说你要区分好目标跟价值哦，拿出你的纸笔写下你目前正在追逐的三个目标，然后呢问自己这些目标的背后代表着你重视的什么价值。而如果这些目标都没有办法去连接到你的内在价值的话呢，那你可能呢要换一下了哈，因为如果你追求的一直都是外

让阿青今夜陪伴你。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来跟你聊一些

面的成就感，外面的东西，那你往内问自己的时候，你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那这些目标呢可能有待商榷，我可能需要去好好的调整一下了。再来，心理师也建议大家哈，练习无条件的自我接纳，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哈。我们都会遇到没有做好事情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那不妨啊，我们就尝试呢，用对待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的口吻哦，来对自己说话。如果说你会苛责自己哦，说哎呀，我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呢？你可以把它换成你在安慰朋友的时候，安慰自己说，这个真的很难啦，你已经尽力了，累了就休息一下吧。有时候去给自己一些安慰，给自己一些支持哦，是蛮重要的事情哦。好，那刚才讲到了高成就者呢，很有可能就会剥夺他向内的部分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简单，好，我们就不要做那么多一直要追寻成就感的事情哦。去寻找一个不需要打分数，不需要被比较，也不需要去看后期的效益啊，去斤斤计较一些无谓不为的哦。哦，去找一些不需要管这些东西的活动啊，不管是你要去做瑜伽，去随便画画，去种一些植物啊，或者是去外面走走路啊，最简单的散个步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哦。让这些非成就导向的兴趣呢，带你去脱离让你去不要再那么 focus 在你的成就感上面，让你可以好好的向内跟自己的一个相处时间啦。好，那衔接到上一点的心理师也建议大家哦，你可以实践所谓的享乐减速跟感恩冥想听起来非常的拗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呢？其实做法也很简单刚才讲到嘛，你去找一些不需要那么专注在成就感上面的事情，那你就每天睡前呢写下三件跟成就无关但是可以让你感到美好的微小事物比方说今天太阳很大很热，但是晒在身体上呢，我觉得也很健康，这个也是一件事情哦。或者是你今天早餐喝的大冰奶，你喝完之后发现今天没有拉肚子，这也是好事情哦。哦，这些微小事物呢，你可以去想一下今天有哪些这种跟成就感无关，但是呢，其实你可以因此感到一点小小的可能露出一点笑容啊，会心一笑的感觉，这些事情呢，把它写下来哦，让自己呢继续去往非成就导向的部分呢迈进哦。好，那心理师也建议大家说什么呢？要设定心理边界学会刻意的休息休息本身就是生命的权利啦你要在你的生活里面呢去规划出一个完全停机的时间哦。什么叫完全停机？你说哎呀，我平常下班之后也会就没有做事情啦，那我可能会看一些书啊，可能会学一些新的东西啊在一些兴趣上面去发展啊但这一些呢，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是有一个目标嘛你还是会有一些想要学好想要做好的嘛。那所谓完全停机的时间呢，就是连这些都不要你不工作也不学习，不进修，不做任何事情就让自己像一块会呼吸的肉躺在床上之类的做这些让自己完全不需要去烦恼任何事情的时候这样的时光呢才是真正的去做到休息好，最后呢他们也建议大家啦，你一定要多多的去跟人做连结啦，去跟你身旁的亲朋好友或你的伴侣展现你的脆弱，分享你的焦虑跟不安让你的负面情绪呢有一个出口，不要去害怕说你丢出来的东西会伤害到人除非你平常已经常常被他们这样讲了，不然呢如果你一直都是压在心里头的话呢，其实你就放心去做吧因为毕竟你本来就是会顾虑的人，所以当你真的有这个需求去讲出你的不安你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你也是很有自制力的那一方面呢你不用害怕伤到别人，另外一方面你又可以宣泄你的负面情绪，这也是蛮好的事情

好，以上呢是今天一起不是一起说好不好，今天今夜陪伴你单元哦，每次都会讲错单元名称，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啦。心理师跟大家做个小小的建议哦，我觉得这篇文章蛮不错的，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用这篇文章的其他部分呢来跟大家做探讨哦，要让你们去自我评估一下说，诶，我是不是自己本身就是把我的价值观建立在成就感上哦，那有哪些状况呢？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专业协助的，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继续跟大家聊聊了。时间到了1:44，好了，希望大家听完这样子的单元之后呢，都可以花点时间跟自己好好的对话 talking 一下，然后去想一下说平常的生活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需要去改变的。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张震岳的上班下班。谁都

1:48传来了最新路况，在国道1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大型掉落物的，哦，不晓得什么东西，哦，蛮危险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酷懒之味的 Stepping Out。

反正我一条烂命，但我自己都不满意自己，这叫犯病。不管向朋友倾诉，我怕这是传染病，其他人正在进步，我还在适应。

来自吴飞的窝囊，1:55。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在西螺路段内线车道设有一辆小客车逆向往北，这个路况呢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要继续留意到国道一号刚才传来，在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大型掉落物，请大家注意安全。然后路况0800000123000000103。这首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听到来自张秀清的《辣妹驾到》，希望夜间行车的大家可以跟着音乐的节奏跟旋律呢，提起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0: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稍早有两辆抛锚车，分别是在国道十号西行0.7公里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以及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这两辆抛锚车都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还有国道八号双向呢，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状态哦。其他的施工路段还包含呢，这里是在台66线西行15.7到5.4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呢，这里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以上的话，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金汇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

0: 饼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3: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4: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节目第二个小时又有新的路况了哈。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刚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最新的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145.5公里大安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都有哦，有什么东西？有大型掉落物。哎呦，麻烦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如果你的车上呢有载东西，不管你是不是专门在载货的货运的司机大哥哈，或者是你单纯只是自己家里面有东西要放在车上，都麻烦你哦，车子上的东西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哦，该绑的绑一绑哦，该锁好的锁一锁，然后甚至你要用胶带啊，用快干呐、啊，随便拿、啊，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车上哦，都好哦。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了。这是今天晚上第二起掉落物的路况了。那如果这个掉落物呢，造成了后续任何的可能灾害啊、意外啊，哦，这些都是你要全权去负责的哈、哦，请各位一定要特别小心。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123。那现在2点多的时间，外面是挺嗷嗷的哈，天黑黑的。如果你路上有东西，你要及时闪避呢。其实有时候你都会在很靠近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哇，那有时候会闪避不及，或者是一紧张啊，你可能车子呢就往分隔岛撞下去了，或者是你就擦撞到旁边的车子哈、哦，那都是蛮危险的啦。再请各位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哦，不然没啊，开车你若无开灯会还是乌索索。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 ，Hello Nico 的《黑》，刚好现在外面天色也是黑的哦。

来自 Hello Nico 的黑。外面天色是真的蛮黑的哦，请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如果你现在人在南部，尤其在高雄、屏东这边的话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降雨的情形哦。哦，虽然目前的好大雨特报是在高雄、屏东啦，不过从路网图来看呢，似乎云林开始，云林以南呢，都有些路段是有在下雨的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141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还有台61线北上 145.5 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也都有大型掉落物哦。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小心闪避，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只有一个字，这个歌名叫做错，来自南希肯恩。

来自南希肯恩的错。2:27，台北市区环快往南，这里华江桥之前正在施工，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先行改道。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呢，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自它推出之后啊，我只能说我超常在可能滑一些短片啊，然后就很多人在 cover 唱这首歌哦。然后最近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啊，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呢？李佳薇甲乙丙丁。

浮琼英的歌声留不住的故事。时间在走，人会变，东西会变，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当下哦。2点26分，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也有大型掉落物哦。不晓得到底掉了什么东西，可以占据整个车道啊，这是蛮可怕的。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路过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个掉落物还在不在哈。那如果说你刚好呢视力非常好，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话，也可以更新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一下到底是什么蛙哥掉在路上哦。不然这样子说大型掉落物，有可能是什么？是宝丽龙，有可能是纸箱，有可能是铁桶，有可能是椅子、桌子什么的哦。如果你有在长期收听警广，你应该可以知道说什么东西出现在高速公路上面都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哦。听久了就是哦，任何东西包含任何动物呢都有可能会出现，真的是麻烦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哈。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听到来自潘信维跟黄山亮的林和达。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啊啊！
1: 有有，
2: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
0: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一号南下141公里，在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哇，这里也有大型掉落物哦，再请各位小心闪避了。接着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双向呢，都是不能走的，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说着说着呢，就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那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一南下铜锣那个路段的大型掉落物咯。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今生警示金虾金色的单元，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首先来关心到跟诈骗有关的事情啦。有一名曾姓女子呢，她跟一个自称是香港籍的男网友来谈网恋呐。好，那对方呢就跟她说要存所谓的交往基金哦。好，那这个女子呢就到银行里面汇款，说要偿还债务。行员就觉得怪怪的马上呢请员警到场。来协助了解之后呢，才知道说原来是假交友的诈骗手法啦。这名40岁的曾姓女子呢，她是怎么样子？她就携带了6500美元换算下来有新台币20多万元啊，非常多的现金呢。她就把这20多万元的现金呢，准备要汇款给她的香港男友那会的时候呢，因为金额比较大嘛，那这个行员就问他是要做什么的。他就说是偿还多年前的借款可是呢却没有办法说明到底什么时候借的金额到底怎么样子也提不出任何的借据或金流记录后来请员警到场之后呢，他进一步去看他们的 LINE 才发现这两人呢是今年5月才互相加好友来谈网恋的跟他说要借款还款的说法明显是矛盾的后来呢他就跟这个曾姓女子呢好好的说明警方跟行员呢都来劝说他，跟他说呢这个呢就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部分很多时候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不得不佩服这个航员的机警如果航员没有在这一关就先拦下来的话呢也不会有后续远景到场来协助劝说的部分所以很多时候航员呢肩负重任除了做自己分内的工作之外呢，他们还需要来提高警觉，看一下来处理业务的人是不是受到诈骗集团的蛊惑好的，接着呢要来关心到的是有关于北捷的部分台北捷运这边呢在日前北市议员许淑华表示呢，北捷的性骚案呢多是集中在车厢，而且有30人为重复犯案的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呢要来要求警局去检讨警员的巡查次数以及规划热点方式那应采取机动性的调整那民众遇到异常呢也可以立即报案警方如果抓到了性骚累犯的话呢也都会去建请司法机关来预防羁押那捷运警察队呢在这一次的会后也回应了这个说法那他们有统计资料公布显示是说呢，从112年到今年7月北捷的性骚案总共有351件包含站体111件，车厢240件，那重复犯呢就有30人呢，很夸张这30人呢就是惯犯他们也建立了惯犯名册然后联合捷运公司来进行及时约制等这些作为啦。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留点心眼捷警队呢也表示说，如果你发现呢有遇到性骚案

收听金色金色金声金色单元，时间来到了2:33，是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么一样先关心到路况，再来进入单元内容。首先一样是国道。

的部分哦，都要鼓励他们来报案哦，或者是你现场可以报案，或者是说你在回家看到社群媒体有人在讨论遇到性骚扰的留言的话呢，也都鼓励他们去报案哦。好，那这样子，如果说民众没有办法当下及时报案的话呢，你后续来报案，北捷这边呢也都会来机警的去协助大家哦，去调监视影像哦，还有一些票卡记录哦，来去追踪嫌犯哦。好，那接着这个呢，算是跟大家有点关系的哈，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玩桌游的习惯哈。那但是你们知道很多的坊间的桌游店啊，他们其实不是在玩桌游的哈，他们名义上或者是看板上面呢写的是桌游店，可是他们实体是在做什么呢？哦，在博缴啊，拍麻将。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风气呢，其实有一点慢慢盛行了哈，结果呢就导致说什么？好，现在苗栗县府新定的休闲娱乐服务业管理自治条例，他们把桌游店比照八大行业去纳管了哈。那今天呢，不是今天，应该说前天哈，经过了县议会审议三读通过了。而县府指出呢，近年有部分的桌游馆暗藏赌博啦，衍生蛮多问题的，有一些治安上的疑虑呢哈，所以他们就去修改了这个自治条例啦。哦，然后呢去三读通过的新法规范呢，桌游店啊跟八大行业营业场所呢应该要距离住宅区50公尺以上，然后要距离幼儿园、国中小学、高中、职校、医院200公尺以上哦。哦，那审议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去有讨论到有关于可能有没有限制一些比方说深夜卡拉 OK 扰民的部分啊哦之类的哈。总之呢，他们这一次的自治条例呢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缜密考量然后去定的啦，主要就是来呼吁业者哈自律，拜托这类你哪嘞不要，你就不要把这个门牌哈说是桌游店啊，不要把桌游店这个名声给打坏掉好不好？哦，明明就是在里面赌博的，然后你说自己是桌游店，哇，这样子真的不太行哦。好，刚才的新闻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苗栗县府他们这边的一个做法啦齁，他们是开始来严格纳管桌游店的部分了。好，那接着在台中这一边呢，有人撞倒了车子，应该说呢台中警方齁他们拦查一辆小客车，结果对方绕跑逃逸，而过程当中呢擦撞了非常多的机车，还波及其他无辜的机车骑士受伤齁。哦，结果呢车上驾驶跟乘客马上弃车逃跑，警方马上就冲过去哈，然后去逮到他们哦，也查获了车上有毒品，快筛呢两个人都有阳性的吸毒反应哦。哦，这是发生在台中的部分啊，那真的是非常夸张哦，你看又是毒驾哦，毒品真的是害人不浅哦。他们在车上查获了安非他命还有伊托米芝的电子烟弹，两人呢都呈阳性的毒品反应啦。全案讯后呢，依照公共危险还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去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了。不要碰毒品，拜托，最近毒品真的是越来越猖獗，很可怕。取得管道好像蛮容易的啦，那吸食效果也很快，那你要携带也很方便，可是呢这些东西都造就了这个毒品最近泛滥成灾哦，泛滥到很多时候都会看到毒驾的新闻啊，请大家绝对不要碰。你如果想抽烟，那你就去抽一般的烟就好，你不要去碰这个伊托米芝的丧尸烟弹哦，你真的抽下去，你下半辈子就没了。好，那因为毒品其实也不只有台湾这边很泛滥哦，国际上呢也有很多国家都在为毒品烦恼，所以呢台湾高等检察署在昨天的时候就表示呢，2026的跨境弃毒合作论坛哦，已经邀请了这个美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这些国际的弃毒伙伴来共同参与哦，一起来打造更紧密更具韧性的
国际反毒合作。

网络。总而言之，就是政府这边呢，他们也召开了好几次的会议哦，然后去跟这些美日非这些缉毒机关的代表呢分享情资哦，交换情报，还有去看一些案件上面的合作哦，然后用跨境合作的方式呢，或去做一些打击毒品的这些情务啦，我来探讨一下网络犯罪啊，还有一些毒品的买卖之类的哦。所以呢，这样的会议呢是蛮有必要的哦。除了地方政府要加强各自这个自治区的一些管理之外呢，哦，中央政府这边也开始在进行国际上的巩固了，哦，让大家，让各国都可以来协助互相帮忙了。以上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哈，带你关心几个不同的面向哦，希望大家可以稍微再留意一下自己身边哦，自己社会上哦这一些发生的事情，看看我们身边到底都有些什么样子花哥哦，发生在我们让我们不想遇到，可是你不得不去关心的事情哦。好嘞，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来自金米奎跟赵俊英的 Talking to the Moon。

Talking to the Moon 跟月亮来说说话，来自金明奎跟赵俊英。2:48，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再请大家留意。国道10号西

0: 行0.7公里哦，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有抛锚车，还有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是有抛锚车的。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黄又年的歌声《超能力》。
1: Yeah, yeah, yeah.

很可爱的歌，来自旺福夜市 Oh Yes 2点56分，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糯米团的客家歌。歌曲过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会有3点到3点半的回忆歌单，不要错过咯，待会见。

样轻松，发财也配打而用买眼色，这样的天儿又多样偏偏，凶多凶多实在凶多，让我按钮一刀发工作。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要来继续请大家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国道十号西行0.7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抛锚车。施工路段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是不能走的哈，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在台66线这里呢是西行的15.7到5.4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呢也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的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从明德路到中正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2: COMS 康姆士乐团，
1: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2: 不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BE48，
0: 每份浪漫享有你的陪伴，那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吧。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2: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0: 让警广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到了节目的第三趴了，那到三点半之前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来听哪些歌曲，又有什么样子的主题呢？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每到三点过后呢，哦，这个时间点左右我就会开始肚子饿哦，所以呢我们来听一些跟食物有关的歌。好，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专辑同名的歌哦，那是蓝心湄在1998年的专辑肉饼饭团，这首歌也叫肉饼饭团哦。蛮有趣的是，蓝心湄在去年的时候呢，有在自己的脸书粉专上面po文，他说1998年个人最爱的专辑就是这一张，但也是他销售最差的专辑。不过底下有非常多的人哦，都是蛮支持的，说哎呀，其实他们都有买这张专辑，他们也觉得这个曲风呢非常棒，可能在当时太前卫了，但是呢是一张好作品啊，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蓝心湄1998年的专辑同名歌曲《肉饼饭团》。

1998年蓝心湄的专辑同名歌曲《肉饼饭团》，欸，很好听，欸，我真的觉得很像一些网友留言的说这首曲风在可能当时呢有点太前卫了，就是现在这个那个年代可能不太流行听这一种曲风的歌曲，可是你换到可能2020年之后呢，这一种类型的歌呢，哦，其实很红哦，而有很多的新歌呢也都是刻意往这个方向去靠近的，哦，所以呢，真是出来的太早了，相见恨晚吗，哦，相见恨早。好，不管怎么样呢，在听广播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每个主持人他选播的歌曲都会不一样，哦，然后你都会在不同主持人的节目里面听到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没听过的歌手，那也算是挖宝的过程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我们自己在排歌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歌曲也是当天才找到，然后听了觉得不错，然后分享给大家的，喔。在进入到下一首歌之前，关心路况，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那中区交控跟我们说是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啦。任何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跟食物有关的，我们来吃个饭吧。蹦恰恰在1993年的歌《公给一碗饭》，这首歌是在有一种讲那一种年代的社会样貌、生活的形态长什么样子，哦。

蹦恰恰1993年的歌，公给几瓦本哦，听一听，我真的很想等一下下班就去找一下有没有卖萝卜本的、哦、那种传统早餐店呢，有时候会很早很早就开了哈、哦，应该是可以吃到萝卜本。嗯，好了，待会儿可能下班后考虑一下下了哈、哦。3:1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13。今天为您带来的回忆歌单，听的这些歌曲呢，我们听一些食物哈、哦，因为我肚子饿了。想说听个歌能不能稍微止饿一点哈、啊、跟大家说没有，我越听越饿，完蛋了真的是等一下一下班就赶快吃东西了。下一首歌曲，刚才 吃的饭我们再来多一点饭。2003年庾澄庆在哈林天堂专辑里面的歌曲蛋炒饭。

0: 庾澄庆2003年的歌曲《蛋炒饭》，吃完了两手都是饭，接着来吃个面吧。吃面之前有消息要提醒各位，在台十四甲这边哦，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好，大家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换个地方去玩啦，不要每次都往这边上去哦。现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满场了，请不要再往上跑啦。任何路况0800-0001-123。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品冠》2006年这首歌《枫叶红面馆》。
1: 这暑假

品冠的歌声，枫叶红面馆，来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了。吃了好多东西哦，吃了饭，吃了面，吃了饭团、肉饼，要来吃最后的东西是什么呢？听到来自莫文蔚1998年的歌曲，在《我要说》专辑里面的歌《开水与白面包》。

0: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1: 好，
2: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1: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2: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1: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是陈势安的新歌《给我一枪》。陈势安在他的新专辑宣传上面也是花了不少功夫哦，或者是花很多短片的时候都会看到他跟非常多的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会唱歌一些新生代的歌手也好，都有去合作，我觉得蛮有趣的。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啦，感谢您一直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阿金也来到了今天任务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尤其南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云林以南呢基本上是都在下雨的，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注意安全啦。目前路况呢持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在双向的五岭停车场满场了，3点多快4点，然后你说五岭停车场满场了，拜托啦，不要再往上去了哦。你这个时间点有很多地方你想去玩的话，你也可以比方说你开车到海港去吃最新鲜的生鱼片啊，哦，或者是你就赶快赶个路看下去，可能你环岛要去什么地方哦，哦，你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好，那还有要提醒各位的是，国道5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稍早呢国道10号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抛锚车，跟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系的外路间也有抛锚车，这两辆抛锚车都过去非常久一段时间了，麻烦各位也帮我们再留意一下。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8号的双向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里是正在施工封闭不能走的，会持续到早上6点，以及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正在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 15.7 到 5.4 公里，这里是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哦，这里也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道路。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 0800-000-123 0000-123。我们来听到也是今年的新歌，来自徐怀钰，幸好。

听到的是詹耀文跟萧煌奇的《浊水溪之恋》。时间来到了报名要三点四十八分，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今天晚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啊，就是掉了两次的大型掉落物、啊、麻烦大家真的是车上有放任何东西哦，请不要让它离开你的车子，绑好它，用尽任何方式给它固定好、哦、就是不要掉下来了。那一样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拜托记得 Michael Kelly 啊，换个地方玩吧。热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下川里美跟古谢美佐子的《同神》。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了3:55，节目到了尾声了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黄品源的歌声《北灵溪》哦。《北灵溪》呢，这首歌的原曲呢，也是从日本歌改编过来的。那刚才听到下川里美的歌声嘛，《北灵溪》的原曲版本呢，《泪光闪闪》就是2001年下川里美演唱的哦。所以呢，我们就顺着这样子来用北灵溪作为今天节目的 ending 歌曲。过后呢，4:00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看他要带你们去哪边走一走溜一溜了，待会就交给他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晚安。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金管龙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零一分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十四甲线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请不要再往上了，不要再过去了。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已经结束了。那要继续留意到是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这里的施工还在继续当中。以及国道八号的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的这边呢是不能走的。再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正在施工封闭。台六十六线西行15.7到5.4公里，高雄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目前也是施工的，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台北市麦穗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正在封闭施工，以及台北市的富北地下道双向在进行轮流的施工，会有调拨对向车道来进行通行，会持续到早上六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继续这个任务，在空中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全国网收听全国网的节目哦。

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下载之后呢，也可以收听到节目啦，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都有脸书粉专跟社群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那今天时间是来到了8月15号的4:09哦。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是希望想跟大家分享六六这个礼拜去了一趟离岛，然后稍微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也让自己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情，然后来面对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个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哈。所以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夏瑞斯的歌声《重新开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也可以跟着六六一起重新开始。

来自夏瑞斯的歌声重新开始。节目的一开始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先来提醒大家，我们的五岭停车场目前还是满场的状态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个尽可能啊，我们先不要往五岭的停车场这边前进了。再来，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石碇隧道这边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预计会在15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哦，所以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一下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第一个小时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那今天的夜以继日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是什么呢？今天的夜以继日要带大家复习的是《谁是被害者》第二季的这个台剧作品，它是一段一个网络的剧集。对，那这个剧集呢，它其实是在讲说一位患有亚斯伯格症的检视官方逸任，是由张孝全饰演的这位检视官，他试图跟他的女儿由李牧饰演的江小梦重建他们的生活，却意外呢卷入一宗接连扯出15年前冤案的一个连环夺器官命案，使这个方逸任从解谜的正义使者呢沦为头号嫌疑犯，而他必须要跟这个刑警赵成宽，还有法医薛新宁，以及转职基金会公关的徐海英合作厘清真相，洗刷冤屈，同时呢要守护他得来不易的这个家庭哦。那里面剧集里面除了我们的张孝全以及李牧之外呢，也有王世贤，还有苏慧伦以及徐伟宁等等的演员饰演。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一首来自这个为了这个剧集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是由剧中的一位角色，由 Karen CC 饰演的袁麒麟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去我们的远方》，来听听看这首歌。

来自袁麒麟的歌声去我们的远方。那这首歌呢，在《谁是被害者》第二季里面，这首歌在剧中是15年前夺器官命案还有青少年逃家小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符号，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词都是剧中有出现的一张很关键破解案件的藏宝图所叙述到的地方，然后也是因为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一个破案的关键。那同时呢，歌词也描绘出被边缘化、不被世界理解的青少年们心中很渴望那种逃离现实的枷锁啊，还有寻找彼此之间属于彼此可以依靠的那个远方，连接了剧中的歌手袁麒麟、还有江小梦以及当年事件的所有关系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主题曲。除了这首主题曲之外呢，剧中还有一首歌，它是剧里面的插曲。那同时呢，也是一样跟第一首歌一样，是为了这个第二季的我们的《谁是被害者》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它以一种虚无而充满张力的旋律呢，侧写了剧中的主角群，像是我们的检察官方逸任，还有林景瑞等等的主角，隐瞒那种罪恶还有创伤的这种苍白的秘密，是来自陈永熙的《苍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陈咏希的歌声《苍白》，有没有感受到这首歌曲带给大家那种呈现角色在面对谎言还有背叛跟真相即将要揭开的时候，内心那种有点残破不堪然后日渐枯萎的心理状态。这首歌真的非常用一种很有质感的方式表达了这样子的情绪。继续提醒到道路的状况，来看到地区性的这个我们市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这边有施工哦，那尾端大约在贵阳街这边，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以及我们的国道八号呢，双向会有这个施工封闭台南系统的惠国一下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会一路持续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那同样是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万大路到中正路到中正桥的外侧车道这边移动性的施工，一路会到早上的5点钟哦。再来看到台北市环快往南黄河南路二段130巷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十二弄这边，一样是封闭内侧的车道，那施工的时间会一路一样是早上的6点钟会预计解除。

今天的夜一句日最后一首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来自藤冈电《被爱者》这首歌。那他在剧中呢诠释了被害者跟被爱者的镜像关系，也呼应了第二季探讨的这个主题偏执还有爱的各种面向。在命案背后呢，有许多加害者跟被害者，他们本质上其实都是渴望被爱的孤独灵魂。而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是由剧中饰演检察官的张耿浩来演唱的这首歌。那同时也因为这样子的角色的关系，然后让这首歌曲更有一番风味，也让大家可以在每集的片尾的时候沉淀一下，感觉一下每集这种紧张悬疑然后残酷又沉重的命案的气氛里面抽离出来，由剧中代表正义跟真相的检察官来为每集的收尾，算是有点说故事的感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修复关系，然后找到彼此的这个核心价值。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看，感受一下剧中片尾曲的氛围，来自藤冈电《被爱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播电台。
1: 时间4:35。哦，提醒一下，如果现在还在路上的驾驶朋友，外面天还没有亮，所以记得我们的灯要打开，然后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有这个觉得累的话，我们路边停一下，休息一下再上路也是很好的选择，让自己有养足精神再出发啦。提醒一下大家，台南市永康区这边高速一街二段呢，进永二街口这里施工封闭高速一街二段右侧的车道哦。还有呢，我们桃园市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的这个车道工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那今天8月15号的话，是一样工程师是做到早上的6点钟，会全面封闭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车道，禁止车辆通行的。请大家再改走中华路一段到埔一路，到我们的中山东路一路到环中东路这边，或者是呢改走中华路到永福路，以及接下来会接到我们的环中东路。

提醒到大家，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这边也是施工当中啊，预计到早上六点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六六要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发现一个还蛮方便政府推给大家，就是补助大家的一个方案，就各个也不是说各个世代都可以适用，但是它是很适合现在正值青壮年15岁到45岁的这个年龄区间的朋友。卫生福利部呢推出的这个青壮年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它提供了15岁到45岁，只要你有中华民国国籍或者是有效居留证的人，就会有3次免费的心理咨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正值青壮年的时期啊，我们常常比方说升学压力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压力，有这样子的状况导致自己心理负担比较重的话呢，都可以寻求这个补助方案的协助。基本上有3次免费心理咨商的话，第一次它会是一个跟你初步认识，然后到后续可以的话就是了解你的情况，并且给你一些建议，让你更能够清楚自己的状况以及如何去改善。不管是工作或者是感情上的这些不愉快啊，或者是压力，都是可以找咨商师聊一聊，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苏明渊，爱情照顾不到的所在。

明渊的歌声爱情就够被丢所在。来看到再次提醒大家齁，我们这个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不知道大家应该是想要看日出或者是看星星，但是目前看到天气状况这边是雾蛮浓的，然后风也很大，所以今天的星星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也有可能真的是完全看不到了，所以大家因为我们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蛮长了，所以尽可能我们就不要前往了。毕竟呢，我们这个也提醒一下周遭，如果这个红线区停放我们车辆的话呢，是会被取缔的哟，会被我们的警察伯伯登记下来，然后我们就可能要收到罚单了，所以再请大家避免前往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再来看到台九丁双向在9公里的地方有大货车故

故障，那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请用路的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稍微注意一下路况，我们小心驾驶。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呢，只要你是15岁到45岁的民众都可以预约这个方案，然后它的话是以预约当日的年龄为准，那不限县市的朋友都可以使用，每个人呢最高是3次的个别心理諮商费用补助，所以如果有可能职场压力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家庭的压力、感情的压力，都可以前往就是预约这个方案来稍微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实施的期间呢，会持续推动到2026年的12月31号，或者是经费用完为止。那如果大家想要预约的话呢，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青壮年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的官方网站查询说，诶，你住家附近的这个合作的机构还有没有名额，然后你方便的时间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然后你有这个意愿想要前往，就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合作的机构，并且表明说，诶，我想要使用这个青壮世代心理健康的支持方案。这样呢，预约完之后，我们当天就准备我们的身份证证明的文件，像是身份证啊，或者是有效的居留证的正本，前往我们的诊所，然后按这个约定的时间接受心理諮商的服务就可以了。六六最近呢，就是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就觉得诶，好像可以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心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想，关于我未来的一些可能工作上的安排啊，还有这个时间的分配。所以呢，六六其实最近也体验了这样子的諮商，那目前呢其实也是经过第一次而已，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諮商好像是不是我有真的很严重的状况才可以去，其实没有，只要你有一些心里面可能不太舒服，你觉得卡卡的，对你的生活有造成一点点影响的话，就不妨试试这样子的方案，去跟我们諮商师聊一聊，说不定会让你的心里比较舒畅一点。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我很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很好，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状况真的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好吗？也不一定，真的好好了解自己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听魏佳莹的歌声，我很好。

来自魏佳莹，我很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算是心理不健，心理状况可能没有到很开心的状况的时候，常常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状况上面，就比方说肩颈会酸痛啊，或者是哪里闷闷的啊，然后手脚可能觉得很疲惫，身体可能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这种时候呢，就是往往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心理状况还好吗，就是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有没有需要使用到我们这个补助方案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六六觉得如果心情卡卡的，或者是很多东西想不透的话，出门走走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让自己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然后理清一些想法，对于你的感受啊还有未来的安排都会比较好。

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很信任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你想要找他们聊聊最近遇到的事情，或者是困扰你的事情，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因为有些人的个性可能会比较喜欢跟陌生人聊聊天，就这种比较隐秘私密的心情，或者是自己想不透的事情，会想要跟陌生人聊聊天嘛。所以其实我们的諮商师呢也都人非常好，然后都会慢慢

的引导你去了解自己的内心跟想法。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跟心理健康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很重要的哦，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时间来到4:55，待会儿呢在最后一首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要进入5点的整点对时来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带给你来自秋风泽 and 我们陈零九的歌曲陪在你身旁。咨商师还有六六或者是你的朋友家人都会陪在你身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首歌曲送给你，我们待会整点报时。

时间是早时五点，出门进前会当甲家己西装打扮，穿好水水，好好心情陪入你的心肝底。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九丁双向在8.9公里这个苏澳路段的地方有大货车故障，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请用路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小心注意安全。台14甲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里面是在进行施工当中，预期会到早上6点结束。以及我们的国道8号双向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一样是预计是到6点钟。桃园市中立区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面封闭，施工的时间预计也是到早上的6点。再来看到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一样时间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台北市环快往南环河路二段130巷到和平西路三段382巷12弄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施工的时间预计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排除。台66线西行在15.7公里到5.4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前这边一样有施工作业当中，请大家改走平面车道，时间日记会在早上6点钟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起床溜溜去的第二个小时，也就是5:05。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小时里面，溜溜会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气象资讯，还有精选新闻跟我们出门溜溜该

去哪里走一走呢？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呢，为了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景广，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理想混蛋以及玉馨的歌曲《太阳雨》这首歌。

来自理想混蛋跟日新的歌声《太阳雨》，来看到我们今天的天气啦。今天是8月15号，那因为大环境西南风增强，所以会带进来的水汽量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点了。迎风面呢，中南部天气会比较不稳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南部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雨呢会比较持续，而且明显一点，有可能还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外出请大家务必是把我们的雨具带在身上了。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则是会比较多云一点，然后天气会有可能看得到阳光。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呢，都会有局部的大雨哦。所以午后的话，请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再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

温度的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彰化以及花东纵谷的地方，局部都有可能会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哦。所以呢，在周五前后，尤其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不要抱持侥幸的心态。六六就是这几天，因为觉得说，好像我晒半天的太阳应该没有关系吧，想要把自己晒黑一点，结果嘞，不小心一个晒伤，变成红鼻子的小丑了，嘿嘿。所以防晒很重要，补充水分也很重要，千万不要中暑了。离岛的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金门的话呢，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都是一样的状况，没有错。那温度都会在27到32度之间。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King New 的《雨光灿烂》。

听 New 的歌声，雨光灿烂。在跟大家汇报今天的精选新闻之前呢，提醒一下大家，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状况呢，一样是封闭当中进行工程了。还有我们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施工封闭。以及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呢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了。以及我们的地区性的施工，台北市因泉源路这边有这个落石啊，所以呢泉源路跟信义路这个地方到东升路呢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一路会是每天会是管制通行的状况，那施工的话会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到开元街到木星路这边，木栅路三段这边是同样的持续性的施工进行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施工的情况呢，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改走木星路、兴隆路等等的道路代替。台北市信义路三段往东，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这边靠公园的全侧路线是封闭的状况，一样在持续进行我们的这个工程，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的左侧车道施工封闭，时间一样会到早上6点钟。接下来的周末晨报要带大家了解到国内外的精选新闻。大巨蛋的 B 区呢，预计在22号试营运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最大的购物中心远东搜狗旗下的大巨蛋 Garden City 最后一块拼图 B 区全栋的百货开幕即将要进入倒数。远东搜狗今天昨天表示说呢 ，B 区会有机会在8月22号展开试营运。那会引进很多日本的超市啊，还有牛排馆等等的品牌。那接下来看到文化总会携手轻文创开发全台至微背包17日即将要开卖咯。近年呢，因为地震还有豪雨等等的灾祸事件，让台湾其实大家蛮注重防灾包的讨论，所以呢文总跟国防部青年日报文创品牌联手

历时一年打造 MIT 防灾包，17号早上开始就会开卖了。那中华文化总会日前也在社群抢先预告说，我们的 We 背包台湾制的机能防灾包的资讯消息一出，其实很多人都非常期待。所以呢，在17号的上午10点，将会在轻文创电商平台贩售，请大家再多多留意。台北少管所暑期营队引导收容少年蜕变。台北市少年关护所携手公益团体办理暑期营队，那透过一对一的陪伴，还有闯关活动等等的这样子的生命教育课程，协助收容少年重整心态，建立正向的价值跟自信，并且也呼吁社会大众给予他们改过自新，还有顺利重返社会的机会。接下来看到复健补习班协助中风患者顺利重返居家生活。为了解决中风患者返家后的复健困境呢，创新推出的复健补习班引导我们患者将厨房、田地等等的日常实际生活场景转化成训练场，那帮助患者提升生活自理的能力，还有复健的意愿，也希望他们可以顺利的适应居家生活。再来看到一则国际新闻哦，法国的安乐死法案或宪法机关的裁定和宪。法国最高宪法机关宪法委员会裁定说，国会通过允许患有绝症的成年人获得协助死亡的法案，全文符合宪法，但同时呢，要求其中部分的条文细节还是需要有更明确的澄清以及修订。

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新闻可以看到蛮多的政策以及福利就是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哦。当然也希望社会透过这些政策能够越来越好。听到来自乔佑悠悠的歌声越来越好。

来自右桥，桥右的歌声，悠悠的歌声越来越好。那刚刚我们这个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带给大家的新闻里面呢，有提到一个复健补习班，它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对新形态的住院复健病房示范计划的生动比喻哦。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补习班啦，但是这项政策呢，主要是先锁定脑中风住院的患者呢，可以把居家的情形，然后把这个状况呢模拟纳入重点，由跨专业的团队呢提供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帮助我们的患者可以重拾生活自理的功能。然后如果是经过我们医疗团队评估病况非常稳定并且具有复健潜能的脑中风住院病人，我们就会希望可以延长黄金复健期跟密集的训练，减少失能，帮助患者重新学习可以站起来，然后走路、穿衣服啊，还有进食等等的日常功能，也希望他们可以早一点跟家庭跟社会有连结。那高强度的训练，患者大约是在每天接受2个小时到5个小时左右的密集复健，把病房内融入一些真实的生活情境，比方说，模拟厨房的环境啊，这样子复健呢，让返家之后可以实际的需求去做使用。跨团队的专业团队呢，会由复健科的医生、然后护理师、物理治疗师以及职能治疗师或语言治疗师跟营养师等等的角色去共同拟定属于个人的这个计划。全国呢，目前首播大约有10多家的医院共同参与乘坐跟示范哦。那部分的地区以及区域的医院都会有相关的合作，然后一般的照护周期为12周，那看康复的进度啦，最多可以调控到可能180天左右。所以呢，如果有更多细节还有大家想要了解这个资讯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官方网站去进行了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来自马斯卡的歌曲叫做站起来，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复健，我们脑中风的患者呢都可以站起来，然后重新牵着我们家人的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藏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4:00到7:00的起床六六趣，我是陪伴你的六六。窗外的光是真的慢慢渗透进窗户了哈，提醒大家出门之前记得。

检查好自己的这个车子的状况啦。持续提醒到大家道路的状况，来自我们的这个台九丁啊，双向在 8.9 公里苏澳路段大货车故障，刚刚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通知，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双下，国道一号南下在36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回报说有狗狗在路上啦，所以请如果狗狗不小心有跑到路中间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吼。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石碇隧道里面的这个施工，原本说预计到早上6点，但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行经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块大块的散落物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台北市今天呢有一个集会的活动交管哦，管制的路段是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一路呢会从早上的8点钟管制到明天下午的1点，所以请大家如果原本有预计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先提前规划一下是否要改道咯。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呢，是出门溜溜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溜溜这个礼拜齁出去走了一遭，走了一走，把自己溜了一溜。这次去的地方是台湾的一个小小的离岛，也就是我们的绿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过，如果有去过的话，可以到溜溜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溜溜分享，或者是私讯给我也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溜溜，溜溜大声的溜溜就可以找到我了。在跟大家聊聊这次的旅程怎么样之前呢，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旺福有星星的晚上。因为绿岛这几天的晚上真的是还算晴朗，虽然说有一些云层，不过有几个时间点呢是看得到星星的，而且非常明亮。来听到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

来自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持续提醒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360.2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哦，还有这边有一些的散落物，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小心的闪避一下了。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啊，而且是一大块在路中间，不知道后续的情况怎么样呢？再请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刚刚跟大家聊到说，今天出门六六要带大家到我们的离岛去走一遭嘛。因为六六这个礼拜呢，也是出门六了一下自己哦，带自己去旅岛一个绿岛一个小小的旅行，没有很长啦，大概3天，但还能交通的话，具体算起来也是2天而已。简单的去走一走，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六六之前出去旅游，大部分都是独旅，就是自己一个人，因为觉得说，好像没有旅伴的话会比较没有压力，然后可以依照自己的节奏去看一看环境啊，感受一下这个环境带给自己的感觉。但这一次呢，六六有跟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去，然后其实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独旅过的经验，还有跟朋友出去过的经验，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们这次去其实也算是主要是一起吃了很多还蛮好吃的东西，然后体验了六六很想体验的这个背气瓶的潜水体验。因为之前六六去绿岛的时候呢，有体验过浮潜，也有体验过自由潜水，但是唯独就是觉得自己的体重好像太轻了，感觉背不太起来气瓶，所以就一直

敢去尝试它，但这一次六六鼓起勇气，想说，嗯，真的很想要去海底看一看这些生物，然后近距离的跟他们靠近。所以这一次呢，就主要是六六有去体验了这个背气瓶的潜水啊，下潜到了我们的海底世界，其实近距离跟这些生物在接触的时候，是很开心而且很激动的。当然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这次旅行的 MVP 哦。我们搭台铁，也就是我们的火车，到了台东的车站之后呢，转乘我们计程车到富冈渔港，然后再搭船到绿岛之后，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尤其是最近的尾鱼的这个生鱼片是非常的好吃，真的入口即化。大家如果有时间在这个周末可能去一趟绿岛的话，或者是原本已经计划好要去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去吃吃看这个尾鱼的生鱼片哦。还有在中寮这附近有一间也是蛮知名的餐厅，那它是卖一些有点像意式料理。六六吃到它的意大利面的时候真的为之惊人，我觉得太好吃了，就是一种很有温度的味道。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很用心在烹调这个料理的，而且他的食材也都很新鲜，不管是蛤蜊或者是中卷都非常的新鲜好吃。

潜水完之后呢，不妨是要来一碗热腾腾的面。在南寮这边呢，也有一间蛮知名的面店，它是有卖它的主食是可以选择拉面啊，或者是我记得好像还有冬粉跟是米粉吗？还是冬粉？还有就是它的汤头非常浓郁，它是那种鸡汤的浓汤。然后你的料的话，可以选择加叉烧，或者是小卷，或者是都加。然后六六自己是都加，然后真的哇，那个潜水完之后，因为在水里待久了，身体其实蛮冷的。那回到岸上之后，再来一碗热腾腾的汤面，真的是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三个食物是六六这一趟绿岛行心中的 MVP。提到它的生鱼片呢，近期的这个食材真的都是非常新鲜哦。当然提到生鱼片，一定要提到的就是必不可少的配角，也就是我们的 Wasabi。 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5566的歌声 Wasabi。

0: 险，辜负谁？
1: 来自5566的 Wasabi 哦，这个吃生鱼片一定要配的配角 Wasabi， 真的没有 Wasabi 的话，感觉好像缺一味的感觉。上个周末，666跟大家提到说，在我们的12号、13号这个时间会有这个流星雨嘛，对吧？然后66那个时候就刚好准备要前往绿岛来，因为绿岛它那边真的没有什么光害，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观星的地方，所以66一直很期待说，在晚上的时候呢，想要来我们这个可能比较空旷一点的地方，没有什么光害的地方，来看一下有没有星星，有没有流星，有没有这个好的运气齁，可以看到流星雨。结果嘞，真的光是潜水就让66耗尽了快要一半的体力，所以真的光吃然后下水就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到了晚上真的没有力气再出门观星了，所以也是稍稍的有点可惜。不过在旅程的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呢，还是有简单的在一个比较没有光害的算是大马路的旁边啦，还是有抬头看了一下，确实是有几颗星星，而且是真的蛮亮的。当然来到绿岛，大家也想说，一定是要追日出的吧，毕竟在我们的东边，对吧？这个太阳东升西落，齁，日出一定是最漂亮的。66本来也有打算说早上要爬起来看日出，但是真的是起不来。不过66有看到在绿岛的日落，不管是日出或者是日落，其实都蛮美的，因为那边真的就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然后再搭

配着这个日出日落的这个阳光啊，洒在海面上，真的很漂亮。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绿岛去走一走，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也让自己脱离这个比较喧嚣的地方。时间来到5:56，我们准备要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进行整点对时。来自拼放的歌声，你说你喜欢午后海风吹。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60.2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现场也有一些散落物在这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大块的散落物，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闪避了。目前国道一号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362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外侧路肩，说是有流浪狗狗，不知道现在狗狗到哪里了，请驾驶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再通报给我们。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我们看到台66线西行在15.7公里到5.4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前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预计是到6点钟，不知道现在接户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哈，如果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也可以先改走平面的车道。再看到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的，以及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看到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一样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赵传。歌可以唱到老，知识可以学到老，但是汽车零件如果老了旧了，一定要记得进厂维修汰换，让自己的行车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平安。

时间来到6:05哦，也就是说来到了我们起床六六去的第三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六六即将带大家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国五的道路消息，还有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的航班资讯跟天气的状况。那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一样是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了解到一些反诈的小故事跟最新的数据。刚刚的出门六六呢，其实忘记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六六在

这次去绿岛的时候啊，也有了解到啦，我们的这个台东博览会的时间呢，也是快要截止了，就是到我们的8月20号。所以如果朋友听众朋友们有刚好到台东来玩的话呢，也不妨参考一下我们台东博览会的这个非常难得的行程，就是因为如果这次错过的话，在8月20号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嗷嗷待哺，等待我们的下一次台东博览会了，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好好的去台东逛一逛。还有最近也是有蛮多烟火在释放的，好像是明天的就是16号的时间，我们在淡水渔人码头也会有烟火，那是连续3周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淡水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这边，还有中正路一段87巷跟中正路二段的51巷，观海路还有淡江大桥往观海路的方向等等的路段呢，在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10点都会有这个管制的情况，所以大家记得在淡水这附近，如果想要看我们烟火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搭我们的捷运来到淡水转淡水站，捷运淡水站之后呢，也会有这个烟火的专车载大家到淡水转运站，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带大家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我们的这个6610英文，来自黛咪洛瓦托的 Cool for the Summer，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 Cool for the Summer。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播报员卢广明，邀请广明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广明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5号的部分，目前双向车友都是顺畅的，平均的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由于今天是星期六，那个等一下稍后可能车流持续增大的时候，我们将会开启，将会将南港系统往国五方向以及石碇跟平林的南下路口匝道一控进行紧缩的管制。那因为暑假期间车流量比较大，那请驾驶朋友能够在出发前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好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谢谢，
0: 谢谢广明。刚刚我们的播报员又提醒我们咯，在出发前，因为现在是正值暑假嘛，所以呢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那要出发之前也可以先使用我们的1968 APP 了解一下路况之后呢，再规划我们的行驶路线。当然啦，也是因为可能会有塞车的状况，大家出门前记得先多多预留一些缓冲的通勤时间。然后因为现在外面天色也亮了，相信也蛮多人都是准备要出门，然后看到大家也都是持续在上路了，出发之前呢记得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各个指标，水表啊油啊是不是都是正常的，然后电这些的都有没有在正确的正常的指标范围内。再来看到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呢，小货车抛锚的情况目前没有放警示灯，然后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了，记得可以放一下我们的警示灯哦。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呢，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还有我们的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啊，刚刚回报说有一大块的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如果有更多最新的消息哦，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刚刚接获到台84线在渡头这边接台一的匝道转弯处，因为施工的状况，所以道路缩减以及路面有一个大坑洞，所以呢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行驶。两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好消息告诉你，台九丁双向在8.9公里，刚刚有说苏澳路段的这个大货车的故障呢，目前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60.2公里，顶进系统前内侧跟外侧的两辆车的事故以及散落物，我们也已经接获排除，请大家放心通行。再提醒一下大家吼，在台北市这个今天的早上8点啊到下午

点，明天下午一点的时间，在青岛东路双向以及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需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在出发之前，可能要再评估、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的路线了。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咯。

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打诈小故事哦，相信我们的主角小片也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啦。在分享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从这个165打诈仪表板可以看到呢，我们8月13号电信网络的诈欺案件总共的受理件数有396件，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3611.1万元哦，非常可观的数字。来看到非电信网络诈骗这个地方啊，网络诈欺这里呢，总共有12件的受理件数，财损金额达到了1086.6万元哦。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54件的诈骗受理案件，也是不少呢。财损金额达到了3387.5万元。那没有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受理了52件。再来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提醒大家了，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总共受理的件数是129件，财损金额1369.1万元。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呢，总共是33件，4687.6万元的财损金额，是我们的第二名 number two。第三名呢，则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跟这个假交友诈骗是一样的哦，33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183.3万元。第四名，假投资诈骗，受理件数28件，财损金额2623.7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哦，是我们的28件，总共是财损金额183.8万元，这是我们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就是我们的网友想见的不是你，是你荷包的钱哦。这个标题听起来就很耸动，有没有感觉就是跟网友又有什么很深入的关系，但是被欺骗感情的一个故事。在分享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好想见你，好想见你。

来自西野加奈的歌声，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啊！我们这个小片也是被这样子的一个话术所取得了这个信任哈。今天呢，我们的小片在抖音滑短影音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位网友，结果聊没有多久，对方就建议他说："哎，我们改到 LINE 来这个通讯聊软体来聊天好了，因为 LINE 感觉比较好联络嘛。"然后网友自称呢，自己是一位酒吧的调酒师 （bartender），那平常工作非常忙碌啊，客人来来去去的，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他深交的。直到在网络上遇见了我们的小片，所以呢，小片就被对方油腔滑调撩的这个心花怒放啊，也常常关心对方的生活啊，然后分享工作上面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几乎每天都要上线跟他聊天一下。逐渐呢，小片芳心暗许啊，期待有一天可以从虚拟世界的情人呢走向真实的关系。一段时间之后，这个 bartender 就主动约了小片一起喝下午茶，所以呢，他就小片很期待又很紧张啊。到了约定的当天，还特别打扮得很好看，而且还提早出门，希望可以给对方一个好印象。那依照约定到达了见面地点之后，对方一直都没有出现。传讯息询问了之后，对方说："哎，我公司临时有点状况，要小片先加入他们经理的 LINE，声称他违反，就我们的 bartender 违反了员工不能私下跟陌生网友见面的规定，必须要由经理跟小片确认身份之后，这个 bartender 才能出门赴约。"这个也真的有点夸张哎。于是呢，这个小片因为很担心嘛，想说："哎，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因为愧疚又非常心急，所以呢。

那马上加入了对方经理的 LINE， 经理告诉小片说，为了避免这个员工私下接触警方卧底或者是有纠纷的人，必须先确认他的身份，需要小片操作 ATM 提领现金，并且

对方怎么说，然后小片就怎么做了。然后经理又说，哎，第一次跟公司员工约出来见面呢，需要先以点数卡支付见面保证费，甚至还要求小片分别到不同的超商购买，以免是一次买太多的点数卡引发店员起疑，那到时候见面的话，这个约定可能就会泡汤了。然后小片当第一家的这个点数卡的序号呢传送给经理之后，对方还不断催促小片继续购买点数，并且拍照传送。小片就觉得，哎，怎么好像越想越不对劲，买点数卡才能见网友这种剧情套路，怎么好像跟警方宣导的诈骗的状况是一样的。结果拨打了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了之后，才发现真的被骗了。这一整个故事太荒谬了吧，就是非常的荒唐。大家千万如果有可能这样子聊天很久的对象，聊天很久的网友突然跟你说，哎，第一次见面就要求你支付见面费、保证金或者是购买点数的话，请提高警觉，真的非常有可能是诈骗的警讯，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再来， ATM 的提款交易明细是没有办法验证身份的哦，所以请大家切记这几点。游戏点数的这个序号呢，一旦是提供给对方了，等于是把现金拱手让人，这个是没有办法追回的，所以请大家切记这个手法。很多诈骗集团可能会要求你购买游戏点数，然后把序号给他，切记真的要提高警觉了，务必是要一再的确认对方的身份到底是不是诈骗集团。接下来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这个听听几首好听的歌曲，为今天节目的半个小时做一个完美的结尾。好的，那接下来的歌曲就是我们的 Bartender 啦，来自我们 James Blunt 詹姆士布朗特的歌曲 Bartender 这首歌。如果有你的这个网友也自称是 bartender 的话，要小心留意一下咯。来听听这首歌曲。It's a little after midnight, there's a couple in the corner, and I wonder what he said because she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她先走了嘛。哎呦，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她。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6:39，提醒到一些道路状况。待会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咯。国道1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目前没有放置这个警示标志吼。然后我们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的匝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发生。同样是因为国道5号我们这边也看到有蛮多车辆，我们已经上路了，所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多一点点耐心，记得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你，国道1号南下杨梅前中间车道一大块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谢金燕的歌声青春日记，待会儿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啦。

0: 时间6:45，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杨慧宁来跟大家分享。慧宁，你好。
1: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台东机场则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谢谢慧宁。

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了，就是今天的起降状况跟气温的部分，还有分享了很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哦。这个小知识真的平常如果没有去了解的话，非常也是蛮少会接触到的啦，没有错。那这边再来跟大家回报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74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了。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刚刚有提到说国三接国五匝道两辆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的情况没有放置警示灯，不知道排除了没有，请大家再多多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要出发之前先行改道。最近呢是这个味全龙的龙兴大悦主题日哦，就是从15号开始有邀请到了非常多的歌手跟团体啊，来进行这个演唱开场。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光良的声音，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谢金燕的歌声呢，同样他也是15号的开场嘉宾，那光良也是。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

来自光良的童话这首歌曲，跟大家更正一个资讯哈，刚刚提到的味全龙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这个龙兴大乐主题日啊，邀请到了光良、谢金燕等等的重量级歌手，还有韩团担任赛后的演唱跟开球的嘉宾。那光良以及谢金燕呢，是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五8月14号的这个我们的赛后的表演的嘉宾哦。那在今天8月15号星期六呢，在台北大巨蛋，则是有这个韩国女团 NMIX 同时会担任我们的开球嘉宾，还有赛后的嘉宾。在明天的8月16号星期日呢，则是由郑仲基以及 Karen Cici 等人来担任我们的这个嘉宾活动的表演。当然还有许多像是 Mars 23，还有这个我们幻蓝小熊以及 HUR Plus，他们都会有这个出席活动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上网搜寻一下这个表演嘉宾的阵容，然后来欣赏一下这些团体还有重量级歌手的表演。

时间来到了6:54，这个起床六六去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在最后一首歌曲戴爱玲《爱是一起冒险》之后呢，我们准备要迎接7点的准点对时，然后把主持棒交给阿珍，请阿珍呢带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也希望祝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六六大顺，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好，就是今天也希望大家出门在外注意安全，出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也提醒大家哦，今天各个地区都有可能会有阵雨发生，所以出门在外补充水分。跟我们雨伞雨具记得要携带好了。接下来的歌曲呢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爱是一起冒险》。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面对新的一天，燃烧自己吧，带着梦，然后勇敢去挑战。我是陈彦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广路望导航，真听呢。
1: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

上在74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的车道。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匝道这边有两辆车的事故、哦。同时我们看到路网图在南港到石碇南下的这个路段目前也已经呈现红色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再多一点点耐心、哦、小心行驶，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国道三号北上在56.5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在路上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二号西行在9.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咯。以及台84线渡头接台一的这个匝道转弯处啊，有施工的情况，道路缩减，并且路面有一个大坑洞，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台北市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会有集会的活动管制，交通管制的状况呢会一路持续到8月16号的下午1点，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

0: 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8月15号，诶，不知不觉八月份也是已经过了一半，不知道正在放暑假的大家作业完成了吗？或者是说你们有什么未完成的任务或是什么小小计划想要在八月份完成的都还没开始呢？大家只剩半个月了，要赶快开始进你的进度了哟。

那么先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74公里杨梅路段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二号西行在9.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呢，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扣呢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系统国三街国五匝道的地方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间呢，有一辆小货车抛锚，而且没有放任何警示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4线呢，渡头在接台一匝道的转弯处呢，有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目前呢，道路是有缩减的，而且呢，路面上是有一个大坑洞的，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我刚刚来跟六六交班的时候，六六

跟我分享哦，说昨天冲五岭的人特别多，但是下雨，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是跑去了。虽然很神奇，但相信如果是去五岭的大家，可能还在回家的路上嘛，或者是说已经睡着了呢。那么就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哦，给夜归的你。虽然已经天亮了，但如果是出门玩的话呢，应该是还没有回家的状态。那么这首来自庸俗救星还有黄玠所合唱的《给夜归的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我前几天刚好跟宇宙一起去买书哦，就是我们一起去书店逛逛，然后买了一本他好像想买很久的书，然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书了。就是在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还会睡前翻翻书，然后看到比较累一点点在睡觉，结果好像工作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过看书这件事情了，好像是就变得比较忙碌，而且回家就会觉得哦好累哦，就赶快睡觉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好好享受看书的时光。所以呢，今天也想要顺便问问大家呢，大家上一次好好的读完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呢？是最近吗？还是说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呢？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常看书，害我现在就觉得我好像没事就在玩手机啊，看短影音，或者是滑滑社群，就会来准备做自己的事情了，好像那个闲暇时间越来越短暂了。所以呢，其实我每天玩手机接收到很多的新的资讯，但好像真正安静下来好好的读完一本书呢，真的变得很难耶。好不容易就是才会有那种时间好好的享受一本书，毕竟看一本书其实还是要需要一段时间嘛，加上我自己本人看书的速度偏慢，对，我会一行一行很认真的去斟酌那个作者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都会看得比较慢一点点，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对耶，家里的书好久好久都没有翻过了。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就是跟读书有一

点点关系哦。就是呢，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呢是被归于俄国作家高尔基的。那么短短一句话呢，就把阅读说得非常有画面。那为什么书籍会是阶梯呢？因为阶梯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可以站得更高，看见原本看不见的地方。而阅读呢也是一样哦，当我们读一本书，其实就是在借用另一个人的眼睛去看他所经历过的事情世界哦。读一本历史书呢，我们就可以回到几百年前，看看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生活的。读一本科学书呢，就可以理解肉眼看不见的世界。读一本小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生哦。就像我们可能没去过巴黎，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当过一名科学家，但透过一本书就可以短暂的走进他们的世界咯。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阅读吸引人的地方哦。而且看书有时候也可以改变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哦。可能你原本觉得某件事情只有一个答案，但读完一本书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或者是说，你可能曾经无法理解某个人，但读到一个故事以后，突然就明白哦，如果我是他，也许呢我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哦。所以呢，阅读真正带来的成长不只是知识增加哦，而是让我们的世界呢慢慢的变大。也许一本书不会立刻改变我们的人生，但它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就会为你解决一个你可能很烦恼的问题。或者呢，是说在你迷惘的时候给你一个方向，也可能在你低落的时候呢，让你知道原来世界上也有人曾经跟我有一样的烦恼，一样的感受哦。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读一本书就一定要得到什么很厉害的知识。有时候读书呢，只是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让我们暂时的离开忙碌的生活，跟文字好好的相处一回哦。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已经站在不同的位置了，你好像看到了更宽广的世界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大家如果说也是好久没有看书的人，最近也可以找找时间好好的享受一下看书的时光哦。毕竟最近也蛮常下雨的，我觉得下雨天在家里看书或者是去咖啡厅看书真的是超级享受，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最近的休闲时光哦。没有出门的话呢，就在家里好好的看看书，让自己享受一下独处的时光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5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子祥以及叶倩文所合唱的《选择》。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0: 哎呦，
1: 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2: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0: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

0: 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呢，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18.5 公里过内湖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同样也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的路间有白色的棉被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呢，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呢，也是台61线的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7:50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呢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交控设备的查修，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61线这边的应该说是施工这边比较多一点点。还有呢，是在国道3号的国道3号这边呢，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这里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咯。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也是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哦，今天呢8月15号是有举办大稻埕的夏日烟火，那么这边是会进行一些道路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是在晚上了，晚上的7:00到11:00呢会实施弹性的管制哦，车辆只出不进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塔城街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的环河快速道路哦。那么这边是第一阶段的管制哦。哇，今天这边的路况真的是感觉会大塞车，如果有要去看烟火的听众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一下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水门的管制的话呢，在8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3:30到11点钟但1到6的水门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哦，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明天的下午1点钟呢，会实施集会活动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祥，品祥你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大环境西南风增强，进来的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也可能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中部地区也容易有局部大雨，外出活动一定要携带雨具。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但在午后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在北部跟宜兰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外出请留意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各地大概都在32至35度，不过在大台北还有彰化的内陆区跟花东纵谷可能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另外，目前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跟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涨潮期间水位较高，可能有海水倒灌跟局部积水的现象，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或在海边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拜拜。
1: 谢谢，拜拜。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三线呢，北上在400公里，旗山路段的路面上呢，有一个大坑洞哦，已经有放警示的三角锥了，但是摆放的位置没有很明显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三线的北上400公里，旗山路段呢，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国道一号北上在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8.5公里过内湖的路肩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这边，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台61线双向呢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巡查以及坑洞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喽。这首呢是来自张惠妹的《傲娇》。这首歌曲呢是跟艾怡良还有徐佳莹所合唱的哦。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中美快往北焚化炉前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三的北上在74公里高原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4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砂石车的车头呢有一个车号涂销了，而且还正在超速的行驶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砂石车的车头车号呢已经有涂销的情形，而且还超速的行驶当中。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呢双向在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也就是现在呢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呢从早上的7:30开始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地方，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国三南下呢，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是在台84线渡头接台一的匝道转弯处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道路是有缩减的，而且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们呢，今天呢，在台北市这边有举办大稻埕的夏日节烟火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路段呢，在环河快速道路中华路到泉州街口以北八处的匝道呢，包含了华江桥、忠孝桥以往北汇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匝道这边呢，从晚上的6点开始到11点就会进行交通管制喽。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环河北路出口匝道，从晚上的6点开始到晚上的10点呢，会进行出口匝道的封闭。还有一些是关于停车的管制哦，在昨天开始就已经有陆陆续续的实施了。那么今天呢，8月15的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在民生西路、延平北路到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南侧的塔城街到重庆北路，以及塔城街西侧的南京西路到郑州路呢，路边的停车格都会取消哦。以及呢，是在民生西路的环河北路到重庆北路、环河北路的民生西路到郑州路、延平北路的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会取消假日的黄线停车哦。重庆北路西侧的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也是会取消路边停车以及假日的黄线停车。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峨眉街呢，慢车道计程车车位以及卸货车位会取消。另外呢，会禁止临时停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共发控控控控控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IU 的《致名字》。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时喽。

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 9M88， 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气。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国道一号的南下338.5公里，过路竹的路间有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已经